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亲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家记忆，
5: 厦门像一颗耀眼的明珠，镶嵌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疆上。这里曾经是历代先辈镇守大陆海岸线的瞭望塔。从厦门市到金门岛，最近的距离不过10千米。站在角屿岛的海滩上，对岸就是金门岛。两个小岛中间，这短短的1800余米的碧波，曾经是一道看不见的天堑。1949年初夏，当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的战斗进入尾声时，毛泽东给中央军委起草了向全国进军的部署。在这份部署中，毛泽东对入闽作战提出了要求。此时面对解放军的攻势，蒋介石早有心理准备，可是如此败局还是让他非常恼怒。6月21日，已经下野的蒋介石特意赶到了福建，在这里他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召集了一次高级将领间的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后，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国民党方面对东南沿海的布防进行调整，做了严密的部署。
6: 军事会议是在6月底，福建实执行是7月份。当时蒋介石基本上这个，他的军事设想就是三部曲，第一个是先止血，就是先收拾残局，要稳定战线；第二个要战线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这个战线；那第三个如果能反攻，那么在任何一个地方他都可以准备反攻。
5: 此时的福建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从1949年7月上旬起，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主力从苏州常熟一带出发，冒着酷暑向福建行军，开始了解放福建的作战。这是一组战地摄影师拍摄的珍贵影像，它真实记录了第三野战军十兵团

0: 挥师入闽时的情景。统帅这支入闽大军的是当时年仅35岁的兵团司令员叶飞。1914年生于菲律宾华侨家庭的叶飞，5岁随父亲回国后在厦门读书，到1932年入党闹革命，叶飞长期战斗生活在福建，对这块土地再熟悉不过，是率军入闽的最佳人选。第10兵团在叶飞的率领下一路长驱直入，很快完成了对厦门和金门的三面包围。此时站在集美岸边的叶飞已经可以眺望近在咫尺的厦门了。新中国成立刚刚15天，士气高昂的解放军厉兵秣马，解放厦门的战斗打响，坚固的攻势无法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经过2昼夜的激战，五星红旗胜利插上了厦门岛。厦门顺利解放，似乎让解放金门指日可待。可是，在蒋介石心中，金门一战是他心中的全部希望。后来担任蒋介石侍卫长的郝伯村曾经驻守金门，在蒋氏父子身边几十年，对于金门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他再了解不过了。
1: 金门对台湾而言，靠到大陆一个岛屿，防卫他们一个前进基地，所以金马在老蒋身上坚决要固守的，不能放弃的。
0: 金门共辖2个主要岛屿，分别叫做大金门和小金门。它屹立于台湾海峡西部，西与厦门岛遥望，东隔台湾海峡和台中市相望，北与福建泉州晋江市相望，距离福建角屿仅1.8公里，离台湾岛有210公里。抱着固守金门的决心，国民党军队将和第10兵团展开激战。谁也没有想到，小小的金门岛将成为叶飞和第10兵团将士们心中永远的痛。1949年10月24日深夜，和厦门相距不远的大邓岛上，人民解放军近万将士带着刚刚夺取厦门岛的喜悦在这里集结，他们的目标正是与厦门一水之隔的金门。国民党方面指挥金门作战的指挥官是金门防卫司令官胡琏。胡琏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是4期生。胡琏对蒋介石忠心耿耿。1949年10月，胡琏接管金门防务，率部增援金门。由于胡琏的增援，此时的金门守军从10000多人增加到30000多人。按照作战部署，解放军计划在金门登陆的第一个梯队3个团将率先登陆，夺取滩头阵地。入夜的海面看起来无比平静，谁也没有料到，解放军登陆的第一梯队被退守金门的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他们冒着炮火，不顾伤亡，顽强抢滩，成功占领了1线阵地。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第一梯队的战士们一边作战，一边等待着第二梯队的支援。此时，国民党军开始用密集的火力向靠岸的船只射击，失去掌控的船只在风浪的冲击下互相碰撞，一部分被大潮冲上滩头搁浅，无法动弹，另外一部分则沉入茫茫大海。运送第一梯队的船只没有一条返回对岸，第二梯队4个团的兵力根本无法渡海登岛。

0: 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登陆的第一梯队战士们在金门岛上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
1: 在此之前呢，解放军在陆地上可以说是横扫千军如卷席了，但是没有打过呀大规模的渡海登陆作战。但是海上情况跟大陆可不一样，那大陆上没有风浪，没有潮汐，气候条件影响比较小。可是到了海上，这个海况、气象条件，这是决定登陆作战能不能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没这个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后援不济。
0: 在国民党军绝对的兵力和陆海空立体进攻下，登岛的第一梯队战士们英勇不屈，拼死抵抗，在岛上和敌人激战了三个昼夜，直到弹尽粮绝。金门岛上解放军血战到底的英勇精神是国民党军队无法企及的，然而凭着绝对的优势和火力，在这场特殊的战役里，当时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打赢了这一仗。接到陈诚有关金门战报的电话后，蒋介石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2: 蒋介石当时不相信，然后就命令那个空军再去侦查。然后蒋介石日记里写，那个前线的军将领往往浮夸，每次都是这个浮夸，然后说可痛，就是意思就是他们还又虚报军情，因为他败仗吃太多了，他不相信这个打胜了。
0: 金门战斗的胜利让节节败退的蒋氏父子看到了希望，也收获了久违的信心。从此金门这座小岛的命运将长久地和蒋介石父子反攻大陆的希望捆绑在一起，也像衣扣一样将台湾和大陆连在一起。金门一战的失利震撼了解放军全军。1949年10月29日，距离金门战斗刚刚过去5天，毛泽东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了通报，他指出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申诫。
1: 金门失利虽然是个坏事，其实也变成个好事。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好事坏事相互转化。人民解放军打完呢金门登陆战之后，当时上下都认识到这个海战呢确实它比陆战呢复杂得多，但是马上打海南岛就很谨慎了。
0: 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金门大捷竟成为日后解放军渡海作战的取胜之石。就在解放军充分总结金门失利的教训，积极备战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之时，大陆的解放战争也已接近尾声。刘邓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大西南，到1949年12月初，兵锋已直指成都。眼见大势已去，坐镇在此的蒋介石终于做出了一个让他夜不能寐的痛苦决定。1949年12月10日下午2点，成都解放前夕，蒋介石专机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飞往海峡对岸的台湾岛。机舱中的蒋介石透过舷窗望向窗外，默不作声。退居台湾后，蒋介石无时无刻不谋划着反攻大陆的计划。作为反攻大陆的第一块跳板，蒋介石对金门寄予厚望。今天的金门岛景色宜人，四季如春，已成为一个旅游之地。然而就是这样一座美丽的海岛，在60多年前却是另一番景象。1949年金门战斗后，蒋介石从台湾调来大量部队，所有的民政单位都被裁撤，所有的民政事务全部转由金防司令官胡琏管理。让解放军在金门战斗中遭到失利的，正是当时担任国民党方面指挥

0: 官的胡琏。退守台湾以后，蒋介石将胡琏继续放在金门，并将金门由民管化为军管，其用意可想而知。当时遍布在金门岛上大大小小的战斗工事，以战壕和坑道最为普遍。戒严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通常都会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1953年初，金门县政府虽然名义上得以重新恢复，但军方仍旧掌握着实权。漫长的岁月里，岛上的几代人都在戒严和军管中生活。在两岸对峙的时期，金门始终是两岸对抗的前沿阵地。除此之外，国际政治事件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这座小岛。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做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他指出，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一时间，解放军数十万精兵云集东南沿海。就在台湾海峡上空战云密布的时刻，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骤然爆发。杜鲁门政府立即出兵朝鲜半岛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派遣海军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进攻台湾。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巨变，也考虑到整个国家的安全，毛泽东果断做出决策，暂停解放台湾计划，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海峡的另一边，台湾国民党当局则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企图依靠美国的支持反攻大陆。随后，美国对台军事援助开始呈几何倍增长，蒋介石手下数十万残兵败将也因此重新武装到了牙齿。在美国的支持下，从1950年1月至1954年8月，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沿海岛屿袭击42次，动用兵力12.8万多人。台湾国民党当局篡犯大陆的嚣张气焰，造成台湾海峡地区长期紧张的局势。他们不断加强金门等岛屿的军事建设，企图将其建成反攻大陆的前进基地。到50年代中期，金门岛已构成坚固筑垒防御体系，成为一座横亘于台湾海峡的军事要塞。
1: 蒋介石当时跟美军顾问的规划是要把金门完全要塞化，啊，是简单说就是深挖壕、深挖沟，啊，把所有金门重要的防御工事、防御基地全部都建筑在地底下，啊，当时也在美军的协助之下，50年代的时候开始进行金门的全面地下化。金门的损失，现在金门有很多的坑道跟当年的一些地下化的基地，现在就开放。
0: 同时，台湾国民党当局还积极同美国商谈关于共同防御的问题，最终双方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以这个条约为借口，继续将台湾置于其保护之下，持续介入台湾问题。
1: 1954年已经签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军也已经重新回到台湾的岛上啊。当时台湾的国军的部队都有美军的顾问进驻，所以当时等于是给蒋介石打气，就告诉蒋介石说：“你不用担心啊，防御条约一切有效。”
0: 为了宣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并对美台商谈共同防御条约予以警告，1954年9月，解放军对金门进行了大规模惩罚性炮击。12月，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指出，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的完全统一。 1955年1月至2月，解放军先后解放了伊江山岛、大陈岛、余山列岛、披山岛等沿海岛屿。至此，台湾国民党当局控制的地区仅剩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地。为遏制美国干涉台湾问题，中国政府开展了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揭露美国干涉台湾问题是对中国的侵略。1958年7月18日，北京，这里正在举行反对美国干涉黎巴嫩内政的群众游行。在游行示威群众的口号声中，一辆辆轿车悄然驶进了中南海。在这里，毛泽东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毛泽东，还有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空军、海军等单位的负责人。如此多的高级将领在入夜时分被紧急召集，参加的正是毛泽东为做出炮击金门的决定而召开的军事会议。会上，毛泽东指出，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支援，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打金门、马祖、惩戒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而对美国人有牵制作用。这一晚，毛泽东决心在近期对金门进行炮击。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5: 国家记忆。
6: 福建省厦门市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与金门隔海相望。60多年前，作为炮击金门的主阵地，解放军三路大军即将向这里开进。1958年7月的台湾海峡暴雨滂沱，由于台风的登陆，福建许多地方灾情严重。此时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福州军区政委的叶飞正在灾区指挥救灾工作。就在稻田里，他被告知有紧急军情，需立即返回福州受命。
7: 当时已经不是福州军区的司令员，司令员是韩先生。我是在主要的经历是省委的工作嘛，地方工作嘛，但是还是管的军区了，还是兼福州军区政委了。那时候正是台风，夏天嘛，台风最热，我还在下面的抢救啊。后来你要叫我回来，是北京有电话要我亲自去。
6: 原来在几天前的军委紧急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曾问及金门前线的指挥人选问题，毛泽东的回答简短有力，让叶飞来指挥。时年44岁的叶飞，对于1949年10月金门战斗的失利一直耿耿于怀，他无时不在期待着能有机会一雪前耻。 毛泽东的殷切期望让

0: 叶飞心情激动。叶飞当即又从福州赶往厦门，在第二天召开了前线作战会议。当年厦门前线指挥部的十一陈将军对这次会议记忆犹新，
1: 要求所有的部队一律呢在7月24号呢进入阵地。这个根据这个7月24号进入阵地啊，闽南的炮兵、闽中的炮兵、闽北的炮兵，从四面八方呢，向这个就是向厦门这个地区吧，向战区吧，向那里开进了。
0: 一时间，通往厦门前线的道路上，铁流滚滚，车流不息，景象蔚为壮观。根据中央军委部署，32个炮兵营需在5天之内全部进入前线阵地。在平时，官兵们咬一咬牙，完成任务不在话下。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却让这次行动充满了艰难。1958年7月中旬，一周之内连续2场强台风登陆福建，30年未遇的特大暴雨让战士们叫苦不迭。泉州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南临台湾海峡，晋江穿城而过，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如果说泉州似咽喉，那么泉州大桥则堪称咽喉中的要道。他的冲毁是向厦门急进的28军堵在了泉州，眼见部队乱成一锅粥，做事雷厉风行、绝不拖泥带水的军长詹大南坐不住了，怒火中烧的他亲自跑到渡口协调指挥。
2: 那一天突然碰到下大雨，发那么大水呀，这都是偶然碰上的。这个上面是低地方，都是关系碰上这个事儿的一种办法。所以困难多，上级命令来这个金县，你生死要到位，那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吧。
0: 詹大南的焦虑不无道理，倘若部队渡河有误，不要说炮击金门无法如期实现，就连他们自己都可能成为敌人轰炸的目标。要知道当时的福建沿海敌特分子防不胜防，如果他们趁乱给台湾发去电报，天一放晴，握有制空权的敌机便可肆无忌惮地轰炸这些动弹不得的大炮，后果不堪设想。在滔滔洪水面前，指战员们不顾一切跳入水中抢修桥梁道路，甚至靠人拉肩扛，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全军官兵的共同努力下，28军终于有惊无险地通过泉州，至此厦门之前再无阻碍，部队一路狂奔，最终在7月24日最后期限前抵达阵地。此时的厦门宛如一座巨大的兵营，到处都在紧张地加固工事、搞伪装，却唯独有一处营区显得出奇的安静。在厦门西山的天界寺，海军东海舰队厦门前指内，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正在为一支神秘部队的到来做着准备。在当时的金厦海域，海军主要负责海岸巡防和护航护渔，而参加炮击金门作战的主角，曾让国民党海军闻风丧胆的鱼雷快艇部队，此时却还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吴淞军港。怎样把这批海上爆破手隐蔽安全地转移到金厦海域参战，这道难题摆在了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面前。当时关于鱼雷快艇如何南下，有2个方案可供选择，一个是走海路南下，温州以北没有障碍，但再往南便是敌占岛屿的控制海域，一举一动都在对方监视之下，根本无密可保。而且鱼雷快艇连续航行700海里，也会对主机造成较大损耗，不利于后面的作战。

0: 另一个方案是铁路，用火车装载，既保密又快捷，但沿途多为崇山峻岭。快艇随火车驶过诸多桥梁与隧道，技术要求高，也有一定的风险。经过反复权衡，陶勇最终选择了铁路运输，并将这项绝密行动取名为陆地行舟。这是1956年12月9日，英厦铁路铁道兵铺轨队到达终点厦门时的壮观场景。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排在海堤上载歌载舞，更有不少海外华侨特意回国来目睹这一历史性的一刻。作为东南沿海的钢铁大动脉，英厦铁路的建成不仅在炮击金门时保证了前线部队的后勤补给，也使陶勇谋划的陆地行舟成为可能。然而军舰坐火车这一件今天看来仍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光有铁路是远远不够的。要将鱼雷快艇这样的庞然大物安全装上火车绝非易事。全长超过19米的 P4 鱼雷快艇超出了铁路平板车的长度，英厦铁路弯道又多，列车通过这种弯道，装载的鱼雷快艇极易超出限界，造成损坏。经过大家的热烈讨论，上海铁路局货运处的方案得到了一致认同。他们提出了以三节平板车运载两艘鱼雷快艇的巧妙方法，装载时可以让两艇停手相对，这样鱼雷快艇的重心便会落在前后两节板车之上，在过弯道时两个艇手就可以在中间一节平板车上左右摆动，而不用担心超界受损。军舰上车的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难题却随之而来。当初陶勇之所以选择铁路运输，除了快捷，更看重了它的隐蔽性。事实上，对普通军用物资而言，装入封闭的篷车，外人便无法判断里面的物资种类。但这次要拉的鱼雷快艇可是大不一样，不要说它的目的地是敏感的厦门前线，光是这庞大的体型就足够引人注目了。
1: 澳大利亚群司令的组织啊，想了很多办法，这个鱼雷艇伪装又不能像这个艇只有搭个架子，外边弄帆布啊，这个包起来像个这个箱子一样的。
0: 在陶勇的亲自组织下，大家决定首先拆卸鱼雷快艇上的部分设备和天线，然后在平板车上的空处堆起木箱，搭上木架，最后在外面罩上一层帆布。如此一来，谁也看不出里面搭载的竟是一艘艘鱼雷快艇了。
2: 为了做好保密工作，鱼雷艇装在现场全部是党员和可以上的岗，所有参加的工人都是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挑选来工作的。为了更好的隐蔽起见，陶勇司令员给我们每个人发一件陆军服穿上，我们都每个人都是穿陆军服，都变成陆军了。
0: 伴随着几声高亢嘹亮的汽笛，编码为10689的列车从上海张华浜站启程，旱地操舟，沿浙赣线经英厦铁路穿山越岭，日夜兼程驶往千里之外的厦门前线。红山隧道位于厦门市思明区铁路文化公园内，这里曾是英厦铁路的延伸线，铁路曾蜿蜒至金厦海域，如今已不再通车。隧道内部被改为景区，被人们称为展现厦门近60年历史的时光隧道。1958年8月2日拂晓，伴随着列车的轰鸣声，装载着12艘鱼雷快艇的10689次列车顺利抵达。
2: 当然我们这些列车进入以后，首先是个安全问题，就放进隧道里面去，在隧道里边整整待了一天。8月3号开始下载。
0: 这段历史影像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为保证鱼雷快艇的顺利卸载，彭德清特地从江西调来一台5吨重的大型吊车，在他的帮助下，午夜时分，12艘鱼雷快艇从隧道附近的和平码头悄然入水。重回大海的海上爆破手犹如蛟龙入海，只待猎物出现便可出其不意，一击毙命。作为一次规模空前的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炮击金门的成功与否与制空权的掌握息息相关。为此，国防部长彭德怀特别强调，这次作战虽然主要是使用炮兵，但焦点在空中。尽管如此，一个残酷的现实却是，在当时的台湾海峡上空，国民党空军牢牢掌握着制空权。
3: 老一代的人啊，都可以回忆起，当时呢，在福州经常会看到天空上有飞机在拉烟儿，在训练，那都不是我们的空军，是国民党的空军。所以呢，叶飞同志啊，当时有一句话，啊，解放区的天儿是晴朗的天儿，说这个歌啊，在东南沿海这个地方唱不合适。
0: 事实上，自朝鲜战争爆发，解放军空军部队的作战重心便一直放在北方。与此同时，依靠大量美元战机的国民党空军却实力大增，这其中更不乏当时十分先进的 F-86 佩刀战斗机。此消彼长的空军实力，使国民党空军掌握了制空权。
4: 因为在现代立体作战条件下，这个地面部队作战也离不开空中掩护的，尤其是当时在福建沿海集中几百门火炮组成的地炮群，那国民党肯定用空中来打你这个地炮群，因此你要没有空中掩护的话，你想集中几百门地面火炮长时间炮击金门，那根本办不到，人家炸就把你炸得七零八落了。
0: 虽然当时福建地区有防空兵驻守，但为数不多的高射炮对国民党的飞机打击十分有限，所以空军入闽势在必行。然而大批飞机想要悄无声息地进入被国民党军掌握制空权的台湾海峡作战，这绝非易事。这项重担落在了人民解放军的一位著名战将的肩头。刘亚楼1910年生在福建省，35岁时，刘亚楼在苏联学成归来。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参谋长。1949年，刘亚楼奉毛泽东之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并出任人民空军第一任司令员。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空军入闽作战由刘亚楼亲自指挥并组织实施。刘亚楼将一员虎将调到了福州空军前线指挥所坐镇指挥，他就是聂凤智。
3: 聂凤智同志呢，是早期呢就到空军，那么抗美援朝的时候呢，聂凤智是中朝空联合空军司令员，我们空军入闽，要和国民党空军要真枪真刀的干一场，那么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聂凤智。
0: 然而聂凤智再能打，面对上任时无飞机可用的窘境，也终究是一筹莫展。因此在当时，摆在刘亚楼和聂凤智面前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将战斗机安全地空转到福建前线。空中转场，也就是飞机由甲地飞往乙地的全过程，尽管听起来很简单，但1958年的空转却丝毫不亚于一场空中战役。
3: 当时双方都有雷达了，

0: 汕头，汕头集团。另外，就是从我们后边的空间，一师的一个团，就到连城，这些第一批。
1: 此时，这些刚刚落地的飞行员或许还不知道，仅仅两天之后，他们就将起飞迎敌，率先拉开金门空战的序幕。听闻胜利捷报，毛泽东对彭德怀说：“很好。”彭德怀批示：“望再创佳绩。”刘亚楼来电说：“总结经验，再接再厉。”而聂凤智却没做什么指示，他直接从罗长山给林虎打了电话说：“今天晚上可以给赵德安大队弄点酒喝。”海峡对岸，台湾军政大员们震惊不已。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解放军空军的战机竟可以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完成空中转场，更没有想到729空战可以输得如此彻底。1958年8月1日，身在台湾的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共的米格17飞机一中队35架已进入澄海机场，今后台湾海峡之制空权已难完全掌握，此乃严重形势。在国民党震惊之余，解放军空军在刘亚楼、聂凤智的指挥下，其他两个梯队的战机也秘密转场进入一二线机场随时待命。现在520架蓄势待发的战斗机只待一声令下便可呼啸而起，在台湾海峡上空与来犯之敌展开较量。此时的福建前线三军部队正在等待着北京的最新命令。此时的毛泽东却仍在反复思考炮击的最佳时机。近来国际局势略显缓和，但却有树欲静而风不止。在这场特殊复杂而又微妙的斗争中，金夏海域的炮战究竟何时打，怎样打，每一个步骤都必须讲究策略和技巧。此刻金夏海域万籁俱寂，箭已在弦上，北京却隐而不发。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

0: 4008737979，4008737979。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
9: 随身垃圾不乱扔，
10: 垃圾污染危害大，
11: 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
1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5: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6: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7: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5: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8: 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个人养老金深度使用指南，那重点呢将会聚焦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开立和缴存细节。邀请到的嘉宾是资深保险规划师付小萌。小萌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针对就是您介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如果希望享受更优质的老年生活的话，养老第三支柱的重要性其实也是在逐渐的凸显的。其实第三支柱呢，它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个人养老金，另外一个就是商业养老金。那这两者各自都有怎样的特点，分别有哪些优势呢？
9: 确实啊，目前依靠社会养老金呢可能无法优雅的养老了。那随着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设立和相关优惠政策的落地，提前规划养老成为个人及家庭资产配置中的重要一环了。它是非常有利于参与人在基本养老保险之上再增加一份积累，让老年生活更有保障。那么这里呢其实不得不提到哈，我们养老年金的一个设计的逻辑。其实呢每种保险它都有它特殊的设计用途，而养老年金保险的设计主要就是针对我们未来的养老。那第一呢，其实养老年金的年龄呢是按照社会普遍退休年龄去设计的，并且兼顾灵活性。常见的养老年金，女性呢一般是从年龄55岁、60岁、65岁开始领，那男性呢从60岁、65岁甚至70周岁开始领。具体多少岁领取呢，是根据个人的需求，在我们购买养老金的时候自主选择。那第二点呢，就是很多人一旦退休啊，其实就没有收入了，或者呢可以说是没有足够的收入了，非常需要一笔长期的钱来养老，覆盖未来的养老的这个吃穿住行，包括养老的医疗等等多维度的一个综合的需求。所以说养老年金呢可以领到终身，真正做到与生命等长，真正做到呢活多久领多久，这个呀才是最重要的。那第三点呢，养老年金的领取是持续的，不是一次性的，也就是说尽可能做到 专款专用。其实呢，我们意识到养老风险存在的时候啊，就要及早行动了，这样呢，提早的来规避养老的风险。因为货币呢是有时间价值的，越晚准备其实付出的成本越高。老一辈人大多都有储蓄的习惯，那以前的这种金融产品呢也不多，人们思想呢也相对保守，有点钱就存银行，那积少成多，也确实能存下来一些钱。关键是我们父辈的这个养老金替代率啊还比较高，基本生活品质还是能保证的。但是现在呢，时代不同了，等到我们退休的时候，一方面养老金替代率就下来了，那养老金呢不足，另一方面呢，现在的理财呀产品的这个渠道特别多，一旦投资失败，那储蓄的钱就会遭到损失。那其实因为现在固定收益类的产品已经非常少了哈，我们都知道除了国债、银行存款和保险之外，其他呀都是不保本的产品，所以说投资需要特别谨慎，尤其是退休后如果持有大量的现金，这个是非常有风险的，需要我们把现金变成稳定的现金流啊，就像每个月我们领养老金一样的这种现金流，这样的话呢，个人养老金保险其实具有这样的属性跟特点，不然的话呢，我们手里的现金会被花掉哈，会贬值，也会有可能被借走啊，或者会因投资失败。那其实我们利用保险的财务功能，将现金变成未来的现金流，那么每个月都能领到一笔给未来的自己发的养老金，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安心了。
8: 当然哈，我们其实今天重点聚焦的还是个人养老金，所以呢，商业养老金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探讨了。关于哪些人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之前呢，我们节目是有介绍的，主要是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群，另外一类是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而有一些细节需要大家注意的，也是要请小萌来为大家梳理一下哈。首先，已经退休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呢？
9: 其实如果想参加个人养老金呢，一定要趁早。那么其实已经退休的人呀，现在呢是不能参加个人养老金了，也不能享受国家的这些优惠政策了。
8: 所以还是要赶在这之前，对吧？
9: 是的，是的。
8: 那还有一些人群也很关注哈，那就是取得了来华工作许可证的外国人以及港澳台同胞，是否也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呢？
9: 这个呢，其实我们国家的政策也是非常人性化的。如果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外国人、港澳台同胞呀，都是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的。
8: 我们前面说到，大家都应该参加个人养老金，因为这是国家给出的一个政策方向，也是未来养老趋势的一种体现哈。如果反过来，我们来说说必要性，有哪些人群在您看来是一定要参加个人养老金的呢？
9: 首先呢，肯定是对未来咱们养老的这个储蓄和规划以及品质生活呢有需求的人，还有一些呢对这种多元化的这种长期的金融投资有兴趣的人，以及这个我们年收入哈大于税前9.6万元的人，想要去享受国家给予我们的这个节税优惠的人群，都是可以来参加的，后面也会讲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耳边有财，我是柯岩。那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资深保险规划师傅小萌，一起来探讨个人养老金的深度使用指南。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实操方面的问题哈。简单来说呢，当我们具备个人养老金的参加资格了，要着手开始的第一步是什么？其中有哪些细节特别需要注意？
9: 首先，关于个人养老金账户啊，开立啊，这是第一步。一般呢有四个步骤，分别是自愿开户、自愿缴存、自愿投资和满足条件领取。那第一步自愿开户呢，实际上我们需要开两个账户，这两个账户是相互绑定的关系，一一对应的。那第一个就是开设一个我们叫个人养老金账户，第二个呢就是开设我们叫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需要关注的是，如果是在银行开设资金养老账户的话呢，目前只能在一家商业银行开设，那如果要更换呢也是可以取消的，那更换其他银行，这一点呢需要特别注意哈，后面我们会详细的讲到。
8: 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来梳理一下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开立呢，它主要有四个步骤，分别是自愿开户、自愿缴存、自愿投资和满足条件领取。接下来咱们详细解析一下。首先说一下关于这个自愿开户，个人养老金呢，其实它包含着两个账户哈，分别是个人养老金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第二个账户其实就比第一个账户多了资金两个字，但是据我了解，它们的功能却大不相同。所以小萌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们的具体区别是什么，分别承载着哪些功能？
9: 好的，那首先是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我们叫资金信息账户，是用于登记和管理我们的个人身份信息，并与基本养老保险关联的，用来记录我们个人养老金缴费、投资、领取、 抵扣和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相关信息的，也是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我们能享受这个税收优惠政策的一个基础。那么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呢，我们也叫投资账户，提供的呢是资金缴存啊、缴费额度登记、个人养老金产品的投资、个人养老金的一个支付，还有呢我们缴纳这个个人所得税的支付，以及资金与相关权益信息查询等服务。这个账户开设之后啊，实际上是实行一个封闭运营管理的，那它权益呢归参加人所有，另外呢规定的情况是不能提前支取出来的，所以这个两个账户啊是相互绑定一对应的关系。
8: 嗯，那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开户方式据我了解有很多哈，比如说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还有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选择呢？
9: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平台啊，我们其实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子社保卡开设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也可以选择使用这个掌上12333的这个 APP 开设账户，还有呢就是选择在商业银行开设账户。我想呢应该有一部分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已经在去年年底啊就接到了各大商业银行的经理的电话了，告知我们可以参与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开设了啊，不知道大家开了没有。
8: 对，就像我了解的哈，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呢，它的主要开户方式就是商业银行，所以想问一下小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安排，背后有哪些考量？
9: 因为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呢，其实是为了进行我们个人养老金产品的这个投资的，个人养老金支付，还有呢就是我们个人所得税税款的支付，以及资金和相关权益查询这些服务的。那目前呢也是从大型的银行、股份制银行还有城市商业银行陆续都可以开始办理，达到了满足参与人多元化养老产品投资组合以及全国各个区域达到一个广泛覆盖的一个目的，更有助于更好的推行我们国家倡导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及其他个人商业养老相关的金融业务。
8: 嗯，那还有一个大家普遍比较关注的话题，就是其实缴存个人养老金账户，我刚才介绍了一下，要开通两个账户是不是太麻烦了？这两个账户它管理起来难易程度到底怎么样？具体我们又该怎么操作呢？
9: 嗯，确实啊，首先呢这个两个账户都是自愿开设的，刚才提到是相互绑定这个一一对应的关系，也提到了呢开户的方式有很多种，那从我们的角度建议呢客户可以通过商业银行直接办理，这样呀就可以一次性直接开设两个账户了，在商业银行手机的 APP 上最快1分钟就可以完成开户了。那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呢是可以支持中途变更银行的，那参加人呢可以在不同的商业银行之间变更其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参加办理个人养老金业务的变更呢应该向原商业银行提出，那经信息平台确认之后呢在新的商业银行开设新的养老金的账户，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转移咱们的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了。嗯
8: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关于自愿缴存这一块哈。在个人养老金政策刚刚出台的时候，每年缴存上限其实就已经公布了，就是12000元。那现在呢有关缴存的一些细节也基本确定，比如说具体的缴存方式啊，以及可以享受到的福利等等，所以小萌能不能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9: 是的，关于缴存的这个有限额的要求啊，参加者呢这个每个自然年可以在1.2万元的这个额度内向我们的自己的这个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缴存资金。那从缴存方式来看其实也比较灵活啊，参加人可以按月缴费，也可以分次或者是按年度进行缴费，那同时呢都可以享有对应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也就是说参加人可以根据实际缴存的这个资金的规模享受对应的额度的税收递延优惠。
8: 嗯，根据我的了解哈，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政策它采取的是国际通行的税收递延模式，具体来说呢就是缴费环节缴费抵税，包括投资环节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以及领取环节补缴税款等等，这样的表达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过于概念化了，所以小萌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缴存个人养老金之后究竟可以享受多少的税收优惠，具体数字怎么体现？
9: 好的，那我们这个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与缴存的资金呢是直接挂钩的，缴存金额可在缴纳所得税中前扣除，也就是说呢我们缴存12000元抵扣额度对应相关的免税额，从360元到最高免税额度到5400元分为7个等级，那领取阶段呢按照领取金额的3%再缴纳税款，具体呢税收优惠政策体现在3个环节，第一个呢就是缴费啊，第二个呢就是投资环节，那投资环节其实收益啊现在暂不收这个个人所得税的，第三呢就是这个领取环节，那领取环节其实不并入这个综合所得，单独按照3%的这个税率计算啊，缴纳的这个税款呢会计入工资薪资所得这个项目。
8: 好，最后一点点时间哈，关于今天重点为大家讲到的这个开户环节和缴存的环节，您认为个人养老金制度还有哪些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细节，请您分享一下。
9: 其实今天呢我们主要聊了聊这个个人养老金如何开户缴存的这个问题哈。上面提到的各种优惠政策呢和这些优势啊，其实呢也是要结合我们具体个人的情况跟意愿而定的。其实最近啊，大家呢也在周围的朋友们都在探讨这个事情。其实有的人就会说，哎呀，我每个月的这个收入也就大约六七千，那这个收入档次的个税税率呢是3%，算了算哈，如果一年要交12,000的话呢，那免税360，那退休之后还要领取的话呢，要扣税3%，其实基本上呢就要指望这个投资收益了。但是投资收益呢又是不保证的，所以呢觉得不太划算。但是有一些其实年轻人啊，他们的这个态度还是非常积极的。我也问了身边的一些90后了，他们其实养老金账户对他们最大的吸引力不是免税，而是专款专用、强制储蓄啊。这样的话呢，能够去这个专门为了养老使用啊，存下一些基金，否则的话，这个钱呀也都是稀里糊涂的呢就花掉了哈。其实呢，其实没有这个节税功能啊，其实我们也是建议开这个养老金账户的，因为第一呢，其实本身存钱就是一个反人性的事情，那需要非常自律。有时候呢，咱们存钱呀，自己并不一定能够存下来，而退休养老长寿呢，需要花钱这件事实际上是必须的。
8: 是，所以总的来说呢，其实个人养老金制度对于大家来说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详细了解之后，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选择究竟怎么样来进行缴存，究竟怎么样来具体的进行参与啊。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面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5: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6: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7: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您耳边。
5: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8: 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个人养老金深度使用指南，重点聚焦个人养老金账户投资和领取。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资深保险规划师付小萌。小萌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详细介绍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一个实施背景、参加方式还有账户开立。关于这个账户开立呢，它其实主要就包含自愿开户、自愿缴存、自愿投资和满足条件领取这四个步骤，也为大家拆解了自愿开户和自愿缴存这两个步骤里的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就接下来的两个步骤，分别是自愿投资和满足条件 件领取，来为大家展开一个详细的探讨。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自愿投资哈，怎么理解自愿投资这个概念呢？难道就是像它的字面意思所说的，我想投资我就投资，不想投资就可以不投资吗？
9: 那这个呢我来解释一下哈。其实这个个人养老金呢是我们政府的一个政策支持，那确实是以个人的这个意愿自愿参加，同时呢它符合这个市场化的运营和补充养老保险的这个制度。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那缴费啊完全是由我们个人参加，然后个人来去承担的，所以说呢由我们自主的去选择购买符合规定的这个四大类产品，比如说像储蓄

0: 存款类的，像这种理财产品，或者是像商业养老保险，还有公募基金等这些金融产品。那这实行的就是这个完全积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
1: 那如果说不愿意参与这种风险性的投资，个人养老金账户的钱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存在储蓄账户里，并且呢只能享受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银行活期利率？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包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利率参考标准给到大家呢？
0: 实际上是这样的，参加人呢可以在自然年度内按月或者是分次或者按年度啊，我们自愿缴费或者参与投资。那正如其实上次节目呢我们提到过，目前缴纳个人养老金额度上限为平均每月1000元，累积呢是一年是12000元。那参加个人养老金业务啊，总共有四个步骤，首先呢是开户，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缴费环节，再次呢就是选择购买具体的产品和满足条件领取。那其实开户这块呢，个人养老金制度啊实行的是账户制，那每位参与的人员都要开设两个账户，第一呢就是个人养老金账户，第二呢就是这个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国人社服务的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的 APP 等全国统一的线上服务入口，或商业银行等渠道建立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然后呢再通过商业银行再开设个人养老金的这个资金账户。其次啊是缴费，这两个账户呢开设以后呢，我们呢就想可以向这个资金账户里去缴费了，从而来去购买个人养老金的产品。那年缴上限呢是12000元，缴费呢就可以享受对应额度的这个税费的优惠了。那最后呢是选择购买产品，目前呢可以购买的包括储蓄存款、理财产品、那商业保险和公募基金等等。那具体呢这些金融产品呢是由这个金融监管部门后续呢会公布这个完善的这个名单。那么大家可能又会问了哈，那个人养老金这个资金账户里的这个资金怎么使用，那和存款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是这样的，首先呢个人养老金会实施这个递延纳税优惠政策，个人向自己的这个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呀，按照每年12000元的这个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税或经营所得中，按照实际的情况去扣除。同时呢，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呀，也暂时不征收个人所得税，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个人领取的这个养老金呀，也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一个3%的这个税率进行缴纳个人所得税。那如果说不愿意参加这种风险类的投资呢，就可以在养老金资金账户里面选择一些养老储蓄类的这种存款类的这种定期产品。那如果放在活期，那就是和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活期利率啊是一样的了。另外呢，就是其实不是什么产品都可以用于个人养老金的投资呢。根据国家的这个规定啊，个人养老金的产品应当具备运作安全、成熟稳定、标的规范、侧重长期保值等这些基本特征都是要有的。那只有经过这个银保监会或者证监会批准，而且在这个人社部的信息平台和金融行业平台公布的产品，才可以纳入我们的这个投资的范围。
1: 好，刚才您介绍的非常详细哈，大家但是最关心的当然还是关于投资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如果说想要进行相关投资的话，参加个人养老金的人群可以购买的四大类个人养老的产品，我也了解了一下，分别是养老储蓄产品、养老理财产品、养老的保险，但是这块指的是商业的哈，同时还有这个公募养老基金，这四块。我看到有一个数据，就是截至到本月的25号，全市场一共有608款个人养老金的产品，其中呢保险类的产品是13款，理财类的产品是7款，基金类产品是133款，储蓄类产品是455款。咱们呢可以逐一的来展开探讨。先来说一下这个养老储蓄产品哈，目前呢针对不同的年龄，养老储蓄产品的年限有5年、10年、15年、20年这四种期限选择。那具体到产品的形态上，想问一下小萌，有哪些不同的体现，它具体呢有哪些特点，是否有相关的收益率的标准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0: 好的，那说到这个养老储蓄类的产品啊，顾名思义，其实就是按照不同的年限啊，定期类的这种储蓄的产品。那风险等级呢，大概是在 R1 级别左右的。那其实参与人啊，就是我们的购买者，可以选择整存整取、零存整取和整存领取这三种形式啊，需要按咱们自己的需求去配置，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储蓄呢，它的优点啊就是保本保息，安全性非常高，但同时呢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收益可能相对会低一些哈。所以想问一下小萌，对此您的观点是什么？是否建议大家将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钱用于这一块的投资呢？
0: 是的，主持人你说的没错。那这类的储蓄类的产品啊，确实是保本保息。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呢，安全性呢也是相对高一些的。但是呢，由于采取的呀都是这个单利计息，那收益呢确实是相对会比较低一些。那适合那些对于低风险更偏好的我们的客户来去选择，还有以及对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客户，那需要进行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购买的选择。
1: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养老理财产品哈。根据目前的情况呢，我们看到公布的产品形态是5到10年的一个封闭期，没有管理费，同时还有分红，而且呢有一部分产品目前是已经面世了，这一块能不能请您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说到这个养老理财产品啊，顾名思义就是说我们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这个资金账户呢，可投资的供个人养老金购买的这个理财产品，就是这个意思。那从风险的这个等级上来看呢，确实是略高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储蓄类的产品了。一般呢就是在 R2 到 R3 这个级别，确实呢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性，但是未来的收益呢也会相对比较可观。那不过收益呢也是不保证的哦，所以说建议大家呀还是要多对比一下，去根据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再去挑选和购买。
1: 其实啊，一直以来个人养老金制度下的养老理财产品都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哈，所以想问一下小萌，从您自身的这个角度出发，您是怎么来看待它如此受欢迎？这背后又有着一个怎样的养老保障的逻辑在？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咱们值得来探讨一下。那这里呢其实不得不提到我们这个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和我们之前购买的这些养老理财产品有哪些区别了。因为这两者呀其实都有养老这两个字儿。那为什么还要做区分呢？是因为目前存续的这些养老理财的这个产品绝大多数呀都是封闭式的产品。那个人养老金客户呢是不能购买的。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现有的一些这个养老理财产品的一些产品设计的形态呀和条款，确实呢也是不能完全的啊全部都复制到这次推出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这个理财产品中来了。那如果把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的设计呢为封闭式的产品，那它的优点呢就在于原来的这个收益平滑机制其实呢是可以继续使用的，而且呀由于这个封闭期呢限制较长，底层还可以配置一些非标类的产品。那这两点呢目前实际上是养老理财产品对标养老目标基金所独有的优势，而且呢也没有突破现有的这个监管政策的规定，这个呢是现在理财公司封闭式养老理财产品它的这个独有的一些特点。但是呢在我们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啊落地以后，那其实这个购买的这个场景啊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那这个问题呢也就伴随而来了。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说原来我们这些养老理财的产品中的这个产品的分红条款和提前赎回的一些条款，在我们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中都可能需要调整。那分红可以调整为这个红利再投资，提前赎回条款呀可能就不适用了，因为咱们这个账户呀之前节目也说过是到退休的时候才能够领取才能够提取出来。这个呢也就是为什么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会设计成如今我们看到的最短持有期开放式产品这个样子。这个呢是综合考虑到我们整个客户的体验呀管理成本呀发行效率后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结果。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做出。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个人养老金深度使用指南，重点聚焦个人养老金账户投资和领取。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资深保险规划师傅小萌。小萌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根据

0: 您所了解的情况哈，目前养老理财产品它的一个收益到底怎么样？而且呢，作为养老金的这个四大投资方向之一，如果有投资者看好这个方向的话，您是否有一些建议给到大家呢？
1: 好的，其实这里啊就会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哈。其实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下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的理财产品呢，由于客户他的这个投资需求啊这个特点，不管呢是从理财公司的角度、管理的角度去设计这个产品也好，还是说从我们自己客户体验去设计这个产品也好，其实未来的主流产品的模式还是会和养老目标基金比较接近。反倒是不在个人养老金制度下的这些传统的养老理财产品，那它所受的这个限制啊就是比较少的。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呢，我们养老理财产品中设计的某些地方呢，例如像收益平滑机制，这个呀就不能直接复制平移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理财中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养老理财产品中引用的这个收益平滑机制，它的这个设计逻辑啊是在投资收益较高的时候其实留下一部分，那补偿到这个收益较低的时候。这样做的目的呢，实际上是为了让理财产品的收益净值尽量的平稳，那在这个期间不要出现一个太大的波动。那么对于像封闭式的这种产品而言呢，那这个收益平滑机制实际上起到了美化净值曲线的一个作用，但实际上总的这个投资收益啊并没有任何的变化。本质呢就是将收益啊总体的这个平均了一下，以封补欠，那使净值这个波动降低，平复我们投资者对于短期波动啊过度担心的这些情绪。那这样做呢其实是有助于鼓励我们投资者长期持有的，也能够提高这个产品的稳定性，使理财投资经理啊专注于长期投资，对间接增厚产品收益也有一定的帮助。当然了，这个收益平滑机制呢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那第一呢，其实这个以封补欠，刚才我们讲的啊，前提是它必须有封才能补欠。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多的地方才能把少的地方补出来。那如果净值表现迟迟未达到我们这个收益平滑机制的这个触发条件，那其实收益平滑机制就发挥不了作用了。那第二呢，在这个封闭式的产品中采用收益平滑机制的本质啊，其实就给客户咱们打了一针这个安慰剂。但是呢，有一个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叫同进同出。这什么意思呢？如果养老金理财产品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式的产品，那允许客户在不同时间点进行申购，或者是最小持有期后打开，允许客户赎回了，那这个呀也是不能使用这个收益平滑机制的。其实以上说的呢，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收益平滑机制并非能够直接复制或者平移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中。那对于这个普通投资者来说呢，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和传统的这些养老理财产品，其实刚才我们讲了也是各有优缺点，那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个人的判断啊和需求，最终选和适合我们自己的产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资深保险规划师傅小萌，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个人养老金深度使用指南的第二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刚才呢，我们为大家解析了养老储蓄产品和养老理财产品，接下来咱们将视线转向商业养老保险。从这个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我们了解到哈，2022年11月25号，个人养老金制度呢在36个先行城市已经启动实施了。接近3个月的时间里，相关产品是在不断的扩容，保险类产品呢由首批的7款增加到了13款。而险种方面，在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之外呢，像这个两全保险、年金保险和万能险也都进入到了个人养老金的行列当中。所以想问一下小萌，在您看来，为什么这些险种会加入到个人养老金的投资序列，背后有怎样的逻辑？
1: 那既然是一款这个养老产品啊，而且储蓄时间这么长，那么我们肯定是要去关注收益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会发现哈，这些专属的这些商业养老保险，这个万能险哈，它一般都会设计一个保证利率，那同时呢还有一个浮动利率，那浮动的部分实际上是不保证的。那这些专属的这些商业养老保险呢，它会设计这个投资的这个组合，用来保证收益用的是这个叫稳健型的这个账户，那浮动收益用的呢，我们叫进取型的账户。那这两个账户啊，其实也是自由转换的。那目前这个上市的产品都有稳健型和进取型这两个账户。那么呢，像我们的用户追求稳定收益的这些朋友们，那更加适合这个稳健型。

0: 了，对吧？保证利率呢会相对高一些，但是呢同时呢也就没有想象空间了。那追求高收益的朋友们呢，那适合进取型，它的保证利率呢会低一些，甚至为零，但是结算利率有机会呢达到这个更高的水平。那保证利率啊是写进合同确定的，但是结算利率呢为当前的这个实际利率，会有一个上下的浮动。
1: 嗯，刚才您提到了稳健型和进取型哈，我看到从业绩表现上来说的话，首批的七款这个专属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它的结算利率表现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像这种稳健型账户呢，2022年的年化结算利率大概是在4%-5.15%的这样的一个区间，而进取型账户呢，它的年化结算利率大概是在5%-5.7%之间，所以这个收益整体来看还是相当不错的。不过呢，这三个月的表现也不能代表长期的表现，包括未来的一个走势。所以您有怎样的建议给到广大投资者？
0: 好的，那专属的这个商业养老保险的这个形态设计啊，本质上呢是让客户和保险公司其实共同承担风险，这个呀其实也释放出我们养老年金的一个重要发展的趋势了。确定领取的这个养老年金呢，是客户把长寿的风险、投资的风险，还有这个长期的这个利率的风险，其实都是转移给了保险公司的。那考虑到这个人均预期的这个寿命啊是越来越长了，那利率呢也是不断的下行，这个也是个大的趋势，那长期以来实际上是会给保险公司带来非常大的这个给付压力的。那从当下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来看呢，咱们这个市场的这个利率走的一直是下降的这个趋势，但凡是受市场影响的这种稳定型的理财方式，比如说像这个银行存款呀、国债呀，还有这些收益也一直都是这个下降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个利率上下浮动的这个专业商业养老保险呢，必然也会是受到这个市场利率的影响，未来啊大概无法持续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了。同时它的这个稳健账户的保证利率最高的也只有3%左右，那加上我们这个领取的这个转换表对应的这个金额未来可能会下降，其实啊在未来到底能拿到多少养老金其实真不好说哈。那所以说对于我们养老的规划而言呢，我们一直都是认为其实一个稳定的终身的这个现金流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月花完下个月还有，那所以说呢这种终身养老的这种年金其实会更符合我们这个养老的需求。那如果还没有了解过这个终身养老年金呢，可以考虑哈，听众朋友。那最后具体呢到如何配置和选择呢，您也可以咨询您身边的专业的这个理财的规划师或者是保险顾问。
1: 好，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公募养老基金哈。从这个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公布的数据，我们看到公募养老基金产品呢，它除了个别的几只产品之外，其余的产品从这个成立以来都取得了一个正收益，其中呢还有两款产品的收益率超过了5%。那咱们先来分析一下哈，小萌，在您看来公募养老基金产品它有哪些特点，优劣势分别是什么？
0: 其实讲到这个第四大公募养老基金哈，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这个养老基金都可以用来购买哪些产品，可以购买符合规定的养老储蓄类、养老理财类、商业保险类哈、公募养老基金啊等等等。那他们这些呢都是具备运作安全、成熟稳定、标的规范、侧重长期保值这些基本特征的一些金融产品。那其实这四种啊产品都是各具有优劣势的，比如说像储蓄类，刚才提到产品即买即起息，那这个本金收益是有保证的，但是像这个银行理财类的产品呢，一般可以获得这个超额的收益，且产品的风险啊适中。那养老保险呢，产品保障更全面，缴费方式更灵活，且实行双账户管理。那提到这个养老公募基金呢，它其实能够平衡我们在这个不同生命周期内所需要的这个投资选择，从长期的持有来看，那年化收益可能会相对更高一些。
1: 那如果说按照风险等级来划分，我看到公募养老基金它是划分到了 R3-R4 这个级别，它是属于风险较高的投资产品。所以对于想要进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养老基金产品投资的朋友，您有怎样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公募基金这块确实像你所说的，那风险在这几类产品里算是最高的哈。那许多产品啊，它会明确的就写出来了，不保本。那投资者我们一定要在购买前呢，仔细阅读这个产品的说明书，做好风险和收益的预期管理，我们再做选择。那其实这些产品设定呢，均有一定的这个封闭期。那如果没有达到这个账户领取的要求，即使封闭期结束了，那资金也是只能回到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里面去的。所以说客户在参加这个个人养老金业务享受这个税收优惠，但是只能呢满足领取条件的时候才可以领取，其实中间的这个资金灵活性啊相对较低。因此呢在建立这个个人养老金基础保障之后啊，应该组合再去购买一些传统的这个商业保险。

0: 养老金。
1: 嗯，除了领取条件之外，其实大家也都非常关心它的一些领取方式，是不是也会分成很多不同的方式来领取，比如说按月啊、按年或者是一次性领取这样的。
0: 嗯，个人养老金账户它其实不是一个一般的这个储蓄或投资类的账户，不能像普通的这种存款和投资一样，想存就存，想取就取，需要等到这个退休或者达到这个领取的时候年龄的时候才能领取。那所以说这个已经退休的人员呀就无法参与了，因此呢想要参与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哈，未雨绸缪，用一些可以长期支配但是闲置的这个资金去参与这个了养老金的这个配置。
1: 好，最后一点点时间哈，请您用几句话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建议，就是关于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一个投资以及领取，大家需要注意什么？
0: 我觉得在我们个人养老金投资的时候呢，我们要把握三个原则。第一，我们其实是要清晰的了解产品的，那就是像刚才讲的有各大类，那我们需要阅读这个产品说明书哈，和相关的这个经理做好沟通。那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风险的承受能力，那需要按照我们个人的这个风险偏好啊进行一个这个选择，那其实是要进行一个科学评估的。第三呢，我们这个产品的配置啊尽量要多元化一些啊，这样的话呢才能满足我们这个投资以及这个资金的这个稳健的这个需求。那希望以上的这些观点呢可以给到大家的一个参考。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6: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8: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8: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9: 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10: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11: 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12: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做出。
9: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10: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高危职业者该如何买保险，邀请到的嘉宾是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高级客户总监王雅涵。雅涵你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不同职业面对的这个风险类型咱们知道都是不太一样的，像高风险职业人群呢比普通人是更需要得到一些相应的保障，但是我们知道保险公司一般会将职业分为1到6类，级别越高就意味着风险越大，通常对应的是5到6级，也就是高危职业。那高危职业的这个从业者呢，他会通过这种健康告知啊，还有职业限制等等的投保规则来进行一些风险把控，主要指的是保险公司这一块哈。所以想问一下雅涵，请您呢先从保险从业者的这个角度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0: 保险的职业分类标准，对应危险程度以及分别有什么特点？
1: 好的，主持人。每家保险公司的职业类别呢是有所差异的，因为职业类别表呢它不是统一来制定，是由各家保险公司自己来制定。那么通常情况下呢，保险公司是根据我们的职业风险将职业分为六类以及拒保职业。那么风险越低就像说的是等级越低，风险越高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它是越高，等级也会增加。一般呢是1到3类是低风险职业，4类的话是中风险职业，5到6类的是叫高危职业。那么分别具有什么特点呢？一类职业指的是在办公室上班不需要外出的职业，那么工作环境是非常安全的，比如说企事业单位的内勤人员医生、教师等。第二类职业呢是办公室上班偶尔外出办事的职业，比如说是市场销售人员、导游、乘务员等。那么第三类职业呢是经常外出办事或者是有轻微体力的劳动者，比如说像小车的司机、厨师等。四类职业是一般需要进行体力劳动的职业，比如说是像制造工人、交警等。第五类职业是高空作业人员或者是乘坐机操作机械的职业，比如说是这个电梯安装工人等。六类职业的话也就是高危职业，发生意外的情况呢是不一定会多，但是呢是一旦发生意外会非常严重的一个职业，比如说像森林防火人员、水手等。那么另外一些高风险职业呢还会有这个拒保的一些标识，那么这类职业的话是由保险公司来拒保的，比如说是像高压电工作人员、特技演员等。
0: 那关于这个职业风险和投保的关系哈，一般来说呢它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职业不同风险不同，也就是上面介绍到的按照职业的危险等级来进行分类。咱们重点来聊一下第二种，就是职业相同但是在不同的产品面前它们的类别还不太一样，这块请您介绍一下。
1: 是的，这个目前的话，然后是就各家保险公司的话，然后是对于这个它的风险的分类是不同的，所以说是对于这个整个的产品，它也是定位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还要考虑到这个投保过程中的一个核保的一个宽松尺度所以然后我们要看这个我们相应的产品来定。
0: 那目前的这个分类标准虽然是涵盖了不少的职业分类哈，但是也并不是完全统一的规范，也就是说这个统一职业，但是不同保险公司在归类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这类人群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因为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各家保险公司的风险的分类是不同的，它的核保的宽松尺度是不同的。那么像我们一些这个民航飞行员，那么在泰康的话就是4类职业，它不属于高危人群，那在其他保险公司它可能就是属于高危人群。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第一是在看中一款保险产品之后呢，那么投保前要先了解确认自己的职业类别是否符合投保要求。第二的话是另外投保之前建议大家是要多多的对比保险公司，选择是对自己最有利的保司投保。那么如果说自己的这个精力包括专业能力有限的话，也可以找专业的服务人员来帮忙对比。
0: 其实哈，这个职业可以大致分类，但是涉及到具体的职业投保不同产品的时候，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呢，有哪些需要投保人注意的？能不能请您举例说明一下？
1: 保险公司对于职业类别的分类的话是需要公示的。对于这个投保人来说的话，需要做的事情有以下几类那么第一呢，我们首先是要判定职业类别，要知道自己的职业呢在这家保险公司被归为了几类。第二的话是判断保险产品的责任范围，要判断自己的职业类别能不能投保这款产品，或者说这款产品的保险责任范围是否涵盖了自己的职业类别。同样是比如说意外伤害保险，哪怕是同一家保险公司，那我不同的产品设计的时候，那么有的可以承保第六类职业，有的就不能承保第六类职业。另外的话还有一些是可以，就是我承保六类职业，但是要有资质的一个要求。那么第三呢，自己的实际工作内容风险有没有超过投保时的这个职业。

0: 类别，这一点是要特别关注的。假使说，然后是一位搬运工，他投保了意外险，那么中间过程中呢，他去做了其他的这个高空作业工作，比如说蜘蛛人。那么如果不及时向保险公司说明，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理赔的话，是很可能被拒保的啊。那么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举个例子，也是看到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案例啊，某保险公司呢，是针对这个焊工职业设计的一个意外方案。那么在投保时呢，是按照这个职业分类表的5到6类职业投保的。但是初险是如果是被保险人从事职业类别为1到6类，那么保险公司是按照我们核定损失的100%来承担保险责任。那么如果说被保险人他从事的这个职业是超出了这个5到6类，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然后是保险公司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那么在这里也给大家就是有一个新词叫初险是实际从事职业，那么也给大家做一个解释。那么指初险人，我们是这个被保险正在作业的工作，或者说被保险人日常所从事的工作，两种情况以较高职业类别为准。
1: 那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高危职业应该怎么来配置保险哈。普通人配置保险的逻辑呢，是由寿险和重疾险这两大核心险种来入手，再搭配医疗险和意外险加以补充。而高危职业者呢，由于这个职业的限制，他在产品的选择上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想请问一下，高危职业者应该怎么来购买保险？具体思路是什么？
0: 高危职业者选择保障的时候，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受限的，但是部分的重疾险、医疗险、意外还有寿险这些产品，那么依然可以支持我们高危职业者购买的。那么选择好一款产品之后呢，那么我们可以仔细阅读相关的投保要求、健康告知等内容，如果符合投保条件，那么这款产品是可以正常投保的。那么当然，高危职业相对于我们其他的职业，风险确实是高，那么也就意味着出险的概率高。保险公司呢，是一般会考虑加费来承保，或者是限制保额。那么在产品的配置思路上呢，首先就是很多就职单位呢，他团体投保就是就职一个单位的时候，他会考虑这个投保团体相关的这个保障，因为也是将这个以最低的成本将风险转嫁到保险公司。那么一来呢，这类产品其实团体的投保费率是非常便宜的，再者的话就是团体核保的话也是比较宽松。那么其次呢，那么我们个人呢要根据我们家庭的一个情况做保障的一个补充，那么可以在市面上也是可以查询一下包含这个5到6类职业人员的保险产品。这类产品的缺点是就是保额不会说是特别的高，那么保费的话也不会说是特别的贵，我们可以建议做一个组合的配置。再者的话，然后我们要考虑这个保障齐全，要配置一定保额的这个重疾险、寿险。毕竟是这类产品的话，投保条件相对来说会宽松一些，通过这种组合呢，那我们把保额做到足够高，把保障做足。那么总之呢，是高危职业在意外险上虽然寿险多，那么但是呢可以通过与这个其他寿险呀、重疾险呀，包括医疗险的一个搭配，我们可以把这个保额是做足的。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专辑
1: 一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1934年末，红四方面军胜利结束了川陕苏区的反六路围攻战役。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正面临着是北上陕甘还是南下川南的选择。就在红四方面军决定北上的时候，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不断来电，指示红四方面军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1935年3月11日，在川北小城望苍县的红四方面军总部，伴随着电报员熟练的敲击声，红四方面军致电中革军委，明确答复：我军目前在南部大捷，拟大进，彻底灭敌，配合西方军行动。坚决地表明了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的决心。因为发报电文精炼，并没有花费过多的时间，这条发送给远在云贵高原中革军委的电波就消失在了

0: 川北小城的上空，发报机旁站着的一人也长出一口气，他就是时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生。王树生1905年生于湖北麻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副师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他英勇善战，能攻善守，为创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一次面对汹涌的嘉陵江，王树生和红四方面军又会有怎样的应对呢？嘉陵江是长江上游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流经陕南和川北，在重庆注入长江。蒋介石在这里安排了熟悉情况的川军部队，妄图凭借天险围堵红军。四川军阀部队沿嘉陵江西岸布置了邓锡侯和田颂尧部共53个团，防线长达600余里，沿江层层筑碉，严密封锁。
1: 当时川军在嘉陵江西岸修筑了大量的碉堡，原来嘉陵江江防就有200多座碉堡，然后新修了170多个，基本达到了碉堡和碉堡之间可以互相通视，可以用火力互相支援。
0: 面对敌人的处心积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决心集中主力，选择敌防御薄弱环节强渡嘉陵江，夺占剑门关。在嘉陵江、涪江之间广大地区中，以运动战歼灭敌人。如此高强度的作战计划，急需一位勇猛果决、敢打硬仗的前线指挥官。而徐向前想到的第一人，就是以胆大心细、作战凶猛著称的王树生。王树生这个以善打硬仗、敢打恶仗著称的红军猛将，还有一个美誉“大别山之虎”。巧合的是，此时正驻守在嘉陵江对岸负责防守的川军将领田颂尧，人送外号“坐地虎”。田颂尧是正牌军校毕业生，还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的学生。他在兵匪遍地、群雄争利的四川苦苦经营10几年。在1932年红四方面军进川之前，他拥兵10万，控制川北26县，位列四川军阀的前4名，实力不容小觑。面对田颂尧这个川军猛将，王树生又该如何应对呢？在徐向前面前立下死守军令状的王树生亲临一线指挥作战，在子弹横飞、爆炸声中经历5个昼夜不眠不休，终于率部扛住了川军的一次次进攻。而在这场战斗中损失惨重的田颂尧也对红军有了清醒的认识。在随后数次围剿红军的作战中，田颂尧和有水晶球之称、八面玲珑的邓锡侯一样，在战场上出工不出力，尽量避免和红军正面冲突。谁也没有料到，2年后的嘉陵江边，两个老对手还是碰到了一起。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双方攻守易位，而一方蓄势待发，一方却尚被蒙在鼓里。此前为了达到阻挡红军的目的，川军沿嘉陵江西岸地区部署大量部队和碉堡，江上船只全部被掠往西岸。他们还强迫当地群众在沿江重要滩头阵地挖陷阱、埋竹签，妄图凭借天险阻止红军渡江。在川军严密的江防面前，红四方面军之所以选择由田颂尧部防守的苍溪塔子山脚下为主要突破口，原因有3。一是因为嘉陵江流经此地，流速变慢，但江面却不算太宽，

0: 而是我方所在江岸边有塔子山制高点，山上树木茂密，利于红军隐蔽。三是驻守此地的田宋瑶部不负败军之名，以为有嘉陵江这道天然屏障，红军便不足为惧，所以在江边只布防了一个班哨，而主力却远在数里之外的苍溪镇上。选定突破口，红军作战目标明确，一切只待时机成熟。然而自创建之日起，便多在山地和丘陵地区作战的红四方面军渡江战斗经验少，于是王树声在战前的全军抽调会上决定立即组建一支水兵连。
1: 在他兼任军长的三十一军就有一支夜老虎团，以善于夜袭著称。要打赢嘉陵江战役，要顺利渡江，要减少伤亡，也要用骑兵。他把红军大学学干队作为基础，同时从各部队抽调会游泳会划船的官兵，就在望沧组成了红四方面军水兵连。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渡江的船只，没有船只怎么过江呢？红军决定动手造船。为了支持红军造船，住在附近的老百姓把自家的门板、起嫁妆剩的桐油都贡献了出来。当时红军过江的意图一直是严格保密的，要在国民党飞机的眼皮子底下造出大批船只，还不能被敌人发现，这个难题怎么解决呢？距离塔子山湾20公里的东河，从东河上空俯瞰河边，只能看到一片茂密的竹林。当年红军造船厂就设在了这里。造船厂选址巧妙，利用竹林做掩护，让敌人的飞机成了瞎子。在这里，造船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因为害怕冒烟被国民党军的探子发现，白天的时候工人们不敢在造船厂生火，吃的都是冷饭，但没有一个人抱怨，也没有一个人走漏风声。就是在这片隐蔽的竹林中，红军战士和当地百姓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造出了70多艘木船和3座浮桥。就在造船厂工人们热火朝天造船的时候，附近的东河上也有大批的红军战士正在苦练渡江本领。当时是初春，河水依然刺骨寒冷，战士们却群情激昂，争分夺秒地练习划船和求水的技能，演练登陆、突破、巩固阵地、向纵深穿插等一系列战术动作。船只造好之后，他们立刻转入夜间的航渡演练。王树声特地请来一些优秀的木船驾长和老水兵、老艄工参加训练。为了发挥我军夜战的特长，战士们都把眼睛蒙上，完全按照夜间强度的作战要求展开训练。通过这些演习，战士们个个信心百倍，迫不及待要开始渡江战斗了。四川仪陇人张思德是水兵连的尖子兵，他水性好，几个呼吸就能潜到200米远的嘉陵江对岸。这天一早，天下着雨，为了摸清嘉陵江西岸国民党守军的底细，张思德又开始了例行侦查。刚刚摸到敌军阵地的张思德，就和敌人的哨兵撞了个面对面。敌哨兵举枪向他刺来，张思德机警的一闪身，回手抽出大刀，顺势将哨兵砍倒。在侦查完阵地后，顺利地将敌情带了回来。1935年3月8日，王树声第三次到水兵连检查工作，并带来了一个步兵营，进行步兵水兵协同训练。

0: 水兵连的技术越来越熟练，协同动作越来越密切，战士们对渡江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在发起嘉陵江战役之前，为了迷惑敌人，红四方面军还在各主要渡口组织火线宣传队、童子团，搞宣传喊话活动。
1: 我们这些宣传队然后配合游击队在江边打打枪，制造一些响声，唱唱歌，这样呢让对岸的敌军这个惶恐不安，但后来就习以为常了。然后这种虚虚实实的战术呢，麻痹了敌军的防守的意志，为我们渡江创造了条件。
0: 1935年的三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北起广元，南到南部的400多里的嘉陵江东岸完成集结，随时准备发起嘉陵江战役。渡江前一天，王树声亲自到水兵连进行战前动员，他干净利落地说，要保证部队准时到达对岸，也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即使剩下一个人也要完成任务。王树声简短有力的动员既鼓舞了士气，也为箭在弦上的嘉陵江战役吹响了总攻的号角。1935年3月28日晚，嘉陵江上雾气茫茫，看不到对岸，湍急的江水狠命地拍打着江岸。王树声和徐向前进入设于苍溪县南塔子山附近的渡江前线指挥部，渡江部队也已进入指定地点整装待发。庄严的时刻来到了，徐向前向渡江部队发出了集袭渡江的总攻击令，之后水兵连与红30军突击部队协同作战，在中路苍溪塔子山渡口首先强渡向西岸进击。虽然指战员们尽最大可能保持肃静，但几十只船同时进发仍免不了发出声响。果然敌人很快发觉了红军的行动，随即射来密集的炮火，炮弹在江心炸裂，激起高大的水柱冲击着木船。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下，红军的小船全速冲向对岸。当离对岸约20多米时，战士们争先恐后跳下船，涉水展开了冲杀。这时红军部署在塔子山的炮兵对敌的轰击更为猛烈，流星般的炮弹尖叫着划破夜空，倾泻在对岸敌军的前沿阵地上，有力地支援了渡江部队抢滩上岸。在占领滩头阵地后，水兵连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冷枪冷炮，忍受着三月寒冷的江水，迅速架设浮桥接应后续部队渡江。
1: 要架设浮桥就需要比较粗大的绳索，才能承受住江水的冲击。当时水兵连的战士抬着每根有100多斤的重的绳索，然后到江岸边上找比较结实的岩石进行固定。三月份的嘉陵江的江水还是很寒冷的，战士们不顾疲劳迅速搭建起浮桥。
0: 经过一天的激战，红四方面军第30军、第31军和第9军三路大军强渡嘉陵江。刘湘和邓锡侯、田颂尧苦心经营3个多月的600里嘉陵江防线开始崩溃。接到嘉陵江防线失守的消息，愤怒的蒋介石一边命令江川军第29军军长田颂尧着急撤职查办，一边命令川军第28军军长邓锡侯迅即抽派后方及昭广部队10团以上分驻金仙场、剑阁，对红军进行肃清。此时川军的嘉陵江防线还有个重要的战略支撑点，那就是剑阁线， 和距离县城50多里路程的剑门关。为了一鼓作气彻底腰斩敌方防线，王树声率领第31军再次扑向剑阁。31日，红31军一部和红30军第88师等部攻占剑阁县城。
1: 当时红军抢占剑阁之后，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军还问你那里怎么样，但是红军战士回答，我们已经占领了剑阁。
0: 失掉剑阁，川军只能把守住防线的最后希望寄托在剑门关上。剑门关位于剑阁县城东北60里的大剑山上，扼守川陕大道，72座山峰峰峦叠嶂，高耸入云。关口位于东西两峰之间，只有一条狭窄小路穿过，地势极为险要。此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当地故老相传，剑门关自2000多年前秦惠王伐蜀之后，从未被人攻克过。
2: 打下剑门关，犹如得四川，从古至今，也没有哪一支部队从剑门关的北边攻占剑门关取得胜利。
0: 剑门关的关键之处在于，它连接嘉陵江防线的要求，向北可以与陕军呼应，防止红军进陕南；向南可以袭击红军侧背，阻止红军南下。此关如不攻克，对于红军来说如拥在背，动转不灵。川军邓锡侯部派出3个团的兵力在此驻守，设置各种明碉暗堡，其防守攻势号称固若金汤。令邓锡侯没有想到的是，勇猛如王树声者，专爱啃硬骨头，竟然毫不畏惧地直冲剑门关而来。靠前指挥的王树声在仔细查看剑门关地形后认为，剑门关北面是悬崖绝壁，中间仅有一条只可并行两人的狭窄古道，关口上又修有坚固的城楼，楼门一关根本上不去。南面则是比较平缓的山坡，剑门关位于其最高峰，比较起来由南往北打要容易一些。据此，他定下避开正面，打敌侧后，与骑兵突袭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并制定了3路进攻剑门关的作战计划。红31军第91师的一个团为第一路，快速截断关口东面的广元、昭化等地援敌，经黑山观、凤鸭子，强夺李家嘴，形成扇形佯攻阵势，以牵制敌人火力。红30军第88师为第二路，由南面直插剑门，策应红31军攻关。红31军第93师和骑兵一部为第三路，从五里坡直冲关槽，攻击关口主峰。为了尽快拿下剑门关，王树声还派出了由他直接掌握的预备队第274团。担任向敌主峰阵地发起进攻的主力。在红军的猛烈攻势中，川军主峰阵地失守，只能退缩在关槽中。4月2日下午4时，战斗结束，红军以伤亡50多人的较小代价，共歼敌近3个团，约3000人。丢掉剑门关，导致敌军嘉陵江防线彻底崩溃，沿江川军纷纷溃逃，红军乘胜追击，势如破竹，大军向数百里宽的敌后猛进。至4月21日，历时24天的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6: 国家记忆，
0: 1947年3月20日，南京街头卖报的小贩口中喊着头版新闻：国军收复延安，生俘共军10000余人。这则刊登在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报道，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一时间，整个中国都被这条消息所震动。被视为革命圣地的延安落入了国民党的手中，延安何时能够回归人民？共产党何时能够回到延安？这些都成为了所有爱国人士关注的焦点。时间来到1948年初，中国的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到战略反攻阶段。此时的西北野战军已有75000人，在西北战场上，解放军开始掌握主动权。1948年2月的一天，随着一阵脚步声，一个人走进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作战室。这个人身材不高，一副眼镜架在脸上，显出几分书卷气。此人就是时任西北野战军3纵队司令员的许光达。许光达，1908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家，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5期炮兵科，毕业后当过排长、连长，可以说是身经百战。1947年8月，许光达率部西渡黄河，改立西北野战军。一进作战室，许光达就看见了站在作战地图前的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彭总，有我们的任务吗？彭德怀点了点头，回答道：有，而且很艰巨。自国民党军进占延安以后，胡宗南集团为确保延安、洛川、宜川各据点，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采取重点机动防御方针，在战略上转为守势。胡宗南将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的2个师置于洛川、黄陵、宜川地区机动，以整编第17师等部防守延安，以整编第76师的第24旅主力防守宜川，一部于韩城及雨门口控制黄河渡口。针对胡宗南集团的部署，中共中央军委明确了西北野战军的作战计划，命令部队向延安、宜川县出击，得手后再向该县以南、渭水以北进击，以建立渭北根据地。面对即将开始的反攻，西北野战军的第一个目标是宜川城。宜川距离延安100多公里，东隔黄河与山西相望， 这里也是陕东北地区重要的战略要地。西北野战军决定对宜川实施围城打援的战略部署。围宜打援看起来是解放军的看家本领，可这其中也还有着不确定性。在许光达和西北野战军领导看来，宜川战役要过三关，攻而不破，能调敌来援是第一关，三条路线能够准确判断敌援方向是第二关，打援得手，攻破宜川城是第三关。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第二关。宜川城在战略上的价值不言而喻，围困宜川，胡宗南定会派出援军。而对于一向将打击敌军有生力量为首要目标的解放军来说，歼灭援军才是宜川战役最重要的目标。通过近一年在西北地区的作战经验，许光达发现，只要有地方被西北野战军包围，胡宗南都会派出他的救火队员刘戡，带领整编第二十九军前往救援。哪里告急，哪里就会有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的身影。就此判断，一旦宜川被围，胡宗南派出的还是刘戡整编第二十九军。消灭这支胡宗南手中唯一的机动部队，也就成为了许光达和西北野战军的真正目的。刘戡，黄埔一期毕业。1932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时，刘戡任旅长。战斗中，他的右眼被榴弹射中，遂摘除，配装假眼，故有“独眼龙将军”之称。这一次，面对国民党军中的悍将，许光达又会怎样应对呢？冬季的陕北高原，北风呼呼地刮个不停。从司令部返回的第二天，许光达就率领部队向宜川攻击前进。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宜川外围守军被全歼，西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宜川城的包围。这天清晨，趁着晨雾，几匹战马冲出了宜川战役指挥部，领头的一人正是许光达。在许光达带领下，三纵和六纵的指挥员登上万灵山勘察敌情。宜川城四周是山，这些山多是绝壁悬崖，陡峭险峻。这座裹在险山之中的小城也被国民党军视为关中屏障，蒋介石不惜配置重兵强令死守。
1: 当时的宜川守军应该说是严防死守，他们利用山势地形的有利位置，修建了大量的交通壕、碉堡和火雷点，从宜川的山上到山下有三四道铁丝网和堑壕。可以说胡宗南在守卫宜川上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攻打宜川也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
0: 很快，许光达召集第二旅团以上干部召开作战会议，会议的内容是研究如何攻打宜川。在会上，许光达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胡宗南既不愿失地，又怕丢兵，攻打宜川的目的在于把洛川的刘戡引出来，并且不能让宜川守军张汉初跑掉。许光达还说，这一仗从开始就要猛攻，逼张汉初告急求援，待胡宗南的援兵一出动，就要打个怪名堂，援兵急来就慢打，慢来就急打。
7: 许光达把这一仗比喻成猎人套狼，有经验的猎人 想要套住老狼，就得先把狼崽子给掏出来，把这个狼崽子打得嗷嗷叫，这样才能把老狼给引出来。如果一棒子就把狼崽子打死了，那么老狼也就不会出来了。这一战中，许光达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0: 作战计划有了，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亟待许光达和西北野战军解决，在什么地方设伏。由于西北野战军的总兵力有限，主力部队只能在一个方向上集中力量设置伏击圈，因此预先判断国民党军刘戡部增援方向的进军路线，就成为了整个宜川战役的关键所在。那么胡宗南到底会为自己的整编第二十九军选择哪条增援路线呢？胡宗南派兵支援宜川的路线一共有三条。第一条是沿洛宜公路经瓦子街到达宜川，这是一条公路，适合胡宗南的摩托化机械部队通过，距离也是最近的，可以迅速解救被围的宜川。第二条路线是经黄龙镇歌台街到达宜川，这条路虽然也是公路，但路况并不好，距离也是洛宜公路的近两倍。第三条路线则是沿着洛宜公路以北的金狮庙梁抵达宜川，这是一条山间小路，地势复杂，需要翻山越岭，大规模行军速度必然受到影响，坦克卡车这样的重型武器能不能通过都存在疑问。对于胡宗南来说，第一条路线可以说是最佳之选，然而他也清楚这条路线很有可能成为西北野战军的伏击地点。那么胡宗南会不会选择这条捷径呢？西北野战军又真的会在此设伏吗？由于长时间与胡宗南的部队作战，西北野战军的领导清楚，只要宜川的国民党守军遭到重创，胡宗南就一定会选择洛宜公路这条捷径。但是如果让刘戡选择，他一定会选金狮庙梁的山路，磨磨蹭蹭应付差事。但刘戡还是要听命于胡宗南的部署，战役一打响，胡宗南就会命令刘戡走最近的瓦子街。1948年2月25日，许光达命令西北野战军第三、第六纵队各一部兵力，开始向国民党宜川外围据点发起攻击。而第三、第六纵队主力集结在瓦子街以东，准备合力打援。宜川城的战斗打得异常顺利，很快宜川外围各个防御要点被攻破，许光达命令对宜川城垣展开进攻。宜川城里的国民党守将是黄埔二期的张汉初，宜川战役打响以后，张汉初就不停地向胡宗南汇报并请求增援，而此时身处西安的胡宗南又有怎样的想法呢？在获知宜川被围的消息后，胡宗南坐立难安，在他的眼中，西北野战军三分之一的编制都是游击队，真正的作战部队只有五个纵队，围攻宜川就需要大约三个纵队的兵力。按照胡宗南的估计，西北野战军能用来阻援的兵力不会超过一个纵队的规模。想到这儿，胡宗南拨通了张汉初的电话，命令他坚守待援。同时胡宗南电令刘戡率领整编第二十九军即刻救援宜川。接到胡宗南的命令，正在西安过春节的救火将军刘戡不敢耽搁，迅速返回洛川。 1948年2月26日，刘戡率领四个旅、24000人的救援大军，从洛川向宜川方向前进。而胡宗南给刘戡选择的，正是那条公认的捷径——洛宜公路。当国民党整编第29军沿洛川公路走了50公里左右，刘戡接到情报，发现附近有西北野战军的部队，派去侦察的青装营被包围。只有营长和少数士兵逃了回来。听到这个消息，刘戡突然命令部队更换行军路线，走北边的山路。在洛宜公路上的瓦子街，西北野战军集结了全部主力，一旦刘戡绕路救援宜川，那么西北野战军在瓦子街的部署就全部被打乱，唯一部队也会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之中。
1: 在增援宜川过程中，刘戡还是判断出我军的动向，当时他也上报胡宗南，想改变行军路线，但是被胡宗南坚决地拒绝了。胡宗南对刘戡说，以前找不到共军主力，你不敢进攻，现在共军主力就在你面前，你难道还不敢打吗？这也使刘戡失去了最后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
0: 面对刘戡的犹豫不前，坐镇前线指挥的许光达决定给自己黄埔军校的学长增添些前进动力。2月27日晚，许光达命令唯一部队向宜川城外七郎山和虎头山两个制高点发起总攻。当晚，西北野战军占领了宜川城外制高点，并在28日连续打退宜川守军，多次反扑。2月28日晚，西北野战军突破宜川城西、城北、城垣，迫使宜川守军退守内七郎山。面对西北野战军的迅猛攻势，张汉初再次急电胡宗南求援。拿着张汉初的求援电报，胡宗南马上电令刘戡，宜川紧急，按原定计划，不顾一切兼程向东驰援。虽然刘戡对胡宗南的命令有颇多不满，但个性要强的他也不愿就此向西北野战军低头。刘戡命令第27师第47旅沿公路北面山梁，第90师第61旅沿公路南面山梁攻击前进，掩护主力向宜川行进。为了不给刘戡撤退找到理由，也给宜川城里的张汉初缓一口气，许光达指示攻城部队，现在主要战场已转入瓦子街地区，你们可以松一下，要好好看住张汉初。1948年2月29日拂晓，天空中开始飘下雪花，刘戡率领的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一步步走向了西北野战军的伏击圈。临近中午，刘戡的部队到达了瓦子街地区，这里距离宜川只有短短的25公里。公路两侧是东西走向的两条山脉，两山之间是一道长约15公里的峡谷，这里也是伏击的最佳地点。
1: 刘戡一到瓦子街，就感觉到了危险。在他看来，这样一个地形特点太明显的是一个绝境，他还是觉得向北绕关亭可能更为保险一点，但是没有得到胡宗南的允许。
0: 就在刘戡又一次陷入窘境之时，胡宗南的催促又一次把他推进深渊。胡宗南始终认为西北野战军的兵力不足以撼动刘戡的大军，他一再敦促刘戡迅速增援宜川。在瓦子街早已等待多时的西北野战军各纵队从公路两侧高地对援敌拦腰结尾，形成铁桶包围之势。 此时刘戡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胡宗南的飞机和周围其他的援军身上。然而突降的大雪令飞机没有了用武之地，瓦子街周围也没有可以调动的国

0: 的深入，刘戡这个在抗日战争中曾殊死抵抗的国民党湘军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刘戡给亲手将自己推向深渊的胡宗南发去了最后一封电报，败局已定，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宜川战役中，许光达用精准的控局打得张汉初频频求救，牵着胡宗南处处施压，逼着刘戡一路东行。在这场围城打援的大戏中，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宜川战役歼敌援军数量远远多于守军数量，成为了围点打援的经典战例。中央军委通报此役为西北战场第一大捷。随着西北战局的扭转，人民解放军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系列争夺战略主动权的军事进攻。自解放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处于被动防御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终于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战略阶段。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
5: 随身垃圾不乱扔，
6: 垃圾污染危害大，
7: 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接上回，后元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16岁的太子刘彻登基，这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汉武帝登基之后，采纳了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开创了2000多年来儒学统治的时代。之后又采取强化皇权的政策，一扫汉朝建国以来的软弱和耻辱。随着这个国力的强盛，汉武帝改变了汉高祖以来对于匈奴的和亲政策，以武力开拓边疆。为了抗击匈奴的侵略，汉武帝决定和另外一个游牧民族，也就是大月支联合起来。您说为什么联合这大月支啊？原来这个大月支和匈奴曾经打过一场仗，后来月支战败，逃到匈奴的西面去了。汉武帝呢，想联络这个大月支，然后两下夹击攻打匈奴。哎，说这是件好事儿啊，事儿是挺好，可是得有人办呢。这个大月支现在在哪儿不知道，离着汉朝有多远也没人知道。不说此去108000里，9981难，这也差不多少啊，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啊。那谁去呀？选谁？这个人可至关重要。汉武帝发下诏书来找这个合适的人选，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叫张骞啊，这个人很有头脑，也很有脑瓜，是年轻有为。张骞觉得这件事儿要能够办成了，可以说意义非凡呐，功莫大焉。于是张骞头一个站出来报名，他这一领头，又来了100多勇士，也愿意跟随张骞一起去探这个路，找这个大月支。同时呢，还有一个在长安居住的匈奴族人叫唐逆父，这个人呢又是个神射手，也愿意跟着一块儿去。那说这张骞出使西域究竟顺利不顺利，究竟遇到了哪些困难，哎，您别着急，您往后听您就知道。公元前138年，张骞带着100多人奉了汉武帝之命，打长安出发，是踏上了征途。一路之上可以说是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路走来收获颇多呀。张骞在半道上就发下誓言，说此去我一定要完成任务，找到这个月之国。可是要想来到月之国，必先经过匈奴的领地，要么怎么两下夹击呢？得穿过匈奴的领地，然后才是月之国。快到匈奴领地的时候，张骞呢就把队伍给停下来了，嘱咐这100来人说，现在到了紧关节要的地步了，如果我们顺利通过匈奴这个领地，那么还则罢了，没话可说。倘若要在半道上发生意外，叫匈奴人发现，或者说叫匈奴人给逮着，我们一定要守口如瓶，千万不能说我们是干什么去的。倘乎叫匈奴人知道我们是联络月之国来攻打他，我们人死这是小事儿，关键把这事儿给办砸了，那么对于月之国和对于大汉王朝都是有损失的。这100来人也都一个个把胸脯拍啪啪直响，张大人您放心吧，我们一定啊赶紧快速通过这个领地， 切莫声张，注意也就是了。来，走吧。这些人的心都滴了到嗓子眼儿了，打马如飞，打算通过匈奴的领地。你看，怕什么来什么，越想别被发现，哎，越被发现。结果刚进人匈奴的这个领地，人家就发现他了。人家有人赶紧把这事儿汇报给匈奴的首领单于了。单于领兵带队，就把张骞这一百来人就给包围了。那还有个打呀？没个打，实力相差的太多了，所以叫人家给生擒活拿。这一审问，发现里面有个汉朝的使者，谁？就是张骞。这个单于对于张骞很感兴趣，把别的人给打发出去，就留下张骞一个人，上眼下眼左眼右眼是打量张骞，就发现张骞呢气宇不凡，威风凛凛。嗯，这个单于点点头，不愧是大汉王朝的人，你看说话办事一举一动都显得和那些小国的使者不一样。看罢多时的单于这才问话，我说汉朝的使者，你这是要到哪儿去？你到哪个国家去？张骞呢顶天立地也没编瞎话，我呀要到月之国去。可干什么？张骞没说。这单于啊也没往那儿去想，你到月之国去联络他共同打我，没往那儿想。单于想的什么呢？你不能随随便便就打我这儿过，你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我这匈奴国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要传扬出去，叫周围的那些小国怎么看我？我太好欺负了。哦，这个单于点点头，哦，到月之国去，那是我的手下败将啊，想当初我们打过一仗，我把他给打败了，我把他给打跑了，而且我把月之王的脑袋瓜给砍下来，拿他的头骨我还做了个尿壶，嘿嘿，没想到你大汉使者竟到那样的小国去。我看算了吧，你呀也别到月之国，你也别回大汉王朝了，我们匈奴也不错呀，要吃有吃，是要喝有喝，我看呢你就留这儿吧，你别走，你带来那一百多人是谁也别走，都给我留下做我匈奴族的人。一句话把张骞这一百多人都给扣留起来，而且是分别看押，大部分的人给送到匈奴右贤王那儿，有的给放马，有的给放羊，

0: 有的卖苦大力等等等等。张骞和这个唐义父还有手下的几个人被关在一起了。你别看走是走不了了，可张骞的心呢一直还想着这件事儿。这叫什么？人在曹营心在汉，一个道理。别看这个匈奴王拉拢张骞，今儿送金，明儿送银，后天送什么好吃的好穿的等等等等，甚至于还给张骞找了一个匈奴族的媳妇儿，这一切的一切张骞都没有改变志向，也没有被这些好处所降服。不是说张骞见好处就点头，不是那种人。可是扣留了多长时间？十年的3650天，那是小数目吗？匈奴王一看，虽说你张骞没有举双手赞同我，没有举双手支持我，但这十年，正所谓十年磨一剑，这十年也把你的性情磨得差不多，算了，你不投降我，你不背叛我也行啊，就这么地吧。所以说十年之后，对于这个张骞就不像十年前看得那么紧了，就松懈下来。我们说十年张骞始终对于朝廷的使命是念念不忘。十年之后张骞还是这样，一看这回好像匈奴兵对于自己不是那么管理的那么严了，于是偷偷的就把唐义父几个人找来商量。这些人一听说张大人要走，举双手赞成。张大人您放心吧，我们生是大汉的人，死是大汉的鬼，我们绝不能留在匈奴，这算怎么回事？张大人只要您要走，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您把我们哥几个都带着，我们保着您去找这个大月支。几个人都商量好了，单说这天晚上可能这个匈奴部落呀开一个盛大的宴会，很多人呢都去喝酒去了。张骞等人就趁着这个机会偷了几匹马还有几匹骆驼，几个人呢就跑出来了，一直奔西面就下去，是打马入碑。一会儿踪迹皆，西面什么地方都是大漠，一望无边。去过这个沙漠的人有过这种感觉，只要到大漠里，要没有什么指南针指北针先进的仪器，没有粮食没有水，必死无疑。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张骞现在就这样，吃的带的也不多，水带的也不够，你想这是逃出来的，哪有时间准备这么多东西？所以走了几天呢，这些人是又渴又饿。哎呦喂，这可怎么办呢？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就算饭不吃，这水要不喝，这玩意儿可太难受了，五腑 脏，就像那火焰山一样，哗，嗓子眼都冒烟。这些人一个个是焦热难耐，这可怎么办？就在大家伙快要绝望的时候，哎，机会来了，希望也来了。来到一地儿，他这个地方水草丰美，有很多的鸟，也有很多的走兽。唐义父就发挥作用，咱们说啊，这人是神射手啊，抽弓搭箭，刃扣搭弦，叭叭叭叭，几箭是箭无虚发，射中了很多的鸟兽。大家伙赶紧围在一起，把这些鸟兽去了毛，洗不干净，生吃，没有火呀。就这样填饱了肚皮，积蓄了力量，继续往前走，来到一个地方叫大渊国。来到这大渊国，到这儿一看风光独特，这人和中原的人士也不大一样，高鼻梁，蓝眼睛，大胡子，哎，感觉到很稀奇。这个大渊国的这个国王也听说汉朝是个富饶的大国，也很想和大汉王朝来交往，但是因为路途遥远，所以这想法一直就没有实现。这回看见张骞是喜出望外，热情招待呀。张骞就跟这国王讲了，说我呀是奉了大汉王朝皇帝陛下的命令出使大月之，中途呢被匈奴给扣押起来，现在几经辗转，九死一生来到贵国，希望大王您能派人送我们去大月之，将来等我回到了汉朝，我们汉朝皇帝一定会重重感谢您的。这个国王一听也很高兴，说这事儿你放心吧，我愿意和大汉王朝交个朋友，不过打这儿起到大月之啊，途中还得路过康渠国，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备好了马匹、骆驼、粮食和水，而且我派向导和翻译送你们过去。哇，把张骞这些人给感动的，这回可算遇到救星了。书说简短，休息了几天，继续走，来到康渠国。康渠国的人也是热情招待，又把这些人送到了大月之。张骞心说呀，这真是九死一生啊，多悬啊，十年了，十年我才到达这大月之啊，不知道皇帝陛下还记不记得我张骞啊，我现在终于可以完成您的这个任务了。可想的挺好，一到这大月之，跟大月之一谈，这情况又出现变化了。怎么？原来这月之国自打和匈奴交战失利之后啊，就迁到现在归水河流域。到这儿呢，和这当地的大夏国重新往来，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而且这个地方土肥水美，是物产丰饶。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月之国的国王不想再战斗了，也不想报仇了。月之国的国王说，用你们中原的话讲，叫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我干嘛呀，我杀了他，他再杀我，我的儿子再杀他，没有休止，我看算了吧。找了些借口，什么道太远呢，力量不够啊，啊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就是不去。张骞在大月之待了一年多，跟这个国王说了几次，结果呀，这国王是无动于衷啊。后来张骞一看实在没办法了，不能老搁这儿待着，只好动身回国呀。书说简短，走到半道上怎么那么倒霉，途经匈奴的时候又叫匈奴兵给逮着了。啊，匈奴兵说，好啊，你怎么跑的你，哎，可把我们给害坏了，这回你再想跑门也没有，又把张骞给关押起来了。 那边说这回张骞完了，二罪归一，必死无疑呀。没死，人说不是说我们想说他不死就不死，确实没死。迷信话讲，这叫有福之人不用忙，是无福之人跑断肠。张骞命不该绝，本来这回压回去就咔嚓一刀开刀问斩，结果这阵儿的匈奴最高领导人，匈奴的高层开始发生了内乱了，政局不稳，所以张骞趁着这机会又跑出来了。书说简短，公元前126年，张骞终于回到了大汉王朝。这次出使历经13年，期间所遭所遇，常人难以想象。张骞吃的苦头，更别提了。当年出使的时候100多人，回来的时候就剩他和唐义父俩人啊。13年呢，这13年张骞是杳无音信，突然间回来震动京师啊。汉武帝听说了也颇感意外，以为张骞等人必死无疑呢，把张骞请到这宫中跟张骞好好这么一唠，张骞就把13年来所遭所遇一五一十的跟汉武帝一讲。讲到紧张的时候，这汉武帝嘴张得多大是一句话没有，讲到开心的时候，汉武帝是哈哈大笑。最后汉武帝加封这两个人官职，这是张骞头一次出使西域，也给汉武帝提供了西域各国的情况。后来过了几年，汉武帝派大将霍去病征讨匈奴，汉军打了大胜仗，消灭了匈奴骑兵30000余人，控制了西河地区。这回在西域的道路上已经没有障碍了，于是乎汉武帝派张骞二次出使西域，这回带了300多人，而且带了大批的牛羊金银财宝，要跟西域各国结为友邦。同时呢，张骞还派领他的副手分别出使大渊国、大月支、康渠国、大夏国等等等等。比方说张骞的这些使团来到了乌孙国，乌孙国的国王乌孙王很高兴，非常愿意和汉朝结盟，但是对于汉朝的底细乌孙国还不了解，所以说呢又派了使者跟张骞一起来到长安。汉武帝对于乌孙王的使者是热情招待，回去之后乌孙王是大为感动，打这儿起乌孙和汉朝结成了友好关系。咱们书说简短，书不重叙，一年之后出使西域各国的这些副使陆续回国呀，西域各国也派了使者来到长安答谢。汉朝同西域各国的关系也是日益密切。由于这个张骞功劳很大，汉武帝封他为博望侯，所以后人也管张骞叫张博望。说到这儿我们总结两句，你看说到这匈奴国，自打春秋战国以来，这匈奴国就经常被提到历史上，经常在中国的北面和匈奴有战端打响。到了汉朝初年，不是强硬的去征伐，而是呢以和亲换和平。到了汉武帝张骞通西域，历经波折，使汉朝和西域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一直到公元前60年，汉朝设置了西域都护，对于西域的统治和影响进一步的加强。这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汉朝与西域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往来，使西域的物产 什么葡萄啊、西瓜呀、胡萝卜呀传入中原，汉朝的这些丝绸、玉器、瓷器也源源不断的流向西域，从而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也促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就此而言，张骞通西域，功莫大焉。时至今天，提起丝绸之路，它的历史意义，它的经济价值依然是深远而重大的。所以说，张骞是个功臣。那么在汉武帝时期还有一位忠臣，此人呢就是苏武。为什么苏武会到北海去放羊？为什么苏武不能回到汉朝？关于苏武还有哪些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文再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苏武牧羊的故事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也在民间流传很广。提起苏武，很多人呢无不挑大指称赞，特别是在南宋时期，文天祥在他的《正气歌》当中还专门提到了苏武，叫汉时苏武节。可见苏武持节牧羊的故事和他浩然的民族气节深深在后人的心中扎根。这个苏武啊，是汉武帝时期的人，他的父亲苏建曾经跟随大将军卫青一起出征匈奴，后被封为平陵侯。这个苏武呢，由于他父亲的关系，在少年的时候就已经作为郎官，他凭借着自己的才干逐渐升任为管理马房的官员。那么这个苏武牧羊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呢？苏武去匈奴和谈，为什么会惹下一场官司呢？九死一生的苏武为什么会被这单于流放到北海去放羊，而且单于口口声声许下誓言，说等到公羊下的小羊，我就放你苏武回汉朝。那么究竟苏武最后是如何回到汉朝呢？诸多悬疑尽在本讲的苏武牧羊。我们得先介绍一下这时代背景。西汉和匈奴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张，在上文书当中我们也提到过，后来到了公元前101年，匈奴王死了，新任的匈奴王继位。这时候这新的王担心自己立足未稳，所以说呢和这个汉皇帝啊打算修好，并且主动把原来扣押在匈奴的一些汉朝的使者命人给送回去了，这叫表示诚意。这个汉武帝呢本想出兵攻打匈奴， 匈奴派使者来求和来了，而且还把汉

朝的使者都给放回来了。所以啊，武帝为了答复这个匈奴的善意，表示自己的一番心思，派中郎将苏武拿着矛节。那时候什么叫矛节？这是一种礼仪的用具，古代使者出使的时候都要拿着这个矛节来表示自己的身份。拿着矛节，带着副手张胜等人就出使匈奴。结果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匈奴内部有个叫卫律的人，这个人呢原是汉朝人，后来在出使匈奴的时候背叛朝廷，投降了匈奴。匈奴呢给他封王，这个卫律很高兴，但是卫律不是一个人投降匈奴的，他也带了很多的人呢。人一多难免心就不齐，在他手底下有一个人叫于常，这个人不大愿意，所以说这一次正暗中策划，打算把匈奴单于的这个母亲押回去，押回汉朝立功，作为人质。倘乎要是顺手的话，一顺手再把这新单于给赐死，那可以说是名声显赫呀。正这么个节骨眼儿上，这个苏武带着副手张胜等人就来到了匈奴。他就说，那和这个苏武有什么关系吗？和苏武没多大关系，但是这个于常和张胜是好朋友，多年的故交，张胜一到匈奴，于常就把这事儿跟张胜说了。为什么要跟他讲？希望这件事情成功之后，张胜能够在汉武帝面前给自己多说两句好话，以便呢得到封赏，得到赏赐。张胜一看这件事与我关系也不大，反之呢，倘乎这事儿要办成了，我也能够跟着露一小脸儿。哎，这事儿可做得。于是乎就和这个于常就把这协议给定下来了。当然这一切都是瞒着苏武的。结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件事儿叫人家给告发了。这个新单于一听，这还了得啊！你要刺杀我，还要绑架我的母亲，行了，你先别动手，我先动手，领兵带队就把这些人呢都给逮起来。于常也被人生擒活拿，并且专门派人去审理这个案件。派谁呀？派于常的顶头上司，就那个汉朝人卫律。卫律一听，头皮儿都发炸呀，说这还了得，多亏单于英明啊，要不然一怒之下就把我给宰了。好啊，于常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这你说我要跟你坐车挨这雷，我多冤啊！这我要不审清问明，我怎么回去面对单于啊？不行，我一定得好好问。本着这种心思，审问于常。飞行好打呀，这个于常挺行不过，把这实底呀说出一半来。怎么叫说一半呢？他只是说，我呀跟张胜讲了，这个张胜呢是我好朋友，但是张胜可不是我的同谋，因为这件事啊人家的确也什么没干，等我干成了我才求张胜回汉朝跟汉武帝求情，是这么一回事。就把这事说了。与此同时，苏武也知道这件事儿。苏武怎么知道的？张胜说的。那面事情一败露，于常叫人家一逮起来，张胜就预感到不妙，心说坏了，我怎么没事接这活儿啊？这多倒霉吧！你说这多好，打不着狐狸惹一身骚，哎呦，倒霉倒霉，真倒霉。不行啊，我不能一人扛着，我跟苏大人说吧。

0: 苏大人呢是这么一回事，望求大人救小人一命。你看到这节骨眼儿，他跟苏武说了。苏武半天没说话呀。张胜，你办的好事啊，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火烧眉毛你才告诉我呀。万说我能救你，这件事儿已经牵连到我了，这件事儿要传扬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啊，人家匈奴人能干吗？人家能善罢甘休吗？与其被人逮着审问，还不如我自杀而亡，保持名节。说到这儿，拔刀就要自刎。张胜一看，哎呀，大人，一把把苏武的手给攥住了。大人万万不可，您可千万别死。这些人好说歹说，这才把刀给抢下来。翻回头再说人家单于。单于一听，什么？哦，这事儿跟汉朝的使节还有关系。哎呀，苏武啊，你什么意思？原来你是居心叵测呀，这还了得？告诉这个卫律，说你呀，把这事儿给我问明白。如若查实，果真如此，你把苏武给我杀了。单于身边也有人，大王啊。大王且起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我个人认为这个苏武杀不得呀。且不说这事儿与苏武有没有关系，就算有关系也不能杀。现在大王您登基时日尚短，立足未稳，现在正是和大汉王朝修好的时候，两国相争还不斩来使呢。倘乎大王您把苏武给杀了，那汉武帝能干吗？岂能善罢甘休啊？况且这也只是我们一方的去猜想，苏武对于这件事知道不知道尚在两可呀。倘若苏武不知道，单单是手下人所为，那苏武更杀不得。单于一想，说的也有道理，不过就这样要把苏武给放了，也显得自己太软弱可欺了。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告诉这个卫律说，你呀现在去跟苏武谈，你要能把苏武给收降了，我给你连升三级。卫律一听就一嘬牙花子，卫律心说，这玩意儿嘛够呛啊。苏武这个人，虽然说我没打过深交道，但是我早有耳闻，这个人对于大汉王朝是忠心耿耿啊，能行。不过卫律这小子也不白给呀，叫这个苏武旁听去审问这些人，叫他苏武搁这看着，先把谁带来，先把于常带来了，审清问明之后，把于常定了死罪，拉出来咔嚓脑袋瓜给砍下来了。紧接着又把张胜给带来了，命手下人是刀压脖下，你投降不投降？你要不然你就跟这于常一块走，你们哥俩手拉手，要不然你就投降匈奴，如若不然，看见没有，我一刀就把你给宰了。这个张胜这个人贪生怕死，一看这种情况下人家玩真的了，腿肚子朝前就说软话了，我愿投降，我愿投降。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0: 张胜投降，其实这些都不是卫律的用意所在，目的是劝降苏武。这卫律一看张胜投降了，拎着这口宝剑一转身来到苏武的跟前，把宝剑搭到苏武肩头，问苏武怎么样，你看清楚没有，于常已经被我制成死罪了，已经叫我给杀了，这个张胜呢也已经投降匈奴了，这就是你的例子，你是想活呢还是想死，我可告诉你，现在你的副手有罪，你也得连坐呀，你也得吃官司，你要说愿意投降匈奴离开大汉王朝，我们单于说了，对于你的过错是既往不咎，非但如此，高官得坐是骏马得骑，孰轻孰重，苏武你可得想清楚啊。卫律想的挺好，结果错打了算盘，这苏武根本不为之所动，想叫我投降，势比登天呢、啊！我生是汉朝人，死是汉朝鬼呀、啊！我怎么能够背叛大汉王朝，投降匈奴呢？翻过来讲，卫律，你不配跟我说话。你是汉朝的人，做了汉朝的臣子，你忘恩负义，背叛了父母，你背叛了祖宗啊！你这个厚颜无耻的小人，你做了大汉王朝的奸细，你有什么脸面来跟我苏武说话，你不配，给我滚，把这卫律给骂出去了。卫律气得脸红了一阵白的，你没敢下手。为什么？单于喜欢苏武，倘乎苏武也没有主心骨啊，涕泪横流，哎呀我投降，你饶了我吧，单于或许能把苏武给杀了。苏武越是不投降，越是这样比较正直忠义，这个单于越喜欢这种人，而且越想把这种人给收降了，这才叫能人，这才叫高人。结果头一次卫律失败而回，单于一气之下把苏武关到地牢里了，有人说是关到一个地窖里了，哎，其实大同小异，不给送吃，不给送喝，干嘛？这叫软刀子杀人。水软不软？可水滴穿石，你说这水劲儿大不大？一个道理。哎，逼他，拿石尖磨他，给他磨没了。这时候正是三九天，外面是鹅毛大雪呀。苏武要吃没吃，要穿没穿的，饥渴难耐，怎么办？还得活下来。渴了，横把雪吃了；饿了，扯了点皮带，弄了点羊草皮、草根，填饱肚皮。就这样过了几天。单于派人一打听一看，苏武非但没死还活着呢。哎呀，单于心说怪了，不给他送吃的，不给他送喝的，这个苏武怎么活下来的？难道说有神灵保佑苏武不成？不行，我再想个办法，把苏武送到了北海。你说北海是哪儿？就现在的贝加尔湖附近，到北海去给他放羊，而且跟苏武说清楚，说你不是想回汉朝吗？也可以，你什么时候等这公羊下了小羊，哎，我就放你回去。这不是强人所难，管姑子要孩子吗？公羊怎么会能下小羊？那又不是啊下蛋的公鸡。

年呢，这可不是短日子。苏武居然还活着，那个毛节上那些穗子都掉了，苏武也变了很大的样子。这时候外界发生变化了，怎么呢？单于死了，匈奴内部发生内乱，分为三个国家。这个新单于啊，没有力量再跟汉朝来打仗，于是又打发使者来到汉朝求和。这时候汉武帝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汉昭帝继位，昭帝派使者来到匈奴，提出一个要求，说要和谈可以，你得把苏武给我放回来。匈奴这些人一听，眼珠一转，哎呀，您来晚了，苏武苏大人前年就死了，说死都北海了，哦，死了，哎呦。使者不了解真相，信以为真，就回去了。第二次汉使者又来到匈奴，这时候苏武的那个随从有一个副使叫常惠，也在匈奴，拿钱买通匈奴人私下和这使者见面，就把苏武在北海牧羊的这个事儿就跟那个使节说了。使节见了单于之后，哎，寄景生情，编了一套瞎话，哎，编的还很圆满，说现在匈奴既然有心和汉朝修好，就不应该欺骗汉朝。我们皇上在御花园设下一只大雁，这雁脚上绑着一根绸子，绸子上说明苏武还活着，你怎么说他死了呢？哟，这新单于一听，他怎么知道的？难道说苏武的忠义感动了飞鸟，这飞鸟也给他送信儿？哎呦喂，纸里包不住火，满脸堆笑，哎呀，说苏武确实还活着，我把他放了也就是了，这才同意把苏武给放回去。苏武出使的时候才40多岁，在匈奴受了19年的折磨，须发皆白。去的时候苏武正当壮年，回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个老头了。回到汉朝的苏武受到了汉昭帝隆重的接待，并且封以高官。后来这个苏武活到80多岁，公元前60年因病去世。汉宣帝的时候，为了表彰功臣的业绩，命人把11位汉朝有名的大臣的这些相貌都画到了麒麟阁的墙壁之上，这其中就有苏武。提到苏武，没有一个人不为之感动的，没有一个人不夸奖苏武是个有气节、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看，做人就要像苏武这样，就要拿苏武作为榜样。要说慷慨就义，那容易，把脖子一伸，咔嚓一刀，完事儿了。可是忍辱负重，这个就比较难了。慢说苏武，古往今来，忍辱负重的人往往都有所作为。比方说司马迁写《史记》，比方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那么容易吗？从一个高高在上的诸侯国的国王一下变成阶下囚，这个一般人呢接受不了。咱举个例子来说，平常上班一月开个2-3千块钱，您不觉得怎么地，还老抱怨工资太少，工作时间太长，压力太大，领丁要有一天被人辞退了，一分钱不挣，受不了。今天挣2000，明天挣5000，这日子您会过。可今天挣5000，明天挣2000，有不少人接受不了。就是这个道理。苏武啊，在那北海边上冰天雪地一待，那叫19年呢。各位数数，19年，渴了吃点血喝点血，饿了挖老鼠

0: 冬里的粮食。至于睡觉，那就更别提了。在这种境遇之下，苏武坚持了19年。其实苏武根本就没打算能够活着回汉朝，也并不在乎汉朝是否有人还惦记他。而事实证明，汉家的天子已经把苏武啊给忘了，汉朝的百姓也不记得有这样一个人了。如果说像范文成、吴三桂这样的人有着不投降的理由，那么苏武有理由投降几千次。可是苏武从年纪轻轻到白发苍苍，他一直在坚守，坚守的是他的民族气节，坚守的是对汉家的忠诚。所以当苏武回到汉朝的时候，老百姓夹道欢迎。虽然苏武没有征战两军阵，没有开疆扩土，但是在苏武的身上有着那种忍辱负重、死而不屈的精神，并不逊于任何一位民族英雄。所以我们说苏武牧羊的这个精神激励着我们现任，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遇，都不能成为背负国家的理由。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3: 祝您用餐愉快。
4: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食道刺痛。
5: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4: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6: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4: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7: 胃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4: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8: 你这项得注意啊。
4: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5: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4: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9: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4: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2: 北呀，粥好了。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接着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听第六章企业盈利周期。在本章节企业盈利周期当中，作者谈到各个行业里的企业销售收入对经济周期的变动的敏感度是完全不相同的。比如说，行业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销售会直接对经济周期做出反应。企业在集中扩大生产的时候，也就是在 GDP 扩张的时候，需要更多的化工原料、金属、塑料、能源、线材、半导体等，因为这样才能够支持扩大再生产，反之亦然。再来看日常生活用品，比如说食品、饮料、药品，对经济周期的波动并不是很敏感。这些日常必需品，人们每天都需要消耗一定的数量，不管经济是好还是坏，所需消耗的数量基本是相同的。但是需求并非绝对的固定不变，当经济衰退的时候，人们就会消费降级。比如人们虽然购买了同样多的食品，但是却会选择买更便宜的食品，人们就会减少去餐馆吃饭的次数，而更多的选择在家里吃饭。到了经济繁荣的时间，人们就会消费升级，去购买更好更贵的食品，选择去餐馆就餐的次数也会增加。那对于那些财务紧张的人来说，他们甚至会减少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开支，因为收入所限，他们要不买食品，要么买药品，要么交房租，只能三选一了。那进一步的说，就是低成本消费品的需求并不会有很大的波动性，比如我们日常穿的衣服、读的报纸、网络下载等。但是那些高成本的消费品，像奢侈品啊、度假旅游啊，需求的波动性就会很大了。再来看价格高的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价格高的耐用消费品需求，比如说个人购买汽车和房子，企业购买卡车、工厂设备等等，对于经济周期就有高敏感度了。其中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这些耐用消费品，也就是说它们能够用上很多年，所以经济疲软的时候，这些耐用消费品的更新就会被延迟，旧的照样可以用，等人们有钱以后再去买新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些耐用消费品买一次就要花人们很多钱，所以当

0: 经济困难的时候，人们赚的钱变少了，那么很难买得起它们，需求自然就会减少。但当经济繁荣的时候，人们赚的钱多了，就很容易买得起它们，需求自然就增加了。第三个原因就是企业在生意好的时候需要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来扩大生产，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企业的生意不好做，对设备等固定资产的需求也会降低。那以上三个原因就造成了耐用消费品需求对于经济周期高度敏感。再来看人们对日常服务的需求，人们对日常服务的需求一般波动不大，如果这些日常服务是必须的，而且价格较低，那么人对于这些服务的需求就不会对经济形势的变化高度敏感。比如说我们每天通勤上班呀，还有价格很低的理发呀等等。那作者还强调说，这样的日常服务本身和生鲜食品是一样的，保质期很短，无法被长期储存。那我们要天天坐地铁上班，月月要理发，所以这些日常服务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去购买。但是人们对于日常服务的需求依然会随着经济变化而改变。比如说平常你一个月理一次发，那遇上经济特别糟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能省一点是一点，也可以拖到两个月才去剪一次头发。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作者在除了谈到企业销售收入对经济周期的敏感性之外，还谈到某些产品的销售对经济周期以外的其他周期也会更加敏感。因为耐用品比较昂贵，我们可以贷款购买，然后选择分期还款，所以人们对于耐用品的需求会对信贷周期非常敏感。贷款融资容易的时候，人们对于这些耐用品的需求就会上升；贷款融资困难时，人们对这些耐用品的需求就会下降。人们对另外一些商品的需求也会受到非周期性变化因素的影响。举例来说，增加人们对于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更新需求的敏感因素有降价促销、推出新款、技术改进等等。不过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仍然决定了企业销售规模扩大或者是缩小的过程。 GDP 增长强劲，企业销售额一般也会强劲增长。 GDP 增长乏力，企业销售额一般也会增长乏力。 GDP 下滑，企业销售额一般也会下滑。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强关系。原因是经济周期的运行并不是影响企业销售状况的唯一因素，而且企业销售额的变动不一定会导致企业盈利发生同等幅度的变化。那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造成企业盈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企业都会运用两种杠杆，从而放大了盈利变化对销售变化的反应程度。这第一类杠杆呢，就是经营杠杆，第二类杠杆是财务杠杆。那先来说一说第一类杠杆，经营杠杆。盈利等于收入减去成本，收入是销售的结果。我们知道很多原因会导致销售收入发生波动，成本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不同类型的成本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波动，特别是成本对销售变化的反应。大多数企业的成本可以划分为三类：固定成本、半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书中呢，作者还特别以一家出租车公司为例进行说明。那这里我想先说明一下，书里边所计算的成本方法可能和我们国内的计算方法有些差异，但是大家可以从中了解计算的逻辑就好。好，来回到书中的描述。固定成本，这家出租车公司的总部设在一栋商务办公大楼里，如果公司客流量增加不大，公司总部就不需要为此增加更多的办公面积。但是即使客流量下滑一些，公司总部的办公面积也不能够马上减少，所以出租车公司的总部办公室的成本属于固定成本。那半固定成本如何计算呢？这家出租车公司有一个出租车车队，现在客流量有所增加，现有的车队规模也可以应付。但当客流量再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并且超出了车队现有规模的最大运输能力，那么出租车公司就必须添加更多的车辆，所以车辆成本对于出租车公司来说属于半固定成本。再来看可变成本，出租车行驶需要加油，如果出租车业务量增加，导致行驶里程增加X%，那么基本上耗油量也会增加X%，所以对于出租车公司来说，汽油成本属于可变成本。以上这三类成本之和就是公司的运营总成本，而这三类成本对于销售收入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本期的内容就先为大家阅读到这儿，下期的节目我们接着聊。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投资成功有3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继续收听第六章企业盈利周期。上期的节目里我们谈到，企业销售额的变动不一定会导致企业盈利发生同样幅度的变化，原因呢是大多数企业都会运用两种杠杆，会放大盈利变化对于销售变化的反应程度。那这两类杠杆呢，一类叫做经营杠杆，另外一类呢叫做财务杠杆。在谈到第一类经营杠杆时，书中写道，盈利等于收入减去成本，收入是销售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原因会导致销售收入发生变动，成本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从而会导致不同类型的成本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波动，特别是成本对于销售变化的反应。书作者呢还特别以一家出租车公司为例来进行相关说明。书中谈到，大多数企业的成本可以分为固定成本、半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那这三类成本之和就是公司的运营总成本。这三类成本对于销售收入的敏感度是不同的。就拿这家出租车公司的客流量来说，当客流量增长20%时，销售收入也会增长20%，但是公司总部办公室的开销不会增加。公司购买出租车的成本一开始不需要增加，那也许后来当车辆的数量不能够满足大幅增长的需求时，公司就会需要购买新车，相应的车辆成本就会增加，汽油费用也会马上随着需求增长，并且呈现了同步增长的态势。那因此出租车公司的总成本就会随着客流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是总成本的增幅往往会低于收入的增幅，这就会导致公司的边际利润率上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毛利率上升，这就意味着公司营业利润增长幅度要大幅超过其销售收入的增长幅度。那这就是经营杠杆，具体来说，一个百分点的经营收入增长能够撬动营业利润增长更多的百分点。通常来讲，企业的总成本当中固定成本比例越大，可变成本比例就会越小，这就会导致企业经营杠杆水平越高。那企业经营杠杆到底是高好还是低好呢？书中写道，经济形势良好，企业销售收入增长，这个时候经营杠杆对企业来说是一件好事，它会让企业利润增长幅度大于销售收入增长幅度。但是经营杠杆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经济形势不好，企业销售收入下滑，那么这时经营杠杆对于企业来讲就不是什么好事了，企业利润下滑幅度就会超过销售收入的下滑幅度，销售收入如果下滑得太多，甚至会让企业从盈利变成亏损。但是企业可以采取措施来限制销售收入下滑对盈利的影响程度，这些措施呢就包括裁员和关店，但这些措施不一定有效，原因有四个。一，这些节省开支的措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产生实际效果。第二，有些节支的措施反而会在短期内增加费用支出。举个例子来说，裁员意味着马上要支付一大笔人员遣散费。第三个原因就是这些措施通常只能够限制负面效果，却不能够彻底消除负面效果。第四个原因就是这些节制的措施的实际效果很少能够达到人们的预期。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敬请收听。

下面呢，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企业经常使用的第二类杠杆，叫财务杠杆。比如说，一家企业的营业利润从3000美元下降到2000美元，下降的幅度为1/3。如果这家企业需要3万美元的资本投入，且资本完

0: 全来自于股东的股权投资。那么这就意味着公司一分钱也不用向银行借就能够筹到足够多的钱，而公司却一分钱的利息也不需要支付。所以企业营业利润下降多少，属于股东的净利润也会相应的下降多少，这家公司的净利润也会下滑33%。但是我们知道，大多数公司所筹集的资本都是既有股权融资又有债务融资的，相对于股权投资人，也就是对于股东来说，持有企业债权的债权人相对而言拥有优先地位。股权投资人首先要承担亏损，那如果这还不够弥补亏损，那么剩余的亏损才会由债权人来承担。所以说，只要公司账上还有股东权益，债权人的投资收益就不会发生改变。不管公司亏损多少，亏的都是股东的资本，债权人只管收利息，公司承诺支付多少利息，即便公司发生亏损，也依然要支付所承诺的金额。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债券和票据都被称之为固定收益证券，他们的收益一直都是固定的。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财务杠杆。我们假设一家公司3万美元的资本结构是这样的：15000美元权益资本，15000美元债务资本。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营业利润从3000美元下降到2000美元，那么净利润就会由原来的1500美元下降到只有500美元，营业利润就减少了1000美元。换句话说，营业利润从3000美元下降到2000美元，下降幅度为1/3，就会导致这家企业的净利润从1500美元下滑到500美元，降幅为1/3。你会看到净利润的下滑幅度把营业利润的下滑幅度放大了1倍。那这种净利润下滑幅度放大营业利润下滑幅度的效应，就是财务杠杆发生作用的结果。决定一家企业盈利的过程既复杂又多变，经济周期会对一些企业的销售收入的影响很大，但是却会对另外一些企业的销售收入的影响会很小。这主要呢，是因为企业的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的水平不一样，因而造成销售收入变动对不同企业的盈利影响的程度不同。销售收入变动的%尽管相同，但是对有些企业的盈利冲击会远远的大于其他企业。当然，一些经济系统之外的另类因素的变化也会对企业盈利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这些特殊情况的变化包括：1、管理层对存货、生产规模和资本投资的决策；2、技术进步，这里边包括企业部门同行业竞争对手甚至是其他竞争行业中的企业的技术进步等；3、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的变化；4、行业以外甚至是企业界以外的外部影响因素的变化，比如说天气、战争、时尚潮流等等。尽管宏观经济周期为企业的销售收入和盈利变化提供了大背景，但是我们并不能够简单地认为企业周期波动有多大，企业销售和盈利的预期也会有多大的变化。相反，企业的销售收入和盈利的波动可能会比经济周期的波动大得多。那这些特殊的另类因素的变化是最主要的原因。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

0: 好酒，华夏第一锦，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锦，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锦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0: 金阅读创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接着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七，请听第七章，投资人心理和情绪钟摆。在前几个章节里啊，我们讨论过了经济周期、政府调节逆周期和企业盈利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这三大周期为投资提供了大背景，或者是说投资环境。这三大周期对于投资者来说，可以算作是外部性因素，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流程独立运行。但是如果你认为经济周期、政府调节逆周期、企业盈利周期的运行是机械性的，可以完全控制投资结果，那么你就低估了人的心理或者是情绪的角色。首先，心理和情绪的摆动会强烈地影响经济周期和企业盈利周期。其次，情绪和心理的摆动在引发投资世界上的上涨和下跌上扮演着非常突出的角色，在短期内尤其突出。那这个章节呢，其实可以用心理周期进行定义。多年来，我一直都在用钟摆来比喻投资人的心理和情绪变化。证券市场当中的情绪波动就像是一个钟摆的运动一样，这个钟摆来回摆动，形成一道弧线，弧线的中心点完美地描述了这个钟摆的平均位置。但事实上，钟摆待在这个弧线的中心点位置的时间极短，一晃而过。相反，钟摆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走极端，弧线两端各有一个极端点，钟摆不是在摆向极端点，就是在摆脱极端点。但是每当钟摆接近极端点的时候，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钟摆会反转方向摆向弧线的中心点，或早或晚，反正肯定会反转。事实上，正是钟摆摆向极端点的这个运动本身，为钟摆后来反转方向回归中心点提供了动能。于是，投资市场也就形成了类似于钟摆一样的摆动，从兴奋到沮丧，从为利好事件的欢呼到为利空事件的忧虑，从价格过高到价格过低，这种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的摆动现象，就是投资世界最确定的特征了。投资人心里像钟摆一样，很多时间都在走极端，要么走向一个极端，要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投资人很少停留在中心点上，很少走令人幸福快乐的中庸之道。书作者呢，曾经在2007年的时候，对钟摆一样的投资样态做了一个归纳总结。他总结了六种样态，第一个是从贪婪到恐惧，第二是从乐观到悲观，第三是从风险忍受到风险规避，第四从信任到怀疑，第五从相信未来的价值到坚持现在要有实实在在的价值，第六从急于购买到恐慌卖出。作者认为，这些两极分化的现象在现实中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交织的。当市场强劲上涨一段时间以后，上面所列的这些两极分化现象就会像钟摆一样摆到另外一个极端，而当市场持续下跌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会看到上面所罗列的这些两极分化的现象又像钟摆一样摆到了后一个极端。我们极少看到前后两类极端现象混合的情况，因为其实每个两极分化现象的前后两个极端都是互为因果的，一个极端引发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也许大家会问，经济周期的钟摆摆动很重要，那为什么心理和情绪钟摆也很重要呢？书作者认为，经济周期、企业周期、信贷周期、市场周期向上摆动或者是向下摆动会走过头，主要还是因为投资人的心理和情绪走过了头。书中写道，经济产出和企业盈利的年增长率，从长期趋势线来看只是温和增长，但是参与者的决策加剧了周期性，导致增长速度高到很不正常。这经常代表投资人过于乐观，人为地进行了扩张，后期一定就会有大幅的收缩，因为大涨以后往往会有大衰退。同样，理性来看，长期而言，股票总体上提供的投资收益率水平应该大致相当于企业本身所发放的股票红利加上企业盈利符合长期趋势线的增长率。如果企业股票的收益率大幅超过企业红利加上其潜在收益率水平，并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么这种股票的收益率可能会被证明过高了。这就相当于透支了企业未来的盈利，让企业的股票变得危险，因为这意味着股价将会出现一波向下的修正。企业周期、金融周期、市场周期在上行阶段大多都会走过头，不可避免的下行阶段也往往会走过头。这种周期容易走过头的现象，都是投资人心理和情绪摆动在摆动过度过程当中造成的结果。因此，理解和警惕市场心理和情绪走过头，是对投资人的入门级要求。只有这样，人们才能避免周期性波动走极端所造成的伤害，才有希望从中获得盈利。我们一提到增长和升值，就会让人感觉到是对的，是健康的。但是如果这些市场参与者以那些股市长期收益率的正常水平作为参照来建立自己的投资行为，那么整个投资世界就会更加稳定，不可能会有狂风巨浪，他们也不会轻易地犯错。但是投资人往往不会满足于获得长期正常的收益率水平，而是时不时地都在想获得更多的收益。那这种内心的贪婪就会种下祸根，让投资人高位追涨，结果最终得到的实际收益变得更少，有时连长期平均水平也达不到。作者说，有些股市格言所讲的道理，久经时间的考验，比如说市场在贪婪和恐惧之间来回波动。他认为这句话之所以正确，根本原因就在于投资人的心理和情绪在恐惧和贪婪之间来回摆动。换句话说，有的时候人们感觉良好、积极乐观，预期好事就会发生，而且后来情况确实如此，而这个时候投资人就会变得贪婪，什么都不顾了，心里就想着赚大钱。贪婪会让人争夺着去投资买入，结果大家纷纷开出更高的价格，从而导致市场上涨，资产升值。那反过来，有的时候投资人感觉不好，预期就变成负面的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恐惧就主导了投资人的心理和情绪。投资人不再一心只想着赚钱了，而是担心会亏钱，这就会导致投资人买进的数量减少，原来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的动力消失了。处于恐慌状态时，投资人的情绪带来了巨大的反向力量，让市场转为熊市。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快，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 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7: 书里淘金，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七，继续请听第七章，投资人的心理和情绪钟摆。投资人的心理和情绪像一个钟摆，在贪婪和恐惧两个极端来回摆动。作者在书中用拔河比赛形象地描述贪婪和恐惧之间的较量。当我还是一个菜鸟分析师的时候，我经常听到这句投资格言，推动股市涨跌的是贪婪和恐惧。当市场环境处于健康的平衡状态时，一场拔河比赛就开始了。一边是乐观派，想的是要多挣钱，另一边是悲观派，想的是别亏钱。乐观派想要买入股票，

0: 即使今天的买入价高于昨天的收盘价，他们也要买入。而悲观派想要卖出股票，即使今天的卖出价格低于昨天的收盘价，他们也要卖出。很多时候市场涨也涨不了多少，跌也跌不了多少，因为这场拔河比赛背后的心理是双方的势均力敌，绳子两头的人的重量不相上下，或者绳子两头的人的心理预判旗鼓相当。也许乐观派占据了优势，持续了一段时间，可乐观派争抢着出更高的价格买入，推动证券的价格越来越高，在达到极点时，价格再也涨不动了。于是悲观派重新夺回了优势，卖出的力量压过了乐观派买入的力量，股价开始下跌。在我投资职业生涯的初期，没过多久的时间，我就明白了，推动市场涨跌的经常是贪婪和恐惧。市场就是买方乐观派和卖方悲观派双方的拔河比赛。可是，在比赛的紧要关头，会有很多人突然叛变，从绳子这头的队伍退出，加入绳子的另外一头的队伍。这就会让绳子的一头拥有了压倒性优势，贪婪或者恐惧统治了整个市场，结果让市场急剧变化。一个极端的情况是，投资人的心理和情绪里完全只有贪婪，没有一丝恐惧。这时每个人都只想着买入，没有一个人想着卖出，很少有人能够找到价格不会上涨的理由，所有的理由都支持价格会持续上涨。就这样，价格涨起来了，而且往往是跳跃式的蹿升。作者在书中进一步阐述，从贪婪到恐惧的摆动，其底层是从兴奋到沮丧的摆动。那些利好事件会让投资人过度兴奋，然后这种过度兴奋就引发了贪婪。负面的利空事件导致了投资人的心理沮丧，而沮丧又引发了恐惧。兴奋和沮丧这两种基本情绪导致了市场随后发生的从贪婪到恐惧的摆动。同样的方式，我们从贪婪和恐惧往下深挖一层，就能够看到投资人也会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摆动。利好事件通常会让人预期有更多有利的事件和更加有利的结果，这种心态通常就会成为贪婪的温床。显然，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驱动着人们的其他情绪，并影响着人的行为。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在投资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成为卓越投资人。那么什么是卓越投资人呢？书中作者下了一个定义，他认为卓越投资人的特征是成熟、理性、善于分析、客观、不受情绪左右。他们能够彻底地深入分析投资基本面和投资环境，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每个潜在投资资产的内在价值。当这个资产的市场价格相对于内在价值被打了很大折扣，或者内在价值未来有很大的增长潜力时，卓越投资人就会出手买入。卓越的投资人会努力在恐惧和贪婪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恐惧的同义词其实就是风险规避、厌恶损失、关注不确定性和随机性，而贪婪的同义词是野心、进取、贪得无厌。所有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些情况。

0: 摆动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心理和情绪的摆动。事实上，这不但解释了大多数投资人的行为，而且如果把投资人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这也就解释了整个市场的行为。事件利好，人的心理和情绪就积极向上，市场也就会跟随着人们的情绪向上走。而事件引发了利空消息，人们的心理和情绪就会变得消极，市场就会跟着人们的情绪向下跌。要让市场进入大牛市，整个市场的环境啊，就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贪婪、乐观、极度兴奋、自信、信任、胆大、风险忍受和进攻性。但是这些特点并不能够永远统治市场，最终这些积极的情绪会把地盘让给消极情绪。作者在书中表达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应该把大熊市归因于前面的那一大波大牛市涨得太过头了，而不应该归因于某具体事件引发了市场纠正。通常情况下，这些两极分化，不管是两极当中的哪个极端主导，事实都是很容易被观察到的。这种现象对于投资人来说的意义，对于那些客观的观察者来说，应该是很明显的。但是之所以市场钟摆摆动到一个极端或者是另外一个极端的情景会发生，是因为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和情绪朝着同一个方向移动，就像是羊群成群结队的一起跑一样。这个道理很简单，在众多的投资大众当中，极少有投资人是客观的。我曾经在我的一本书当中这样写过，当市场过热的时候，我希望能广泛地传播那些提倡冷静的分析，就像是在说每个人都知道市场涨得太高了一样。如果真的每个人都认识到了市场涨得太高，那么市场就根本不会涨得那么高了。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枪。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

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清朝定都北京之后，原来的都城盛京成为陪都，盛京也就是现在的辽宁沈阳。清朝皇帝历来有出巡

0: 圣经的惯例，为的是祭祀祖上，不忘先辈开创大清王朝的精神。在乾隆皇帝第三次东巡圣京的时候啊，这里发生了一起大案，乾隆亲自督办此案，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起案件呢？
1: 公元1778年，乾隆皇帝决定第三次东巡圣京，这次出巡可忙坏了一个人，他就是深受皇帝宠爱的堂弟圣京将军洪赏。洪赏听到这个消息激动不已，他准备在皇兄面前表现一番，以此让乾隆皇帝对自己刮目相看。当洪赏把一切迎驾事宜筹划妥当后，他却发现一个大问题，就是乾隆东巡的经费实在很难筹集。这事儿可让洪赏伤透了脑筋，他左思右想，依然没有好的办法。正在洪赏为此困扰的时候，他的一个师爷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师爷告诉洪赏，圣京管辖的锦州港每天的客货船只非常多，这使得锦州成为一块宝地。师爷说，他是在筹款时无意间想到了锦州知县雅尔善，虽然知县只是个七品芝麻官，却非常富有。师爷暗示洪赏，何不以东巡之名让雅尔善出钱孝敬一下乾隆皇帝。洪赏觉得师爷的想法并不是十分妥当，但时间紧迫，眼看着乾隆皇帝就要来到圣京了，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洪赏想，只要能筹集到这笔款，就能缓解燃眉之急。他决定铤而走险，采用师爷的建议，并将此事交给那个师爷去办。师爷以洪赏的名义下帖子给雅尔善，令他为圣驾东巡圣京的各项活动筹款。雅尔善看到帖子以后，想到洪赏能让他在锦州为官，对洪赏有感激之情，因此他回信表示巡幸用款一定送到。而后雅尔善找来协领傅申宝，告诉他乾隆皇帝要来圣京东巡，需要筹款，并向傅申宝交代了筹款的办法。十多天后，县衙公布出新规定，货船许进不许出，只要出港需交出海银。此规定一出，商人们议论纷纷。此时的锦州天气变冷，海面上吹起了西北风，正是南方货船返回的好时机。商人们担心迟了就要错过季节，导致货物滞销。他们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陆续交出海银。就这样，知县雅尔善派人将12000白银送到了圣京将军洪赏的手里。
0: 洪赏看到乾隆皇帝东巡圣京的经费总算是有了，他松了一口气。本以为自己为乾隆皇帝东巡所做的精心安排会受到乾隆的嘉奖，以此加官进爵，可之后发生的事他万万没有想到。
1: 洪赏虽然把银子凑齐了，但磕脸传户饷银这件事很快被商人们传开，与此同时控状也送到了刑部，最后竟被奏报到正在圣京祭祖、驻跸在圣京涤光殿的乾隆皇帝手中。乾隆皇帝在东巡圣京时不忘国家大事，涤光殿就是他处理政务、召见官员的重要地方。涉及洪赏的案子送到乾隆那里时，正逢乾隆皇帝查办圣京银库亏空一案。本来他就在查办一件贪腐案子，又得知了另一件贪腐案，自然更加恼火。科敛传户银饷一案立即被高度重视起来。乾隆下旨

刻查办此事。他将大臣福隆安调补为盛京将军，会同大臣金简审办此案。乾隆告诉查案的福隆安和金简，不惜一切手段，一定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其实乾隆皇帝对贪腐案件是深恶痛绝，乾隆初期官员倾倒钱粮案件屡屡发生，乾隆皇帝多次下旨迅速审理这类案件并定罪，以此彰显国法。他曾下令一次性处死一批官位显赫的贪污犯，不立斩监后以示众人。福隆安领旨后先逮捕了雅尔善，又审问了傅申宝，经过仔细审讯和调查，最后查出是洪赏以办差的名义向佃户船户征收银两，变相敛财。福隆安大惊，洪赏是乾隆的堂弟，此事牵扯出洪赏可是非同小可，他立即上报。当福隆安把案情一五一十汇报到乾隆皇帝那里，身在涤光殿里的乾隆皇帝极为震惊，他当着众人的面宣称要将此事重办，绝不姑息。但此时乾隆皇帝的内心是十分矛盾的，对于洪赏他有一份特殊的兄弟情，这还得从他们的父辈说起。洪赏的父亲允提虽为康熙皇帝的长子，但他并不受父皇的宠爱。当皇太子允仍被废后，允提想取而代之，就上书奏折揭发允仍行为卑劣，声称太子失德。康熙皇帝看了此奏折大为恼火，他痛恨允提不念父母兄弟之情，对这个长子彻底失望。本来就不得宠的允提就此被夺了王爵之位，长期被幽禁起来。乾隆继位以后，为了能让爱新觉罗家族的宗室子弟都过上好日子，他在伯父允提的十多个儿子中选择了第十三子洪赏予以提拔，让他到龙兴之地的盛京任将军。显然乾隆对这位玉帝恩宠有加。洪赏颇有才干，因此深得皇兄赏识。乾隆虽然非常宠爱这位皇室贵胄，但在洪赏苛敛船户银饷这件事上是不能护短的。一面是大清律法，一面是兄弟亲情，乾隆皇帝此时也只好忍痛割爱，大义灭亲了。他经过一番考虑，忍痛将洪赏等人交刑部议罪，最后洪赏被罢免官职，雅尔善、傅申宝被判充军。这件由乾隆皇帝亲自督办的贪腐大案就此了结。乾隆皇帝在东巡盛京时，除了督办贪腐案以外，还查处了一起官员失职的案件，对盛京官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这究竟是怎样的一起案件呢？公元1754年9月，乾隆皇帝在第二次到盛京祭祖谒陵时，发现祭器摆放凌乱，并且也不洁净。乾隆认为自己亲自祭陵，地方官员办事都尚且如此，那他们对日常大小祭祀敷衍的程度更可想而知了。第二天，乾隆皇帝在盛京皇宫举行朝会，他传旨召盛京礼部侍郎侍臣觐见。侍臣不知是怎么回事，匆忙出班。乾隆皇帝声言厉色地质问：你可知道祭祀的祭器摆放凌乱不洁净，有违祖制？侍臣心想，不

0: 祭祀之前我是检查过的。于是他开始辩解起来。乾隆皇帝看到侍臣不去反思自己的失职，反而辩解，他勃然大怒，当即传旨，将侍臣革职，发配黑龙江军前效力。侍卫们立刻冲上前来，摘取侍臣的顶戴花翎，将其投入大牢。面对如此情况，满朝文武大臣们都震惊了。大家暗自琢磨，乾隆皇帝为何会对侍臣的处罚如此严厉？文武大臣们哪里知道，乾隆皇帝那叫醉翁之意不在酒。接着，官兵们来到侍臣府邸抄家。从抄家的结果中，乾隆皇帝发现，侍臣之所以连祭祀大礼都敢草率办事，是因为他纵情诗酒，疏于公务。乾隆皇帝早就听说有些圣经官员做事敷衍草率，类似侍臣这般消沉的圣经官员肯定为数不少，他要借着侍臣事件澄一警百，端正官风。第二天，在圣经皇宫涤光殿内，乾隆皇帝召见圣经地方官员，他告诉众人，自己是因为侍臣资历深才提拔侍臣为圣经礼部侍郎，然而侍臣不但不感戴圣恩，反而满腹牢骚，玩忽职守。乾隆皇帝告诫众人，侍臣身为圣经重要官员，不能以身作则，这种敷衍了事的办事作风是必定要受到严惩的。随后就侍臣案件，乾隆皇帝命内阁大臣拟定一道上谕，上谕告诫官员们，圣经是清朝的发祥地，各级官员不能忘本，要认真负责，好好办差。乾隆让圣经各个衙门都将这道上谕供奉在正堂，以便不时拜读，以示约束。从此，圣经各部门的官员每天到了官府衙门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跪读上谕。乾隆皇帝的这一做法起到了震慑警示圣经官员的作用。
1: 1782年冬天的一个清晨，100多个台夫在皇家侍卫的护送下，浩浩荡荡地从北京出发了。他们奉清朝乾隆皇帝之命，要把一些书籍送往圣经皇宫内专门的藏书楼。圣经皇宫呢，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此时，虽然天寒地冻，台夫们却个个累得满头大汗。北京到圣经路途遥远，乾隆皇帝运输为什么不用车拉而选用人力呢？
0: 原来这些人抬的这批书籍并不是普通的书籍，为了防止车辆颠簸碰撞弄坏书籍，所以全部书册都只能用人力来抬。乾隆要求沿途每经过一县，就由这个县的知县雇用台夫负责这个县境内的抬运，这可忙坏了沿途各县的县官老爷。那究竟是什么书籍让乾隆皇帝如此珍爱，竟然为了保护这些书籍还专门修建了藏书楼？原来在乾隆时期，清王朝的经济文化很是繁荣，乾隆看着这国泰民安的景象，对自己的文韬武略很满意。这时乾隆就想再做一些造福子孙后代的事情，思来想去，他终于想起来了，康熙、雍正两朝分别编修了《古今图书集成》和《21史》这两部大书，对国家贡献很大。于是好大喜功的乾隆就决定要编一部更大的书籍。想到这儿，他开始召求天下图书。1772年，安徽学政朱云借乾隆帝下诏求书之机，给乾隆皇帝上了一道奏章，说明末以来

书籍散失很多，恳请皇上严请文士搜集古书校集成册。朱云的话非常合乾隆的心意，于是1773年乾隆开始正式设馆编书。乾隆任命大学士纪晓岚为总纂官，以全国各地采集、进献、内府原藏、永乐大典、敕传等渠道为图书来源，并征用4000多文人全部用手抄写，花10多年才编成了9亿多字的书籍《四库全书》。因为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书籍共有3500多种，由于号称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为全书。在四库全书完成之后，又共抄写了7套，并且考虑到书籍怕火等问题，乾隆皇帝就专门修建了南北7座藏书楼，它们分别是北京紫禁城文渊阁、盛京皇宫文肃阁、北京圆明园文渊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惠阁和杭州文澜阁。清朝入关之前，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沈阳修建皇宫。清朝入主中原后，盛京皇宫就成了皇家陪都。在盛京皇宫西路有一座建筑颇为奇特，它是清朝迁都北京后由乾隆皇帝所建造的。在大红大黄的皇宫建筑格局下，唯独它是以黑绿为主，显得很是别致清幽。这座独特的建筑就是文肃阁。文肃阁建于1782年，专为收藏四库全书而建，它是至今幸存下来的3大藏书楼之一。在沈阳故宫的100余座建筑中，其中文肃阁的风格最为独特，它最显著的特色就是使用黑色的琉璃瓦覆盖屋顶，门窗和房柱只使用黑绿两色，整个建筑内外都不用彩绘。根据中国的五行八卦之说，黑色是代表水的，水可以灭火，而对于藏书楼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止发生火灾，所以文肃阁的整体色调以黑绿色为主。1782年春，第一套四库全书抄写完毕，收藏在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可在同年冬天，第二套四库全书还没有抄完，乾隆呢就命人赶紧分批将它送去盛京皇宫。为什么在冰天雪地的冬天这么着急地送到盛京皇宫呢？公元1783年，盛京皇宫里一片忙碌，乾隆皇帝要来这里冬巡了。这次冬巡就是为了庆祝刚刚建成的文肃阁，其次就是要查阅四库全书。因此当四库全书在北京还没有抄完的时候，乾隆就安排军机处运书了，好在冬巡之前把书运到文肃阁。从1782年10月到1783年3月，用了5个多月分5批运送。就在乾隆冬巡盛京前的头几个月，四库全书终于送到了文肃阁。书刚运到，北京内务府造办处就送来了一块体积硕大的文肃阁匾，还另外带有一份具体安装图样。正常情况，牌匾应该悬挂在顶楼正中，但文肃阁的牌匾却悬挂在了底层廊檐下，从远处我们很难看到它，而且牌匾形体很大，挂在那里很不协调，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北京的设计师在设计文肃阁牌匾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设计师误以为北京文娱

0: 与圣经文素阁的体量大小相同，闭门造车，按照北京文渊阁牌匾的大小制造了文素阁牌匾。可没想到，文素阁牌匾送到圣经后，因为体量过大，文素阁顶层檐下根本挂不下，只好通知北京内务府，请他们重新制造牌匾。和珅当时是北京总管内务府大臣，他得知此事后焦急万分。制造文素阁牌匾失误，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更令和珅着急的是，再过几个月，乾隆皇帝就要东巡祭祖，重新制作文素阁牌匾，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无奈之下，和珅只好硬着头皮将此事奏请乾隆皇帝。和珅本以为乾隆皇帝会大发雷霆，然而乾隆皇帝不仅没发怒，还和颜悦色地下旨，让和珅按照圆明园内文渊阁的挂制方法来处理。从此，这块牌匾就悬挂在了一楼的位置上。1783年9月，73岁高龄的乾隆来到圣京，为文素阁的建成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乾隆是文素阁本《四库全书》入库后的第一位读者。当他翻阅着用10余年才编成的巨著的时候，不胜感慨地写下了一首《老方四库集全书》的长诗。然而，乾隆皇帝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所珍藏的7部四库全书竟然被外国列强毁坏了大半。在内忧外患的年代，文素阁四库全书虽侥幸逃过劫难，却是历经波折，首次离家就差点呢被卖给外国人。那么他是如何糊口脱险的呢？
1: 卖报。
0: 1922年3月26日，在北京各报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清室准备将文素阁四库全书以120万元的价格出售，还特派了人员向驻京各国使者询问有无买主。这么有价值的四库全书怎么会被卖掉呢？原来在1914年时，袁世凯准备称帝，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信，调运沈阳故宫文物进京陈列。当地官员段之贵为了讨好他，把文素阁四库全书运到北京，但书籍太多，一时找不到合适场所，只好放在了紫禁城保和殿，这一放就是10年。1922年，溥仪举行大婚，这次婚礼的排场很大，共花销银元29万之多。此时清朝已经灭亡了11年，由于清室财政困难，于是他们将目光盯上了宝贵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要被卖的消息刚一传出，马上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舆论谴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沈监士教授感到非常气恼，他及时地向教育部致函，并且发表声明指出，四库全书及宫中所藏一切图书古物都是国家的公产，并非爱新觉罗一家的私产，如果卖给外国人，不但是毁弃国宝，更是国民的耻辱。溥仪迫于压力，只得作罢，这样才算保住了四库全书。3年之后，东北筹办图书馆，张学良等有识之士极力争取，四库全书于1925年8月终于回到阔别了10年的故园。此时，在剩下3部半的四库全书中，文素阁本算是保留了书阁合一的四库全书。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国土沦陷，文素阁由于得不到维修，四库全书被迫转移到文素阁院内的一处库房存放。1950年10月， 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为了保护国家珍贵文物，文素阁工作人员将四库全书运到黑龙江省讷河县。两年后，讷河遭遇水患，四库全书又被迁往北安县，也就是今黑龙江省北安市。1954年1月，朝鲜战争结束后，四库全书从北安运回沈阳，仍存放于沈阳故宫。由于战备需要，文素阁四库全书在1966年10月再次从沈阳故宫秘密运出。自此，文素阁本四库全书离开了沈阳故宫的文素阁，现藏于甘肃省会兰州的文素阁四库全书藏书馆。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1895年，欧美各国出版的地图上，中国唯一被标注的小镇是中国天津一个叫做小站的地方。当时有的西方媒体呢，还把中国小站称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那么，小站究竟有什么神秘之处呢？这，我们还要从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说起，他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号荣安，喜新亭主人，河南项城人。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曾追随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参加过镇压捻军、太平天国的战争。出生于军旅世家的袁世凯，青年时参加科举考试，准备弃武从文，但屡试不中。后来袁世凯投奔继父袁宝庆的结拜兄弟庆军统领吴长庆，跟随其到朝鲜12年，期间表现优异而得到提拔，官至三品道员。1894年，日本与朝鲜之间的战事紧张，袁世凯见形势危急，就请调回国，留在京城谋了一个浙江温楚道的官职。就在这一年，中国和日本爆发甲午战争。让世界震惊的是，中国北洋水师在战争中全军覆没。当时北洋水师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余人，其中定远、镇远号铁甲舰排水量达7335吨，各装12英寸大炮4门，即使在今天也称得上是大吨位的舰船。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貌似强大的军事力量，却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全军覆没。究其原因，最大的弊病当然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腐朽不堪。慈禧太后为个人享乐，竟置国家于不顾，为生日庆典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皇家穷奢极致，官员也是放胆胡来，最终酿成了甲午战争的巨大损失。清廷为维护和延续其统治，在甲午战争后也做出沉痛的反思。很多人认为，之所以战败，不是武器不行，而是军队的训练落后。由此，在清朝宫廷内外掀起了一股要求改革军制的浪潮，其中要求训练新式军队的呼声最高。袁世凯听说清政府要创办新式陆军，他意识到自己的好机会来了，于是他开始在京城到处奔走，巴结权贵，结交各方人士。经人指点，袁世凯找来一伙人，在他的松云草堂里开始译撰兵书。后来兵书写成，共12卷。这部兵书事实上是抄袭了西洋兵书的理论，7拼8凑编写出来的。兵书主张向德国、法国学习。那段时间，袁世凯四处宣传他的兵书， 他常对别人说，

0: 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当时的清王朝贪腐严重，袁世凯借机四处钻营，拼尽全力投身官宦门下。西太后慈禧的心腹兵部尚书荣禄和庆亲王奕匡，吏部尚书李鸿藻，宦官头子李莲英以及光绪的师父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都成了他结交的对象。在这些人面前，他极力逢迎，鼓吹西法练兵。后来这些朝中权要联名奏请光绪皇帝改变军制，保举袁世凯训练新军。保荐奏折很快得到光绪帝的批准。1895年12月8日，光绪下旨命令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当天袁世凯就奉旨去了天津小站。从此袁世凯开始了一生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小站练兵。小站位于中国天津津南区，这里是天津的南大门，京城屏障，地理位置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今天的小站练兵员就是在遗址上复建而成的。袁世凯创建的武备学堂，也就是讲武堂，先后培养出民国时期的四位总统、九位总理和34位督军。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并不是一个到小站练兵的人。早在袁世凯来小站练兵之前，就已经有一支部队在此驻扎达20年之久。1874年，李鸿章派淮军将领周盛传率7000余人从安徽、河北到天津，正守大沽要塞。当时小站还叫新农镇，周盛传到小站练兵，称自强军，当地百姓称老盛军。
1: 虽然有这个新农镇的名字，但是人们习惯称这地儿叫小站，这个小站的地名就这么留下来了。有的人以为说小站一定是一个小火车站，实际是不对的，它是马新大道上的一个驿站。
0: 其实周盛传率领的淮军来到小站之前，小站到处是不能种庄稼的盐碱荒地。自强军为了解决军粮，他们凿穿引水，种植水稻，栽种出远近闻名的小站稻。
1: 我们这个京南区的好些个水利设施都是老盛军当年留下的，包括咸水沽的、葛沽的、泥沽的、老站的等等，这个地方的河、闸、桥都是老盛军留下的。最明显的使用到现在的就是这个马场井和上游的那个静观屯的那个大闸，那个五孔大闸，那个地方有一个石碑，上头有李鸿章写的那个碑文，到现在这个碑也有，闸也有。
0: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调自强军与日军作战，自强军全军覆没，小站的军营变成了废垒。直到后来，袁世凯再到小站操练新军，小站重新成为军事重镇。1895年冬天，37岁的袁世凯以道员身份取得了督练新军的职权。为了避免朝廷中满朝亲贵们的猜忌，袁世凯任用一些亲朋旧友、门生做骨干。然后他用尽各种利诱手段，把这些骨干变成了自己手下的私党。首先，他把自己的老朋友徐世昌请来当参谋营务处总办，将唐绍仪、阮中书找来当文案， 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中找来了冯国璋、段祺瑞等，另外还提拔了一些老兵老将，如张勋等人。袁世凯大肆搜罗军政人才，培植起了自己的嫡系，其中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还有人将他们称作北洋三杰。小站练兵时期，王士珍曾担任讲武堂总教习，才智过人，行事神秘。段祺瑞曾赴德国学习炮兵，为人刻板。冯国璋以忠心不二、善打硬仗而得名。当时不管哪方面人才，袁世凯都通过拜把子、收养子门生、搞政治联姻和金钱收买等手段笼络人心。段祺瑞的妻子死了，他就将自己的干女儿张佩恒嫁给段祺瑞，认段当干女婿。后来冯国璋的妻子死了，他又将自己的家庭教师周道如嫁给冯做续弦夫人。他还指使他的长子袁克定与军中将领拜把兄弟。每当逢年过节或遇有婚丧之事，他都要给这些将领一些特殊的照顾。这样袁世凯的手下将领不是他的义子，就是他的学生，或是他儿子的把兄弟。1902年，袁世凯做了直隶总督，他手下的军队改称北洋新军，并相继成立了三支队伍，当时称每支队伍为一协，军官叫协同，大概相当于今天一个旅的编制。在选任军官时，为了表示他任人唯贤，特地宣布以考试的方法提拔军官。第一次考试，王士珍考了第一名，当了第一协协同。成立第二协时，冯国璋考了第一名，当上第二协协同。从德国深造回国的段祺瑞自认为学识不凡，却没想到连续两次名落孙山，生怕第三次考试再度落榜，因此心里惶惶不安。在考前一天晚上，正当段祺瑞紧张地备考时，忽然传令官来报说袁世凯有请。段祺瑞本不愿这个时候耽误备考，却又不敢不去。见到袁世凯，袁只是跟他闲聊天，段祺瑞心里着急，只好心不在焉地敷衍。终于等到袁世凯说完了，段祺瑞急着往外走，袁世凯亲自送出门来。分手时将一张纸条塞到段祺瑞手里，但什么都没说，便与段祺瑞告别了。段祺瑞不知道袁世凯塞给自己什么东西，又不敢当面拆开。等回到家中一看，顿时如释重负，原来纸上写的是第二天考试的题目。段祺瑞连夜做出试题，考试轻松过关，果然高中榜首，顺利当了第三协的协同。段祺瑞深深感谢袁世凯的提携之恩，决心终生相报。清朝末年，中日爆发了甲午战争，因为清政府腐败无能，导致北洋水师在战争中全军覆没。之后光绪皇帝派袁世凯到中国天津小站组建一支新式陆军，这支军队后来发展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北洋军。那么这支军队是如何在小站诞生的？当时又是如何操练的呢？今天我就为您讲讲天津小站的故事。 1895年冬天，37岁的袁世凯得到光绪皇帝的指派，组建一支7000多人的新式陆军，训练营设在天津小站。位于天津东南的小站以前叫新农镇，后来成为

0: 天津到大沽的一个驿站，小站的新地名逐渐取代了新农镇的旧地名。袁世凯在小站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制定了一套近代陆军的组织编制，分为马、步、炮、工兵、辎重五科，基本上摒弃了清政府之前八旗军、陆营军和湘淮军的旧制，用标准的军礼替代磕头，用口令代替了击鼓鸣锣。最一目了然的变化是军装的扬眉中用，官兵的衣着服饰不再是清军的陈旧号衣，而改为仿制的西式军装，有靴子，有绑腿。军官服装肩部和袖口处都缝制有红色的官阶标志。袁世凯深知清朝旧军队的陋习和弊端，因此首先从兵员方面抓起。他招募的新兵年龄必须在20到25岁，身高1米7以上，身体强壮，双手能同时平托100斤，走路要1小时走20里。
1: 这个旧军队的这个弊病啊，除了这个他那个军队的组织形式之外，那个军队的纪律松弛，这个八旗子弟呀、啊，跟这个陆营兵啊，根本就没有战斗力。他们也有这个吸食鸦片的，都是由王爷呀、贝勒呀推荐来的亲属，到这儿来混这个一个月2-3千银子来的，就是凿饭门，根本就打不了仗，也没有纪律。
0: 袁世凯还重金聘请了10几位德国教习，官兵使用的武器全部是从国外购进的，炮兵装备的是德国炮，步兵使用的是奥地利制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用的马枪和战刀也是奥地利曼利夏生产的，军官用的配枪和配刀则一律是当时最先进的6响左轮手枪和德军军官用的配刀。
1: 他用的这个武装啊器械都是老百姓从未见过的，所以这个新军在这儿一训练的时候，老百姓特别好奇，像看西洋景一样。
0: 袁世凯一方面用小恩小惠让士兵对他感恩戴德，另一方面袁世凯还用极端严格的纪律约束他们。他制定的20条简明军律，其中有18条是以斩首论处的，人称18斩军规。袁世凯经常有巡营的习惯，有一天晚上熄灯号已经吹过，袁世凯发现有一个兵营竟然还亮着灯，这已经违反了军纪。于是袁世凯亲自前往查视，发现有一名士兵在角落里抽烟，他大为恼火，当即严惩了这位士兵。袁世凯一旦发现军中有人吸食鸦片，无论军官士兵一律处斩。在他的严刑峻法下，整个军营再没人敢沾毒品。袁世凯组建新军最初的帮手无不是沾亲带故，比如徐世昌是他少年时的朋友，徐世昌比袁世凯年长4岁，袁世凯一直以大哥相称。徐世昌来小站后作为袁世凯的参谋长，徐世昌贵为翰林，满腹文采，他为袁世凯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了一个招兵告示，6个字一句，通俗易懂。袁世凯极力称赞，之后他又让徐世昌等人帮他编了一些顺口溜让士兵背诵，灌输封建伦理、升官效忠的思想，还编制了兵法的图册，让不大识字的士兵一看图就能一目了然，参照图画进行操练。

0: 有一套特别手段。袁世凯帐下有个文案叫阮中书，因文笔出色而受袁世凯重用。有一天，阮文仁在天津租界结识了一位风尘女子小玉，当时阮中书已有妻室，他想纳小玉为妾。袁世凯知道后厉声呵斥阮中书说，你小子不知道这是在军营吗？纳妾不怕影响不好吗？阮中书只好放弃了纳妾的想法。过了半个月，一天晚上，袁世凯突然召见阮中书，说要带他去天津城里完婚。原来袁世凯表面拒绝了阮中书的要求，暗地里却派人购置了宅子，还装修布置了新房，替阮中书操办了婚事。从此之后，阮中书对袁世凯忠心不二，一生效忠袁世凯。后来这些人大都成为袁世凯的亲信、心腹和北洋军阀集团的重要人物，也就是所谓的小站班底。小站班底的成员大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淮军的老人，一是袁世凯的故旧亲朋，一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教官和学生。这些人就逐渐形成了三个派系：老将亲兵、幕府文官、武备学员。
1: 袁世凯凭借他的小站班底，地位扶摇直上，很快登上了最高的政治舞台，成为晚清风云一时的人物。而从小站走出去的新建陆军成了清末陆军的主力，袁世凯提拔的将领也在民国初年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
0: 翻开中国近代史，从袁世凯1912年担任民国大总统以来，至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北洋军阀集团统治中国的十几年，成为近代中国政坛军阀争权最混乱的时期。之所以称为北洋军阀，是因为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就了一支新式陆军。由于这支军队是在袁世凯担任北洋大臣时训练的，后来他把这支新式陆军改为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从此，北洋军成为袁世凯一系军阀专用。袁世凯掌握军政大权以后，他一方面不断扩充北洋军的规模，一方面大肆贿赂拉拢清朝权贵、慈禧宠臣奕匡等，拥有了稳固的靠山，袁世凯的势力也日渐强大。清政府见他权势太大，怕他夺权，将他革职。袁世凯在家里穿着布衣，戴着草帽，成天饮酒钓鱼，做出不过问政治的样子，暗地里却仍然和北洋军阀密切往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没过多久，袁世凯重掌大权的机会来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形势急剧高涨，此时清朝统治者已经无力应对，摄政王载沣只能去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打电报答复载沣说，我的脚有病，还没有养好，担当不了这个重任。载沣看出了袁世凯在讲价钱，于是就派人去摸袁世凯的底。袁世凯的条件是召开国会、改组内阁，授予袁世凯指挥全国水陆各军的全权。载沣没办法，只好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让他掌握全国的兵权。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在南京举行17省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定这一年为民国元年。袁世凯此时并不想全力镇压革命，而是想逼孙中山辞职，由自己就任民国大总统。孙中山从革命事业大局出发，同意辞去临时

总统职务，但提出清朝宣统皇帝必须退位。于是袁世凯在1912年1月16日亲自出马相逼。当时宣统帝只是个6岁的孩子，主政的是隆裕太后。这一天袁世凯一见到隆裕太后就满面泪痕，还使劲地抽搐着鼻子哽咽地说，现在到处是叛军，仅靠我手上的军队是难以抵挡的，除非皇上自行退位换取优待条件，别无出路。隆裕太后听袁世凯这么一说，早已吓得六神无主，哭哭啼啼地答应皇帝退位。公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宣布宣统皇帝退位，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到此结束。随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布辞职，袁世凯做了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无数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民国政权就这样被阴险的袁世凯窃夺了。然而袁世凯并不满足，又阴谋复辟帝制，妄图扭转历史的车轮。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看着赵师傅匆匆离开的身影，若有所思。等赵师傅走远，他转身回到赌场，走进密室。密室内，何老板沉吟不语，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个得知情况的小兄弟站在旁边，不甘心地说：到手的肥肉怎么能白白送人呢？
1: 哎呀，我也不想送人，可是人总得讲点良心吧。当年我被广东三合会的人追杀，身受五处枪伤，眼看就不行了，回不了澳门了，是人家赵师傅连夜出诊救了我的命。哎，你知道吗，当时我要感谢人家，可人家怎么说，不收钱不行，多收了也不行，就按照他的收费标准，仅仅收了我一块大洋。哎，你们说哪有这么好的人呢？小兄弟见老板心意已决，为难地说：那……何老板打断他，激动地说：什么都别说了，什么叫江湖啊？江湖就是一个字儿，义。人们不是常说道义有道吗？那么黑帮也有黑帮的规矩。赵师傅是我的救命恩人，虽然赵师傅当时只拿了我一块大洋，可我一再发誓，一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赵师傅。既然赵师傅开了口，那么这笔财，哎呀，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沾，否则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违背江湖道义，以后怎么号召弟兄们呢？那您说怎么办吧？何老板下定决心，吩咐道：
2: 你带一帮弟兄过去，马上把黄金放回原处，然后告诉三猴子，不要为难他们，按规矩发货就是了。
1: 好的。
0: 说完，小弟兄走了出去，见门关上，何老板松了口气，心里总算有些安慰。一辆装着货物的卡车顺利开出澳门海关，赵师傅和齐长鹏在车里聊天。齐长鹏感慨地说：这何老板的能量之大真是难以想象啊，居然能够操纵海关。哎呀，其实也不奇怪，澳门本来就是这样嘛。卡车一路驶去，停在海边渔村农舍一小院门口。齐长鹏等人把麻袋一袋袋地卸下来，抬进院子，看着堆在一起的麻袋，齐长鹏和赵师傅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赵师傅问齐长鹏：怎么样，现在可以验货了吧？齐长鹏点点头。赵师傅高兴地打开麻袋，扒开中药材，里面却不见黄金，全是砖头石块。齐长鹏等人大吃一惊，赵师傅无不痛心地说：哎呀，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啊，看来我是上了何老板的当了，吞下黄金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口口声声要报答我的何老板。旁边几个游击队员一听，一下子就火了。老秦恼怒道：真是忘恩负义，欺人太甚。然后看着齐长鹏：老板，我们去把黄金抢回来。齐长鹏摇了摇头，表现得相当冷静。赵师傅沉思了半天：我再去见何老板，说明实情，请他看在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上归还黄金，如果他不答应，再做其他打算。齐长鹏也想见见这个在澳门呼风唤雨的何老板，对赵师傅说：我跟你一起去吧。赵师傅看了齐长鹏一眼，狠狠地点了下头：走。两人当即跳上车，一路疾驶。赵师傅和齐长鹏再次来到赌场，他们越过众人，径直走入何老板办公室。 何老板见到赵师傅依然是那样热情豪爽。这就是你说的那位朋友，怎么样，货提走了没有？
2: 赵师傅冷冷地说，货是提走了，可是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还不如不去提。
1: 好，怎么回事啊？
2: 货被人调包了。
0: 何老板显得很吃惊，调包了？不会吧。
1: 何老板，既然你认我这个救命恩人，今天我就把话挑明了跟你说，我昨天没说实话，货单表明这批货是草药，这不假，但草药只是伪装，每个麻袋里边都藏有金砖，这些金砖是南洋华侨为建设新中国而给共产党捐献的钱，还请何老板高抬贵手，不管是看在救命恩人的脸面上，还是看在民族大义的份上，让这批黄金物归原主，也不枉我曾经救过何老板你的命。赵师傅说的掷地有声，何老板见赵师傅如此坦白，也说出实情。
2: 既然如此啊，我也跟你说实话，在你找我之前，我就知道这批药材里藏有黄金，并把所有的黄金都搬进了我的储藏室。可是当你找过我之后，我就决意报答你这个救命恩人，当即就安排手下把黄金全部送了回去，并专门安排人不要为难你们，一定要物归原主啊。没有想到这批黄金竟不翼而飞，真是多多怪事。
0: 赵师傅一愣，果真如此？
2: 何老板见赵师傅还是不相信，激动地说，
1: 如果你不相信我，我今天就把我这条命还给你，怎么样？
2: 齐长鹏感觉到何老板是个讲义气的人，就劝道，
0: 何老板不必激动，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了才来找何老板的。
2: 何老板真诚地说，不瞒你们说，你们这么一说我也很生气，在澳门这块地盘上竟有人敢吃我何某人的豆腐，这还不反了天吗？
1: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这样你们先回去吧，不出今天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如何？
2: 我相信你。齐长鹏看着赵师傅，我们走吧。
0: 赵师傅望着何老板沉重地说，
1: 何老板，这批黄金就交给你了，
2: 放心，送客。
0: 何老板一发话，即刻有一小兄弟送赵师傅和齐长鹏出门。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齐长鹏和赵师傅一走，何老板当即发令，去把昨天办事的那几个混蛋给我找来。
0: 小兄弟闻声走出，少卿昨天办事的几个手下一一到了何老板办公室。
2: 何老板也不说话，顺手打开一扇门，从门外望进去，里面是一副称之为家法的刑具。
0: 手下人一看，个个面露恐惧之色。
2: 何老板虽然生气，但言语并不犀利。怎么样啊？是你们自己说呢，还是到里边去坐坐？
0: 一手下人见状， 赶紧开口，我说老板，小乙昨晚请我们吃酒，好像很有钱的样子，我们问他。

0: 了什么洋财，他只笑不答，还说我们都是都是傻瓜。是吗？何老板扫视众人一眼，小乙人呢？怎么不见小乙啊？其中一小兄弟回答，老板今天一天都没见小乙。何老板冷笑一声，真是胆子不小啊，立刻给我去找，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这个混蛋给我找出来。是，几个手下连忙夺门而出。江世飞临时下榻处，一个特务正在清点金砖，并将他们一一过秤。江世飞站在一旁，手里掂着一块沉甸甸的金砖，感叹道，哎呀，哈哈，没想到啊，没想到共产党这些土包子天天钻山沟，竟然如此财大气粗，哈哈，了不起呀。齐长鹏，这笔财富落在我江某人手里，应该是天意呀。小乙啊，小乙立刻凑上来，老板，是不是要奖赏我呀？当然要奖赏你啊，作为保密局的外围人员，你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要不是你带着我们给他们来了一个狸猫换太子，这批黄金那就到了共产党手里了。说着江世飞打开了一只箱子，招呼他，来吧，你看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小乙笑嘻嘻地走过去，刚想看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江世飞不动声色地拿出一支手枪，对着小乙的脑门突然就是一枪，小乙重重地倒在了地上，血咕咕地流了出来。江世飞似笑非笑地端详着手枪，缓缓地说，小乙啊，别怪我江某人不厚道，在澳门我可不想跟你们的何老板为敌。说着换了语气，命令身边的特务抬出去，扔到海里喂鱼。两个特务听话地走过来，将尸体抬走，地上鲜红的血液还没有凝固。夜晚，海滩浅水区里泡着一具男尸，何老板带着赵师傅齐长鹏站在男尸旁。何老板说，这就是小乙，估计是他告的密，并和什么人做了手脚。齐长鹏不说话，看着小乙的尸体，忽然发现了什么，连忙蹲下去将小乙脖子上挂的一个毛形项链取了下来，自言自语，明白了。何老板疑惑不解地问，明白什么呀？小乙是保密局的特务，你看，这是他们的标记。齐长鹏顿了一下，说出了不愿相信的事实，恐怕黄金已经被保密局的特务劫走了。何老板听后勃然大怒，14K有一条帮规，严禁帮中弟兄私自勾结官府，没想到我手下，哎，竟然有保密局的特务。然后对齐长鹏和赵师傅说，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你们的。齐长鹏和赵师傅感激地看着这个在澳门呼风唤雨的人物，他们知道如果不相信何老板，他们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跟何老板道别后，齐长鹏和赵师傅回到渔村农舍，借着月光，几个人在小院里商议事情。齐长鹏说，看来何老板不像在演戏。赵师傅说，我也不相信这事儿是何老板干的，在此之前何老板给我的印象还不错， 否则我也不可能去找他呀。这样吧，我们是不是再等等，看他下面如何动作，完了我们再商量如何行动。现在也只能这样了。齐长鹏看着老秦继续说道，你们几个辛苦一下，这几天集中精力，看看姜世飞在哪里，在干什么。好的。齐长鹏抬头看见月亮，不禁感叹，这世事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忽然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不要指着月亮发誓，月亮变化无常。与此同时，何老板正在办公室里悠闲地喝着功夫茶，隔壁不时传来渗人的嚎叫声。片刻，一个彪形大汉推门走了进来。老板，着了吗？
1: 着了。
0: 一共几个？
1: 两个。
0: 何老板冷冷地说，
1: 陈海。
2: 是。
0: 大汉刚要走，何老板又问，香港那边最近是不是有人潜入澳门了？
2: 是，
0: 他们说香港过来一个大老板，传令封海，严密监视各个出海口。
2: 是。
0: 何老板将茶杯往桌上狠劲儿一搁，气鼓鼓地说，
1: 就是神仙，我也让他把黄金给我吐出来，他妈的竟然在老子头上动土。
0: 崔丽站在自家的露天阳台上远眺维多利亚港湾，齐长鹏走了多日，他多少有些寂寞。一只白鸽在低空盘旋，崔丽看见白鸽叹了一口气，真是自私，走了两天了，一点音信也没有。他话音未落，只见白鸽停在了阳台的栏杆上，崔丽忙走过去，从白鸽身上解下信筒，拿出一张纸条，急忙打开。家对面闲人突然增加，活动十分异常，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对家人下手？肥肥。崔丽看完急忙收起字条，一转身看见陈汉云笑容可掬地站在自己身后。
1: 小丽啊。
0: 陈汉云招呼着他，舅舅。陈汉云一边走近一边说，
1: 你在香港待的时间不会很长了，哎，你会跟他们一起北上吗？
0: 崔丽困惑地说，
3: 我正在为这事儿犯愁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爸说呀。
1: 这个好办呐，我来跟他解释，姐夫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0: 崔丽露出笑容，
3: 谢谢舅舅。哎，舅舅您打算跟我们北上吗？
1: 我想这事儿圆满完成以后，我还是安心当我的教书匠。
0: 崔丽对这个答案有些意外，争取他，
3: 新中国的建设也需要你啊。
0: 陈汉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这时候张淑平跑上露天阳台。
3: 哦，原来你在这儿啊。小丽，程先生好。
0: 陈汉云笑着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1: 你好，看你满面春风，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对小丽说呀？
3: 小丽啊，
1: 你让我帮忙打听崔老伯年轻时候的事情啊，我好不容易从我爸爸那里打听到了。崔老伯年轻的时候啊，哼，那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崔老伯投笔从戎，投奔到李济深的部队，一直从一个小兵提升到团长，深受李济深的器重。当时国内局势非常混乱，苏联的成功对中国影响很大，共产党很得民心。但是1927年，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政变，

0: 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李济深在广州捕杀共产党人，他的部下也参与了这次屠杀。崔老伯眼见很多共产党员被杀害，对国民党心灰意冷，而自己呢又无能为力，决定脱下军装，远离是非，移居到香港，后来在香港一心经商，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张淑平自顾自地说道。崔丽听了不禁吃了一惊，姐夫的这段历史我还真不知道呢。程汉云说完，眼里流露出一种和平时不一样的东西。崔丽忽然想起有任务在身，匆匆告别了程汉云和张淑平，就走下楼梯。张淑平看着崔丽的背影，一时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1: 第四十集，
0: 崔丽站在自家的露天阳台上远眺维多利亚港湾。骑长鹏走了多日，他多少有些寂寞。一只白鸽在低空盘旋，崔丽看见白鸽，叹了一口气，真是自私，走了两天了，一点音信也没有。他话音未落，只见白鸽停在了阳台的栏杆上，崔丽忙走过去，从白鸽身上解下信筒，拿出一张纸条，急忙打开。家对面闲人突然增加，活动十分异常，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对家人下手？肥肥，崔丽看完急忙收起字条，一转身看见程汉云笑容可掬地站在自己身后。
2: 小丽啊，
0: 程汉云招呼着他，舅舅。程汉云一边走近一边说，
2: 你在香港待的时间不会很长了，哎，你会跟他们一起北上吗？
0: 崔丽困惑地说，
3: 我正在为这事儿犯愁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爸说呀。
2: 这个好办呐，我来跟他解释，姐夫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0: 崔丽露出笑容，谢谢舅舅。哎，舅舅您打算跟我们北上吗？
2: 我想这事儿圆满完成以后，我还是安心当我的教书匠。
0: 崔丽对这个答案有些意外，争取他，新中国的建设也需要你呀。
2: 程汉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0: 这时候张淑平跑上露天阳台。
3: 哦，原来你在这儿啊，小丽。
0: 程先生好。
2: 程汉云笑着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0: 你好，看你满面春风，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对小丽说呀？
3: 小丽啊，你让我帮忙打听崔老伯年轻时候的事情啊，我好不容易从我爸爸那里打听到了。崔老伯年轻的时候啊，哼，那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崔老伯投笔从戎，投奔到李济深的部队，一直从一个小兵提升到团长，深受李济深的器重。当时国内局势非常混乱，苏联的成功对中国影响很大，共产党很得民心。但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共政变，汪精卫发动了715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李济深在广州捕杀共产党人，他的部下也参与了这次屠杀。崔老伯眼见很多共产党员被杀害，对国民党心灰意冷，而自己呢又无能为力，决定脱下军装，远离是非，移居到香港，后来在香港一心经商，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张淑平自顾自地说道。崔丽听了不禁吃了一惊，
2: 姐夫的这段历史我还真不知道呢。
0: 程汉云说完，眼里流露出一种和平时不一样的东西。崔丽忽然想起有任务在身， 匆匆告别了程汉云和张淑平

0: 就走下楼梯。张淑萍看着崔丽的背影，一时愣在原地，不知所措。40分钟后，崔丽和肖啸天漫步在海滩上，海浪翻滚，涛声汹涌，沙滩上留下一连串的脚印。肖啸天说，看来是要下决心了。这样吧，你一回去就给中央发报，就说我们已经启动第三套方案，请何香凝去做李济深先生的工作。好的。何香凝是国民党内任何派别都不敢得罪的强硬人物，民革中那更是人人敬重的领袖，李先生一直以师长敬之。李先生本来去意已决，相信何香凝一督促，很快就能成型了。那太好了。崔丽顿了一下，装作不经意地问，老肖啊，老齐给你打电话了吗？肖啸天会意的一笑，呵呵，怎么了？惦记他了？崔丽不好意思地否定道，不是啊，就是走了几天了，连个消息都没有，不知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放心吧，老齐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经验很丰富，就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也不会失手。崔丽稍稍放心了，松口气说，那就好。从海滩离开，崔丽走在回家路上，她路过一家当铺，忽然看见季嫣然在里面当什么东西，她不禁一怔，略一思索走进当铺。崔丽拍了拍季嫣然，嫣然呐，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季嫣然回过头，神情黯然地说，家境拮据，只好当掉娘家陪嫁的东西，聊以糊口。哎，那也不能当嫁妆啊，去，把你当的东西赎回来。哎，我还有事儿，不陪你了啊。说完，崔丽心疼地掏出几张纸币塞在他的手里，转身走了。看着崔丽远去的背影，嫣然眼睛湿润了。一辆轿车停在李济深寓所门口，肖啸天陪同何香凝下车走进寓所。客厅内，李济深手里摩挲着那块玉佩，正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佣人带着肖啸天和何香凝进来，李济深听到动静睁开双眼，看到是贵客，连忙起身迎接。何香凝风风火火，一见李济深就直奔主题，人工为什么还不动身？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不是民革的既定政策吗？李济深让何香凝在上座坐下，
1: 坐，有话慢慢说。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确实是我们民革的既定政策，但我总不能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见毛润之，去见周恩来吧。
0: 何香凝没听明白，什么意思啊？
1: 我们总要带一些礼物去见中共啊。原本我是想尽可能多的拉一些国民党的军队起义，以便减少战场上的流血，而在香港搞军事策反活动，这显然呢，要比内地方便一些。
0: 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已经撑不了几天了，即便是换上李宗仁也不行。所以啊，你还是早走为好，早走在政治上有好处。
1: 李济深听了这话，心里顿起波澜。
0: 何香凝接着鼓动道，人工啊，你不要糊涂，掌握全盘局势的共产党解放军岂能容忍第三方面聚集军事力量啊？军事胜利之后，共产党必然主持政局，只有在政权成立之前参与筹划的才是开国元勋，晚到的话就会变成后

0: 物来者，参加政协也不能错过时机呀、啊。你怎么连这个道理都想不清啊？萧啸天也敲边鼓。还有啊，任公，保密局已经加大了对付你的力度，拉拢不成，他们恐怕会狗急跳墙，痛下杀手。所以早走在安全上也有好处。李济深点点头，没错，我太了解他们了，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何香凝感到一些欣慰，这话还算你说对了。老蒋，嗨，你还不了解吗？越是危急时刻越是心狠手辣，你以为香港就比解放区安全吗？其实不然。没等李济深说话，萧啸天接着说，周恩来让我转告你，不管你什么时候到，他都会在北平迎接你。李济深心中一动，真的？萧啸天冲李济深点点头。李济深掏出那块玉佩看了看，下了最后的决心，对萧啸天说，请你转告周公，我李济深谨听遵命。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帝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澳门码头，一只彩船停在码头上，香港降龙寺方丈宽灵法师领着一群和尚列队下船，前来迎接的信徒们驻足礼拜，交头接耳。这澳门怎么会出现瘟疫呢？这可是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儿啊。哎，天灾人祸呀，能不能减轻瘟疫就看香港法师的能耐了。在议论声中，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清凉寺，稍作整顿，宽灵法师便率领众弟子们做起法事。幡旗飘飘，法器齐鸣，宽灵法师端坐正中，口中念念有词地诵经。众和尚分坐两旁，齐声唱和，整个法场气氛庄严而恢宏。何老板和他的师爷分坐在两张太师椅上，一干小兄弟分立两旁，个个手持兵器，面目狰狞。齐长鹏和赵师傅匆匆赶来，何老板起身迎接，二位来了。赵师傅答非所问，僵尸飞藏在什么地方啊？
2: 就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防空洞里，我准备亲自带领弟兄们打进去，拿下姓姜的，把黄金夺回来。
0: 师爷这时候站起身来，何老板一心要报答赵师傅，但是我觉得强取并不是上策。哦，齐长鹏想听听他的想法，如果强取势必引起火拼，而一旦火拼的话，恐怕就会引起官府介入，所以依我之见，还是智取为好。齐长鹏觉得有道理，对何老板说，何老板，这位师傅说的没错，我们的目的就是拿回黄金，没必要大动干戈。哎，你说呢？何老板想了一下，也好，不过这个防空洞
2: 地处山腹之中，里面四通八达，守起来容易，攻起来难呐。齐长鹏胸有成竹的一笑，没关系，怎么攻这个问题我来解决，你只要派几个弟兄做好接应就可以了，怎么样，没问题吧？何老板一听事情如此简单便可以解决，爽快地说，没问题，那还有什么问题啊？一切安排妥当，已是夜晚，齐长鹏、赵师傅和三名游击队员来到了那座小山坡，悄悄向山脚下的防空洞接近。齐长鹏做了个手势，带着几个人在防空洞口附近的灌木丛隐蔽下来。黑仔压低声音对齐长鹏说，
3: 我先上去观察观察情况。
4: 好的。
2: 赵师傅拉住刚要起身的黑仔小声说，
4: 小心点，我们在外面等你。
3: 好的。
2: 黑仔点点头，十分敏捷地窜了出去，眨眼间就消失在灌木丛中。月亮无声地升到最高空，四周宁静祥和。齐长鹏、赵师傅等人在静静等候。一阵稀稀疏疏的响动之后，黑仔很快溜回来了。
4: 赵师傅赶紧问，情况怎么样？
2: 嘿，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啊。
4: 赵师傅疑惑极了，
3: 怎么回事？刚才不还看见他们了吗？
2: 不知道啊。
3: 齐长鹏思索片刻，做出手势，进去看看。
2: 一声令下，一干人等迅速进入防空洞。赵师傅打开手电，一束强光立刻射进洞里。光束下，地上的烟头、酒瓶和吃剩的食物残渣随处可见。他慢慢走进一堆燃烧过的灰烬，从里面捡出了一截烧残的木头，仔细一看，竟是中药材。他忍不住地骂道，
4: 这帮混蛋竟然把药材当柴火烧了。
2: 齐长鹏不禁皱眉，他们能去哪儿呢？
3: 此刻在一间造船厂里的阴暗角落里，江世飞抽着烟正在焦急地踱步，他的身边摆放着几个贴了封条的大箱子。造船厂内耸立着一艘即将建成下船的大型货轮，因为是夜间，施工已经停止了，巨大的机器在灯光里投下大片阴影。
2: 一个特务急匆匆地跑过来，江世飞急忙询问，
4: 情况怎么样啊？
2: 特务焦急地说，能偷渡的出口都被 14K 的人堵住了。
3: 江世飞愤愤地丢掉烟头，
4: 他妈的。
3: 特务接着说，不仅如此，他们还到处打听我们保密局的人，见一个抓一个。
2: 江世飞顺时脸色大变，难道这批黄金就运不出澳门了吗？
3: 特务低头不敢言语，江世飞自己爬上瞭望塔，眺望海面。海面上，海关的巡逻艇在穿梭巡视着。看见这些，江世飞突然有了主意，急忙走下瞭望塔。江世飞走到特务身边，指着巡逻艇问：
5: 你看到那艘巡逻艇了吗？
6: 看到了，
5: 去去去，带上弟兄们去劫一艘巡逻艇回来。
6: 有了巡逻艇，
5: 哼，我们就可以安全返回香港了。
2: 是，特务一见有了希望，屁颠屁颠地跑了。码头上，何老板亲自带着人在此守候。海关的人在码头巡查，遇见何老板恭敬的敬礼打招呼。何老板随便点点头，眼睛始终盯着海面。这时齐长鹏和赵师傅匆匆赶来。
4: 何老板问，
5: 赵师傅，你们怎么回来了？
3: 赵师傅一脸沮丧，
2: 江时飞已经离开了那里，我们

0: 了个空。何老板却高兴地笑了起来，呵，那就更好了。为什么呢？赵师傅一时不解。何老板自信地说，哼，澳门就巴掌大点的地方，他既然离洞，下一步肯定就要想办法离开澳门回香港。可是所有的港口和能够偷渡的地方都控制在我手里，他能跑哪儿去啊？齐长鹏也说，何老板，江是非诡计多端，我们不妨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离开澳门呢。何老板安慰道，你就放心吧，齐老板，到现在都没有发现他的动静，或肯定还在澳门，找到他那是迟早的事。第二天，齐长鹏没有想到会在澳门遇见宽灵法师，而且是在大街上。正在回清凉寺的宽灵法师看见齐长鹏，不由一愣，你怎么到澳门来了？哎，我还没有问你呢，你怎么来了？宽灵法师叹了口气，哎，你不知道啊，澳门近期发生瘟疫，他们请我和降龙寺的弟子来做法事啊。啊，那是好事啊，要做几天呢？
1: 三天，之后还要迎奉一座佛像回香港。
0: 齐长鹏笑道，这么说法师你还真忙啊。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朋友，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乐调大师申凤梅以及申凤梅的弟子，我们来一同欣赏他们的唱段。乐调本来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小剧种，但是由申凤梅老师和一批致力于乐调发展的老艺人一起把乐调推向了全国。申凤梅大师一生的舞台实践证明，他是一位戏路宽广、功夫全面的演员。他特别的真实，吐字也非常清楚，以声带情，而且声音宽厚有力，质朴豪放，形成了独特的申派艺术。是他把这个城市简单、表演粗俗的民间小戏发展成为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剧种，将乐调艺术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申凤梅和他的弟子马兰为大家演唱的乐调《李天宝娶亲》。

我的小的家。没事。

此事明天可辨。

说相思

0: 人所以
1: 不了生我的大侄女，想一想死得出去，尚且没有成双对，一辈子没成个家庭规则，难以送与你。先说吧，燕山一穿身上才能安逸呀。
0: 你先拿去，
1: 银子，
0: 哎，不要看了，银子你别听好了，
1: 你放。

谁愿意

一回。

0: 快回去。
1: 我不理，
0: 快走回去。
1: 我不理。
2: 回去吧。
1: 你不能走啊。
0: 你给我要什么？
1: 要银子。
0: 多少？
1: 50两。
0: 50两。
1: 哎，拿来吧。
0: 50两。我欠你1两。
1: 哎呀，我的天啊，我的那早死的他呀，我生活。哎，哥，你。
0: 我不是你哥。
1: 啊，你不是我哥。好你个老便宜、啊、
0: 你假大吉
1: 啊，你老便宜，
0: 你假大吉，
1: 你老便宜，
0: 你给我滚。
1: 好吧，再去略看账数。
0: 怎么？
1: 你走转钱吧。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和他的弟子马兰共同为大家演绎的李天宝娶亲当中的优美唱腔。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申凤梅老师在李天宝娶亲当中的唱腔。听申老师的戏呢，就像听小说一样，不仅生动详细，曲调呢咋还就那么优美。我自己呢是特别喜欢申凤梅老师的唱段，就他的那段哭了一声姐，我比你大2岁，叫了一声妹妹，你是我的妻，再说把你贤妻叫，你未曾过门是个闺女，那唱的是娓娓道来，朗朗上口。接下来邀请大家一同欣赏他的弟子马兰演唱的这段唱。

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身奉为大师的亲传弟子马兰为大家带来的李天宝娶亲。在1979年，马兰老师曾经在这个喜剧《李天宝娶亲》当中扮演的是李天宝，而且这个剧目呢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了彩色的艺术片，在全国播放，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得到了专家的好评。马兰老师在他的表演当中具备的小声的潇洒、虚声的飘逸、扮相洒脱、声腔韵美，赢得了观众的称赞。我们继续欣赏李天宝娶亲当中的唱段，同时伴随着这段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哗哗叫，从后边。

得，我掐着指头数过星星看好戏。正月十五，正月十六，十五十六十七。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北平王罗毅调动了30万精兵，决心攻打大隋。这天，知制旗牌官走进王府书房禀报罗毅：“启禀王爷，现有大隋使者程银将军奉靠山王杨林之命求见王爷。”罗毅一听，奉靠山王杨林之命前来见我，罗毅冷笑了一声：“好吧，命他觐见。”遵命。制旗牌官退出去，时间不大，就把随将带进王府。程银拜见王爷：“免礼吧，谢王爷。我问你，程将军，你来到北平府面见我罗毅何事？”禀王爷，小将是奉靠山王千岁之命前来下书。好吧，将书信呈上。程银双手呈上一封书信，制旗牌官把书信接过来，递到罗毅的手中。罗毅把这书信往桌案上一放，用眼睛扫了一眼程银：“程将军，这杨王的信中是不是劝我罗毅归降隋朝啊？”“王家千岁，信中写的什么意思，小将我确实不知，请您打开观看。”“好吧。”北平王罗毅把杨林这封书信打开了。罗毅一看，心说果不出我所料啊，杨林这封信当中是先问安后劝降，最后两句话写的是什么？写的是

罗大帅，如果你弃臣归随，有什么条件都可以共同商讨。罗毅哼了一声，心说，这是靠山王杨林知道他不是我的对手，不得不用这个办法。罗毅看了看程银，我说，程将军，你回去告诉杨林，要是我罗毅投降大隋嘛，也不难，他必须交出陈后主，恢复我江南领地。如果不能恢复我南陈，嘿嘿，我罗毅是一定决战到底。你呀，回去禀报杨王千岁吧。小将告辞。程银能说什么呢？只好退出王府，骑着马返回长安。罗毅马上传下命令，来呀，命唐弼前来见我。时间不大，唐弼来到王府书房拜见王爷。唐弼呀，人马准备好了吗？王驾千岁，人马准备齐备。粮饷调齐了吗？粮饷准备充足。好，明日起兵。遵令。北平府30万大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唐弼带领10000先锋官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罗毅亲统大军直扑霍州。人马走在中途，探马禀报北平王罗毅，说隋朝霍州大帅于巨罗调到长安，霍州没有重兵把守，颍阳王杨方、杨义臣带领人马回归颍州。罗毅一听高兴了，好啊，既然隋朝没有重兵把守，我人马杀奔黄河安营扎寨。令下如山倒，北平王指挥30万大兵一直杀到黄河安营扎寨。罗毅是怎么想啊？罗毅是想在黄河安下营寨之后，过黄河入陕州，直抵潼关，只要人马到了潼关，就可以杀奔长安了。30万北平府的兵将眼看快到黄河了，突然间探马前来禀报，王驾千岁，河北岸有隋兵几十万安下营寨。你探清楚了吗？王驾千岁已然探实了。好啊，我再问你，领兵者何人？王爷，领兵的是大隋靠山王杨林，人马30万，紧靠黄河安营扎寨。过不出我罗毅所料啊。罗毅心说，杨林肯定会来的。来呀，传我的命令，告诉先锋官唐弼在黄河南岸安营扎寨。那么靠山王杨林人马怎么来得这么快呢？因为大将程银奉靠山王杨林之命到北平府面见罗毅下书。罗毅说了，誓死不降隋，是决心一战了。程银回到长安禀报了靠山王杨林，杨林马上奏明开皇天子杨坚，杨坚传下旨意，靠山王杨林就传下了命令，让宇文成都在长安保护皇上，昌平王邱瑞带兵把守潼关，然后要把杨方跟于巨罗调来，命尚四郎到黄河沿岸准备船只，一切准备就绪了，杨林带领大兵30万出潼关，到了陕州一带，就在黄河北岸安下了大营。忠孝王武建章亲自带领人马查看黄河各处。杨林营寨安好了之后，就升作金顶黄罗帐，众战将参见元帅，然后分坐两旁。靠山王杨林就跟众将说，众位王爷，列位将军，本王今日升作中军大帐，是想跟众位商议商议，
我军应该如何对付罗毅。现在探马已然探实了，罗毅30万大兵，装备精良，3万铁甲军，3万弓箭手，1万藤牌手，一个个都是年轻力壮，上阵临敌打仗，有几何勇战的战将何止几百员呢？再说上次石鼓山一战，罗毅的粮草被劫，这次北平府的兵将准备的充足，他粮饷不会缺乏，可以说30万北平府的大兵是兵强马壮。不知道众位王爷、众位将军有何高见，可以战胜北平王罗毅。靠山王杨林说到这儿，颍阳王高颖抱拳拱手：“杨王千岁，我们跟罗毅的兵将有黄河相隔，罗毅的武艺再强，兵马再壮，恐怕也难以打过黄河吧。但是双方老是这样刀兵相见，也不是长远之计呀。我有几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呀，有话就请讲当面吧。”杨王千岁，俗话说得好，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我们随兵跟北平府的兵将两下里要硬开兵，势必伤亡太重啊。到底是罗毅败呢，还是我随兵败呢，谁也难以预料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派人跟罗毅见面商议商议，试探试探，看罗毅有没有归降的意思。如果事情成了，那当然是上策，如果不成呢，我们也可以当着面跟罗毅提出来，双方罢兵休战，劝说罗毅退守北平府。如果罗毅能够退守北平，咱们双方可以避免伤亡，将来我们再想办法收复北平几个郡。这罗毅可是一名通晓兵书战策的大元帅呀，他也不是不明白呀，我们随兵30万重兵把守黄河岸边，他想打过黄河也是不容易，所以我想他也许能够同意退守北平府。王爷，恕我直言，罗毅这个人是很看重情面的，王家千岁是不是能亲自去一趟？如果你要能去，我高颖愿意陪同王爷前往，不知王爷意下如何？靠山王杨林听完高颖的话，点了点头：“好啊，那就去一趟见见罗毅。如果能够成功更好，如果不能成功，也可以就此机会看看他的兵势如何。”众战将一听急了，全都站起来了：“王爷，您可不能轻入险地呀，倘若出了意外，后悔就晚了。”哎，靠山王杨林摆了摆手：“没关系，常言说得好，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况且罗毅是位英雄，他不是势力小人。”众位战将一看靠山王杨林意志坚决，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第二天，靠山王杨林还有安阳王高颖带着十几名亲随出大营，来到黄河岸边，坐上一条大船直奔对岸。咱们梳回头再说北平王罗毅，在黄河南岸扎营之后，把营寨全都布置好了，罗毅带着先锋官唐弼还有20名亲兵出营，到黄河岸边勒马停蹄，遥望黄河北岸，看随兵这大营一座挨一座，兵将出入如同蚂蚁盘窝相仿啊，旌旗招展，袖带高扬。罗毅心说，看起来杨林是要跟我决战黄河了。想到这儿，罗毅抬头往上游一看，上游就是三门峡呀，三门峡山险水急，要打算过黄河是太不容易了。
所以

罗伊知道要在此决一死战，双方伤亡都小不了啊。罗伊回到大营之后，召集众将商议如何打过黄河。唐璧就说，王爷，这次虽然说我们北平府兵精粮足，可是随兵也不弱呀，再有黄河天险，进攻不容易，我们必须想出决战的良策才能进攻的。是啊，可话又说回来了，唐先锋，我北平府的军马大部分都是江南人，这些江南兵自幼熟悉水性，俗话说得好，南人善水，北人善骑，我看要是在水中打仗，随兵就不如我们北平府的兵将了。这样吧，我们先探一探随兵的虚实，然后再想办法进攻北岸。唐将军，船只准备的如何了？王爷，船只都准备齐备，您就放心吧。好，你要来回巡视，传我的命令，让军兵小心守住，一只船也不许丢失。王驾千岁，您就放心吧。第二天，唐璧带着200亲兵出大营巡查黄河沿岸的船只。就在这时候，军兵走到唐璧面前，启禀先锋大人，河北岸有一只大船渡河而来。什么？一只船？是啊，先锋大人，就是一条大船。不对呀，一条船可不是打仗的呀。再说这黄河两军对垒，几十万大兵的杀人战场，也不会有过河的百姓啊。你们先不要放箭，喊话问问船上到底是谁。遵命。这些军兵就在黄河岸边冲着这条船高声喊嚷，哎，河里的船只慢慢过，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赶紧回话，不然的话我们可要开弓放箭了。船上坐的正是靠山王杨林跟安阳王高颖。杨林听到喊话了，来呀，告诉他们别放箭，就说是我靠山王杨林要过河求见北平王罗毅罗大帅。这些当兵的站在船头上就喊，别放箭，我们是靠山王杨王千岁的船，回去禀报你家北平王罗大帅，杨王千岁要拜见罗大帅。北平府的兵听见了，马上禀报先锋官唐璧，先锋大人，这条船上可是大隋的靠山王杨林，说要过河来拜见罗大帅。好吧，你们在这儿看着这条船，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这条船往前走了，我去禀报王爷。唐璧马上回到大营，王爷，这条船上坐的是靠山王杨林，说要过河求见您呢。什么？北平王罗毅一听就是一愣啊，杨林过河来见我？哼，没错了，他前来见我必定下说辞，劝我归降吧。既然他来了，我就可以见他，他有来言，我有去语，我到底听听这杨林能说出什么话来。来人呐，亮队出营。北平王罗毅往下一传令，亲兵走出大营，列开阵势。北平王罗毅也出来了，陇司将任等班杆上马，带着人来到黄河边。这时候杨林的船只已然快到岸边了，罗毅下马，兵将排开，让出一条通道。这时候杨林大船靠岸，船上十几个人身穿便装，顺踏板上岸。罗毅往前迎接，这时候靠山王杨林紧走几步，拱手当胸，罗大帅你好啊，我们可又见面了，别来无恙。罗毅急忙打礼相还，
杨王千岁驾到，有失远迎。哎呀，哪里哪里，近日相见十分难得，有幸啊有幸，千岁请。两个人客气了几句，然后共同走进大营。这一路之上，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这是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啊。杨礼一看沿路兵层层将层层，刀枪林立，营寨安的是壁垒森严。好啊，靠山王杨林暗熟大指，罗毅果然是用兵如神的一位元帅。两个人走进中军大帐，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旁边陪坐的就是安阳王高颖。杨林喝了一碗茶，把茶杯往下一放，罗元帅，上次六合一战跟罗元帅交锋之后，我确实感到罗元帅武艺高强，枪法盖世，本王是十分羡慕，对你罗大帅也是万分的敬重。我听说罗大帅在北平府又抗拒了外侵，保住了边疆，可以说是功高日月呀。罗大帅呀，你两次指挥人马攻打我隋朝，可惜那时候我没在长安。这次罗大帅兵发黄河，本王不得不率兵在此恭候。今天我跟高王爷亲自过河来拜见罗大帅，有一件事情想跟罗元帅相商，不知该讲不该讲。杨王千岁，有话就请讲吧，何必客气。罗元帅，恕我直言，为了天下一统，军兵免动干戈，老百姓少遭涂炭，希望罗元帅你以大局为重，能够归顺我朝。我可以在当今万岁面前保举你官居北平王，你我共享太平，不知罗元帅你意下如何？罗毅看了看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捋胡须，杨王啊，你的话确实是金玉良言，息兵霸战吗？这样可以免去军兵的刀兵之苦，又可以使黎民百姓安居乐业，真能免去干戈，何乐而不为呢？不过我们两个人是各为其主啊，你为大隋，我为南陈。今天杨王千岁来到我营，我也奉劝杨王千岁一句，能不能以军兵百姓为重，息兵霸战，归我大陈。杨林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哎呀，罗大帅呀，你要知道我大隋出兵伐陈，这是为了……哎，罗毅站起来了，用手一摆，杨王千岁，你且住，你不用再多言了，只要我罗毅有三寸气在，就一定起兵伐隋，恢复我南陈的疆土。今天把话说到这儿了，我愿跟杨王千岁决战到底。靠山王杨林听了北平王罗毅这句话，无言答对呀，人家北平王罗毅说的对呀，你杨林说的是不打仗，为谁？为的是黎民百姓安居乐业，这些当兵的也免去干戈之苦了。那么人家罗毅说了，你既然为了这个目的，你可以归降我大臣呢，不也可以使江山一统吗？罗毅问的杨林没话说了，杨林点了点头，好吧，既然罗大帅要决一死战，那我杨林也只好奉陪了，告辞。北平王罗毅是毫不客气呀，中军官，替本王送客。靠山王杨林跟安阳王高颖告别了北平王罗毅，走出大营，离岸登舟回归本营。进了金顶黄罗帐之后，杨林立刻召集众将，众位将军，罗毅既不肯归顺我大隋，又不肯退兵，那
肯定要跟我们决一雌雄了。

0: 看来我大隋兵将只好决一死战了。安阳王高颖抱拳拱手，阳王千岁，我还有一个办法。安阳王，那就请你讲出来吧。阳王千岁呀、啊，我知道北平王罗毅跟双枪将丁彦平最有交情，丁彦平呢早就被南陈罢官为民，现在回到家乡丁家寨麒麟村。想当初我劝过丁彦平，让他归降我大隋，可是丁彦平誓死不降。现在跟当初的情形是不一样了，那时候南陈尚在，现在南陈已亡，想使南陈二次复兴，我看罗毅已无回天之力了。这一点丁彦平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我们能把双枪将丁彦平请出来，让丁彦平去劝说罗毅西兵霸占，或许能够成功啊。靠山王杨林是双眉紧皱啊，到底杨林能不能请出双枪将丁彦平，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隋兵跟北平府的兵将60万人马对峙黄河，安阳王高颖就跟靠山王杨林说，咱们应该把双枪将丁彦平请出来。当初我劝他归降，那时候南陈尚在，现在南陈已然亡国了，如果丁彦平去劝说北平王罗毅，罗毅可能会西兵霸占呢。靠山王杨林双眉紧皱，高王爷怕的是丁彦平不肯出山。哎呀，杨王千岁，反正我跟丁彦平有交情，事到如此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就去一趟看看能不能办到。好吧，那么高王爷就请你分身受累，为了大隋一统江山理应如此，杨王千岁你就放心吧。高颖马上带了一名随从离开大营，骑着快马直奔丁家寨麒麟村。咱们说书以简洁为妙，两个人到了丁家寨麒麟村，下马一看，这个地方不错呀，四外全都是山，当中间一个小小的平原，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村落，人家不多，也就10户，各家各户自己成为院落，十分优雅清静。高颖拉着马往里走，就在这时候从东边跑过来小男孩，看这样呢也就7、8岁，穿着短衣短裤，脸上呢还是往下流水珠，看这意思刚从河边洗澡回来。高颖把这匹马交给随从，然后迎上去，小娃娃，这个地方是不是麒麟村呢？
1: 是啊，是麒麟村呢，你找谁呀？
0: 娃娃，有一个姓丁的叫丁彦平，当初当过大元帅，他家住在哪儿你知道吗？
1: 知道，就在那儿。
0: 说着这小孩用手一指，高颖就跟这随从两个人牵着马顺着小孩手指的方向走过去。高颖站在门前一看，这大门楼下有两扇黑漆大门，高颖迈步上台阶叩打门环，时间不大，脚步声音响，门分左右由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高颖一看这个人青衣大帽，胡子都白了，老家人打扮。高颖刚要说话，这个老家人说话了，你们找谁呀？请问丁彦平老人家是在这儿住吗？这是我家丁老将军的家，你们是谁，从何处而来呀？老人家呀，在下姓高名颖。哎呦，原来是高王爷，常听我家主人念叨您，失敬失敬。不用客气了，请老人家你进去禀报一声，就说我前来拜见丁大帅。哎呀，这位老家人。

了摇头。高王爷，我家主人他不在家。什么？他不在家，他上哪里去了？哎呀，别提了。这位老家人就把双枪将丁彦平的情形告诉了高颖。因为丁彦平在南陈被罢官革职之后，一生气跟妹妹丁小霞分手，离开健康，跟着夫人回到了丁家寨麒麟村。这儿虽然是丁彦平的家，但是常年没人住了，房子年久失修，大部分全都倒塌了，就这么一个家人在这儿看着，这个家人胡子都白了。丁彦平马上拿出钱来，请来人把房子修理好了。夫妻两个人每天是早出晚归，也许出外打猎呢，也许种地耕田，日子呢过得也比较悠闲自在。没想到好景不长啊，过了没有几年，夫人一病不起，丁彦平是多方求治无效，夫人就离开人世了。丁彦平十分悲伤，因为丁彦平夫妻一辈子没儿没女，老伴儿一死，剩下丁彦平孤苦伶仃一个人呢。丁彦平坐在屋中发愣，当初我领着千军万马，现在只落他孑然一身。埋葬了夫人之后，他就把家交给了这个老家人，自己一个人离家出走，就不知去向了。老家人把这情况一说，高颖感到十分失望，没办法，只好告辞吧。两个人刚要出村子，就看见刚才那个小男孩跟着一群孩子在村口这玩。高颖心说，这个小孩是不会说瞎话的，不成我还得问问他，这个老家人是不是实话实说呀。高颖走到这小孩面前，小娃娃，我可谢谢你了。哎，看见丁大帅了吗？他呀没在家。哼，在家呀你也见不着。这个小孩刚说完这句话，他旁边站着一个男孩子，比他大上几岁，就推了他一把，然后瞪了他一眼。那意思呢，就是你不应该这么说。高颖是个大人，高颖就看出来了，知道这里边有事儿。娃娃呀，我问问你，你说说为什么他在家我也见不着呢？这个小男孩看了看比他大的这个孩子，然后一转身撒腿就跑，这群孩子跟着就跑下去了。高颖心说，这个丁彦平可能是在家，就是不见我呀，也许是丢官罢职之后心灰意冷，不愿意再跟熟人见面。来呀，咱们再回去。高颖带着随从人员又拉着马回来了，到了丁家门口又叫门。老家人把门一开，哎呦，二位，你们怎么又回来了？老哥哥，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刚才忘了。哎呦，那高王爷请。老家人就往里让，高颖让随从拉着马在外边等着，自己跟着老家人进了院子，就来到上房落了座了。高颖就问老哥哥，刚才我可没把来意说清楚。哎呦，那王爷您到底到此何事啊？我呀，不单是拜会老朋友，还是奉大隋靠山王杨王千岁之托，我是奉杨王千岁之托来请丁大帅的。见不着丁大帅，我回去没办法向杨王千岁交代。再说了，杨王千岁早就想来亲自拜访拜访丁大帅，无奈国事太忙，不能脱身，特派我前来，可惜丁大帅不在家，我们呢白跑一趟啊。这位老家人叹了一口气，高王爷，跟您说实话吧，我家主人由打健康回来之后

刚稳定下来，他的夫人就得病去世了。丁大帅心乱如麻，不愿意跟任何人见面。从打这时候开始啊，他就想出家呀，所以经常到云山寺。云山寺里有一位老高僧，跟我家主人挺有交情。我家主人常到云山寺，有时候就住在庙里不回来了。您瞧，这不一晃又去了两个多月没回家了。高王爷，我知道您跟我家主人有交情，而且您有急事在身，所以才原原本本的告诉您。您要见着我家主人，他要问您，您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您的。安阳王高颖一听高兴了，跟老家人告辞，老家人把高颖送出来，然后把到云山寺的路途方向讲清楚了。高颖谢过这位老家人，就带着随从离开麒麟村，穿山越岭直奔云山寺。咱们说不说废话，到了云山寺前，高颖把自己这匹马交给了随从，站在寺前观看。这座庙也不小啊，山门是红色的，门上横匾上三个大字云山寺。高颖马上叩打山门，时间不大，从里边走出一个小和尚，把门打开了一看，不认识高颖。阿弥陀佛，施主您找谁呀？小师父，我们有打长安而来，我姓高，叫高颖，到这儿来拜见定大帅，请小师父替我通禀一声吧。施主，请您稍后。小和尚说完之后转身行就进了庙了。书中暗表，这座云山寺的老高僧叫海法。其实定眼平跟海法原来不认识，因为定眼平常到山中打猎，认识了海法高僧，两个人也是有缘呐。见面有缘分，所以越交感情越深。有的时候丁艳平打猎打累了呢，就到庙中休息，俩人坐着一谈话，海法高僧就知道了丁艳平的身份。两个人越交越熟，丁艳平就常常在庙里头跟这位老高僧下棋聊天，两个人能够说心腹话了。丁艳平等夫人死了之后，就跟海法高僧提出来，老高僧啊，你把我留下，我就出家为僧了。海法一听这哪行啊，只好婉言相劝。这天丁艳平听说南陈已然被隋兵所灭了，陈后主被生擒活捉押到长安，丁艳平的脑子嗡的一下，心中是万分难过呀。丁艳平想谁呀，不知道妹夫罗荣、妹妹丁小霞这一家三口怎么样了，所以丁艳平就千方百计地打听消息。后来听说罗荣战死，妹妹丁小霞自尽了，这孩子呢？孩子罗时信上哪儿去了？丁艳平就忧虑这个孩子呀，四处打探得不着下落。丁艳平每天坐在屋前叹气流眼泪，唉，没想到南陈大好江山就断送在江总孔范这些奸臣之手啊。丁艳平经常到云山寺，所以海法老高僧知道丁艳平心中不好过，就把他留在庙中，两个人下棋聊天盘桓武艺，也怕丁艳平太孤独了。后来双枪将丁艳平听说北平王罗毅领兵伐隋，心情稍微好了这么一点。可是丁艳平又担心呐，他怕北平王罗毅来找他，因为自己再也不想在人世间征战了。所以呢，丁艳平就住在云山寺庙里，经常不回麒麟村。在庙里头，他就告诉庙里的和尚，要是有人来找我，你们就说我病了。没想到今天

他在庙里头正跟海法老高僧聊天呢，小和尚进来了。师父，庙外头来了两名施主，有一名姓高叫高颖，说是来拜见定大帅的。定艳平一听，立刻脱口而出，坏了，恩兄到了。因为高颖对双枪将定艳平有活命之恩呐。定艳平一想，高颖你虽然跟我是好朋友，但是你是大隋之臣，你上我这儿干嘛来了？既然恩兄来了，定艳平又不能不见。定艳平就跟这小和尚说，你呀，出去告诉他，说我病了，不能出去迎接。小和尚出去了，定艳平马上站起来跑到东院，就在自己住的屋中躺在床上装病了。海法老高僧就替双枪将定艳平到寺外去迎接高颖，见面之后说了几句客气话。高王爷，定大帅有病在庙中，不能亲自出来迎接，还得请您原谅啊。哎呀，没关系没关系，有劳高僧，请。海法就领着高颖来到庙内东院，走进定艳平住的屋子。高颖一看定艳平躺在床上，赶紧走到床边，兄弟啊，你这是怎么了？定艳平喊了一声哥哥，然后手扶着床就要站起来。高颖赶紧一摁，兄弟你别动，有话咱们躺着说，一样啊。定艳平躺在床上，高颖仔细一看，定艳平确实老了许多了。这真是一次相见一次老，能有几时论情长啊。高颖眼泪也下来了，兄弟啊，你叫哥哥我好找啊，兄弟你这是怎么了？哥哥您坐下，我给您指引指引，这位就是海法高僧。高颖赶紧上前见礼，拜见老高僧。海法和尚双掌合十，阿弥陀佛，施主请坐。高颖这才落座。高颖拉住定艳平的手，兄弟呀，你的心情我高颖知道啊，这还不是因为南陈后主贪恋酒色，昏庸无道，朝中奸臣当权吗？把你的官职免去，而且弟妹一死，你呀也太孤独了，所以身染重病，本应当早来看你呀，吾乃公事缠身。哥哥别说了，这是小弟我命不好啊。这时候小和尚献上茶来，喝完茶之后，高颖又跟丁艳平谈了一些离别之后的情形。高颖就跟丁艳平说，兄弟呀，过去的事咱们就不说了，现在放下远的，咱们说近的。高颖呢就把北平王罗毅怎么三次兵发大隋的事情说了一遍。兄弟，据我所知，杨王千岁可没心伤害罗毅啊，也不愿意跟北平府的兵将刀兵相见，是想劝罗毅归隋。现在60万大兵兵扎黄河两岸，两军对峙，你想想，杨王千岁不爱打仗，他确实想化干戈为玉帛，所以今天派哥哥我前来请你出山。杨王千岁自从跟你广陵会战之后，回到家中又出征北国，国事缠身，可是他经常跟我念叨你呀。后来听说你被革职丢官，而且被逐出健康，他的心情也十分难过。杨王千岁发下誓言，一定要兵发江南，捉住这些奸臣，给你们这些人伸冤报仇。杨王恨不得早日跟兄弟你相会。兄弟呀，杨王千岁爱将之心你是知道的，他派哥哥我来，就是想让兄弟你出山去劝一劝。

0: 罗毅罗大帅，双方息兵罢战，这样黎民就少受刀兵之苦，可以同享盛世。兄弟，不瞒你说，哥哥我在阎王千岁可说了大话了，下了保证，想兄弟你一定会听我良言相劝，跟我去面见罗毅。没料想你病在庙中，这都怪哥哥我晚来一步啊。丁彦平听到这儿叹了一口气，哥哥，我丁彦平实在是对不起您，一来我病倒在床行动不便，再说兄弟我虽然被罢官，但是我仍属南陈之臣呐、我虽被奸臣所害，也不能背弃后主。再说了，北平府的罗毅，他也是为了秦姨秦鼎陈元帅报仇雪恨，他不降隋朝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跟罗毅将军虽然在南陈同殿称臣，是好朋友，我也不能劝他归隋呀，我有口难开呀。我已然发下誓言，归隐之后不问世事。哥哥，说实话，我不是不想普天同庆，共享太平盛世，但是我是看破红尘之人，我怎么好再抛头露面呢？不用说现在我有病，我就是没病也不便出头啊。哥哥，你想想是不是如此啊？这话我不应该这么说，如果这件事放到您的身上，您又应该怎么办呢？哥哥，我知道您受阎王千岁之托，您来了我不应该驳您的面子，可是这件事我就对不起了，咱们还是各为其主吧。哥哥，你远道而来，正赶上我有病没办法招待你，只有多劳海法师父款待你，款待不周，你可不要怪罪小弟我呀。高颖听完丁彦平说出这番话来，也就不能再往深说了，只好点了点头。兄弟，你就好好养病吧，因为哥哥我公务在身，也不便奉陪了，如今两兵对阵，胜败未卜，我不宜久留，哥哥我就告辞了，等无事之后，哥哥一定前来陪你。哥哥，你一定要走，恕小弟不能远送，有劳海法师父。高颖没有办法，只好告辞走吧。海法高僧把高颖送出庙，送下山，然后才回归云山寺。高颖带着随从往回走，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丁彦平一看高颖走了，丁彦平起来了，马上打水洗脸。这丁彦平干什么洗脸呀？因为丁彦平躺在床上装病，他是往脸上涂了一层槐树水，这个槐树要是泡下水了呀，颜色姜黄，涂到脸上这人就跟得了大病一样。等丁彦平把脸洗干净了，海法高僧回到庙中，丁彦平叹了一口气，真没想到，我只怕罗毅来，没想到杨林把高颖给派来了。海法拉住丁彦平的手，兄弟，咱们两个人可算有交情了吧，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呦，咱们哥俩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呀？好兄弟，那我可就直言了，你武艺高强，熟读兵书，是个元帅之才，只可惜你埋没在深山老林，你没有用武之地呀。天下兴亡人人有责，要以我之见呢，兄弟你应该出头露面呢，你去劝劝北平王罗毅，双方息兵霸战，省得你争我夺，黎民百姓遭受刀兵之苦。为了天下百姓，你走一趟吧。双枪将丁彦平摇了摇头，到底丁彦平能否出山，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 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点开这个界面，在右方大家看到了哈，有一个红包的选项啊，朋友们现在都已经正在互动了啊，想要啊我们的这些海报是吧？别着急啊，朋友们，这个概率还是蛮高的。今天这个大家伙只要按照我的步骤来，说不定这个海报就是您的哈。大家看公屏的右上方有一个红包啊，我们点开它，这里面呢会有两项啊，一个是点击抽奖，上面是抽奖环节的一个选项啊，这今天会给大家开出奖。另外一个啊就是大象剧场的累签啊，七天得现金红包。我首先点开这个点击抽奖来看一看啊，一会儿给大家来做这个页面的一个抽奖。然后下面这个页面呢，大家来看一看，我已经打卡一天了。朋友们，这个页面是什么意思呢？你只要是连续打卡七天，大家根据这个提示啊，你只要是连续打卡七天，就立即可以得到我们的现金红包，这个不用抽奖，您直接领现金啊，这个过瘾吧？一边看剧还一边能领红包，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儿啊！好，那么今天福利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啊，我们稍后再和大家一起来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啊交给今天的热播剧，我想朋友们都已经等急了，《羞羞的铁拳》，你不要过来呀！赶紧开始吧。
1: 我是秀念，当年和师兄弟们历经千辛万苦，只为帮一对灵魂互换的男女回归正轨。
0: 这不是就曾经的卷帘大将吗？
1: 破骨扬灰，死而后
0: 已。哎呀妈呀，这也太不精彩了！
1: 搞错了，重来。我没死。现在我的主营业务是将全世界灵魂互换的男女归位，你看这不又来了一对？师弟，把他们两位请过来吧。
2: 好嘞，师兄。

0: 战场，有请我们的第一位热门选手老帅。
1: 前男友，卑劣小人！如果让他见到我这副死样子，不如跳河算了。找机会溜，这破钱买不起我的尊严。
2: 出来，我要跟你在拳台上碰一碰。
0: 有请艾峰选手。
2: 艾峰，你要当速度乌龟吗？
3: 你就这么急着送死吗？

0: 男主确实挺帅的啊，众星捧月了。哎呀，这超人。
1: 如果当年没爱上那个林展，现在就不会想笑了。想要一段真爱怎么这么难？
2: 马晶，
1: 不是我。
0: 似曾相识的一幕出现了，
1: 我自己怀里。
0: 想到这个玛丽和艾伦演的《羞羞的铁拳》当中的场景呢？
3: 老板，艾峰今天有点反常啊。
4: 我确实没有见过他这一面，不过你也不能掉以轻心。就算来阴的，你一定要在争霸赛上赢过他。
3: 哎，老板，您怎么？

0: 么在户外疯啊？
1: 不该问的，别问。
2: 嗯，都疯了，都疯了，都疯了！
3: 你看朋友说这个还有特效啊，现在拍短剧真的是一个视觉享受，只有你想
1: 了。流氓，这是你
3: 没有短剧的导演演员们做的。
1: 什么是我的？

0: 大哥，我们这都互换身体了，你怎么还跟没事人一样？
1: 我前几年找人算过命，算命的跟我说，我30岁之前有一劫叫红颜破身，看来就应在这儿。
0: 那他有没有说怎么破这个劫？
1: 这种情况小说里写的最多，最后怎么办呢？
0: 小说，要不然就是生死离别，要不然就是男女主接吻，还有怎么事来着？
2: 这个男主的娇羞感确实挺难演。
3: 我们的五百拳王，艾哥。刚才那出落跑新娘的即兴表演，简直比职业演员还要专业。
2: 对，男女主角已经是
0: 竟然就这么
2: 换了他们的身份了，就是这么干脆啊！现在网上拍的就是爽剧，是吧？看起来比较过瘾。
0: 哎呦，刚做的鼻子，可别把我的脸给打坏了。
1: 不是，你以为我想亲你啊？我们现在是同一条船上的。不管怎么样，你先跟我过去，先把发布会开完。
0: 凭什么要我去啊？
2: 现在我看有2000多位朋友正在观看啊，红包随时可能会发，
1: 好啊，
2: 千万不要离开啊！在线的朋友们可以在公屏上打一个一，阿拉伯数字一，让我看到你们啊！
0: 你要干什么？
2: 一会儿说不定领红包的就是你。我们这个红包最高的88。
1: 明天的头条新闻。
2: 最低的也低不到哪儿去啊，朋友们。
1: 后空翻。
2: 看你们的手机。
3: 接下来有请两位拳王发表战前宣言。
4: 艾峰，你听着，我会一颗一颗打碎你的牙，让你跪着叫爸爸。
2: 朋友们互动都很积极啊，看到了，幸运的观众就在你们几个当中。朋友们，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抽红包的这个概率是，
0: 你给我打死你我。
2: 一会儿我们也共同期待，看看谁的运气最佳。
0: 其实，大风，
5: 这不是你的风格，你想怎么打坐？
0: 你过来啊！你过来啊！
2: 这个画面是不是很熟悉的，朋友们？
5: 过来，你要怎么
0: 过来呀？打死你！你欺负我什么？你！
5: 大风，你他妈找死是不是？
1: 住手！
5: 马杰，
2: 我也看，红包你过来呀、啊！
1: 跟我走。
6: 大风，你哪儿？有丢吗？
7: 大哥都去哪儿了？
8: 老夫奉旨。
9: 来这边，
2: 大哥。经常在我们大江包机的朋友，可能都已经。这个掌握了抢红包的技巧了哈，
0: 不行，我要回家。
2: 所以说我们一直要追着剧来看啊，保持在线的这个状态，我们大家一起来积极的互动起来。
1: 我以你经纪人的身份，咱俩寸步不离。
0: 这怎么办？这么离奇的事情都让我遇。

0: 别哭了，你哭有什么用啊？
1: 我难受啊，
0: 烦死了。
1: 我想吃点东西。
2: 哎，好香啊。哎，对了，我拿你手机支付，面部支付。有钱就是好啊，方便面管饱。
0: 我警告你，这些东西以后都不准吃，影响我的药检。
1: 你不让我吃，又不让我哭，
3: 女主英雄救美了。
0: 你给我听着，不管怎么样，跟郝帅的比赛必须去。我看不了那个小子得意的样子。
1: 可是我不会打拳啊。
0: 明天开始我会训练你，让你在几天之内想好怎么用好我这副身体。
1: 不行，我不会打拳，多疼。
0: 必须去。
1: 凭什么听你的？
0: 你的手机我也能解锁，我会发现点什么吗？你跟郝帅有过一腿？
1: 你卑鄙！
0: 我告诉你，我不管你跟郝帅有什么阴谋，给我下了什么咒，这次你必须得去，而且一定给我打赢了。
1: 我早就不跟他联系了，没有阴谋，那我也不去。
0: 行，挺有种。哎，你说，我要是现在给他打电话，哭着求着跟他复合，你猜他会不会答应你啊？咱们试试。
1: 别！
3: 这女主也是尽显阳刚之气啊！
1: 揍他！
0: 早这么乖多好。
1: 臭！
4: 峰哥，你要的衣服到了，要不要马小姐来看看？
2: 哎，什么衣服呀？
0: 今天第一件事，先把你那身流浪汉身扔进垃圾桶。
2: 哼！哇，这么多！
1: 太美了，
2: 我好喜欢，这件也好看。都好看。哇，我还能这么好看呢？
0: 我的金戒指不可以给我丢人。
2: 哎，到时候咱俩换回来。
3: 说看神剧就是爽。
2: 这套衣服，
3: 这个
2: 留给我。
3: 怎么说呢？在男主身体里的女主，从男主的视角看自己，这种设计真的非常的有创意啊，朋友们。
0: 他对我很重要，你到时候要是敢在台上丢人，那我就和你同归于尽。记住了，打拳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哦，拳头就是你的武器。
2: 好久。
0: 想象一下，这就是你的前任。

0: 来的，你看啊，腰部带动手臂，
1: 好像有点感觉。
2: 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0: 上面，下面，上，下，上，下，上，上。出来。

0: 叫住！别叫住！
1: 不行了，不行了！
0: 不可能，这才是我平时训练量的15%，我的身体不可能那么差。
1: 可是我的精神，承受不了。
0: 还是那句话，明天你要是敢给我丢人，咱俩同归于尽。
2: 老板，您就等着我暴揍艾芳吧。
3: 用这副拳套，里面加了石灰粉，遇到汗水会变硬，裁判也搞定了。
4: 好，我们正在比赛现场，再过10分钟，两个俱乐部的预热赛即将开始。艾芳一直是夺冠热门，郝帅也是后起之秀，人气也相当的高，不容小觑。我们将为您实时转播。
5: 你每次出
6: 现了一天就来打了，来看看啊。
0: 拿过来。
1: 过来了，你怎么？打死你！这欺负说你！
0: 看来你跟郝帅之前闹得很不愉快。郝帅，
7: 谁啊？
8: 哎，别上去，正常。
7: 他是谁啊？
8: 你是不是傻呀？真以为我跟你好好谈呢？
6: 女主真
8: 帅，我以后是要当拳王的，你这大傻妞根本配不上啊！
0: 你以后不会有好下场的。
6: 那特别想检验一下练了一天的这个成果，
8: 一刀两断。
0: 脱了。
8: 哟，艾峰，今天是准备趴着认输还是跪着求饶啊？
0: 伊萨，
8: 你俩怎么搞在一起啊？
0: 正式介绍一下，我是艾峰聘请的经纪人，我今天在这里当然是来收拾你，
7: 马小姐对吧？先回。
9: 各位观众，超人拳王争霸赛预热赛马上开始，林峰俱乐部对英氏俱乐部，请双方选手登场。
8: 马丁，一会儿我暴揍他的时候，你可不要太心疼。

0: 追剧里。
1: 抗击打能力还挺强啊。
2: 好帅好帅好帅好帅。
3: 不是去一
4: 天别的没用，觉得抗击打能力还是可以。
3: 太爽了，死定了。
0: 放手。
4: 挨了几拳了，他就是不倒。哎，
5: 他拳头太硬了。
0: 裁判，你是不是瞎了？他的拳头有问题。
5: 不是，
0: 你挺住，我就有办法。
5: 好，
0: 是我。

0: 是专业的去
1: 太菜了，艾峰，
0: 他被夺舍了，
2: 真是我了吗？
3: 是的，必须啊，七天才开心。
1: 真是笨，打拳不能走神。
3: 朋友们，
1: 我身体能扛得住。
3: 跟着我们直播间的家人，
2: 扛不住啊！
3: 开红包时间快到了啊，8点到9点之间的这个概率是要翻倍的，大家准备好。
2: 拼死拼活是为了谁啊，白眼狼？我命苦啊！
1: 你输给好帅不说，还有在伊萨面前颜面尽失，谁才更惨？
2: 我说了我不打，你非让我打，我又打不过。

0: 那太狠了。
1: 为什么说要到我们大象来
2: 看？别给我哭了。
1: 第一都是新剧火爆的剧，第二呢就是我们看着看剧看的这个方式非
2: 常的，赶紧想办法换回来
1: 啊！因为它是连播，朋友，
2: 我得找机会。
1: 我们将用两天时间，今天到明天，把这个羞涩的铁拳分为上下部，全部给您播完。这个比你在手机上看一会儿蹦出一条广告，比那个强多了啊！另外呢，关键是
0: 怎么了？
1: 红包，你过来呀！一会儿就来啊，好，准备好。
0: 坏了。来，把这个喝了，能缓解一下。
2: 什么东西这么难闻？
0: 藿香正气兑开水，我喝这个很管用的。
2: 这玩意儿能喝？哎呀，拿走拿走。
0: 你打拳这么痛都不怕，这是药你怕什么？喝，都喝了。
2: 这生理期的痛，确实疼。主要是我这个肾上腺素没有调动起来，
0: 还有点，都喝完。
1: 就是我们大家伙看这部剧的时候，男女是委屈呀、
0: 啊，那叫一个委屈呀、啊，
1: 各种疼都得经历一下，我们都得换着脑子想。
0: 我跟你说，
1: 每个人说话的这个方式，我们都得想另外一个性别。
0: 你该庆幸，就痛这么一小下下，我可是每个月都痛的。
2: 其实今天输了比赛。也不能全怪你，好帅在他的拳套里动了手脚。
0: 对呀、啊，他的拳头硬邦邦的。我给你揉揉吧。

0: 趁着太阳升起这功夫啊，我给大家说一个抢红包的技巧。
1: 脸上的伤好得快。
0: 如果说啊，你们想高概率的抢红包，我给你们出一个主意。这是今天我跟小编刚想的。你把你们家里面所有人都发动起来，不管是他们的手机还是他们本人拿着手机啊，
1: 别多想啊，
0: 都登录我们打响新闻客户端，啊，我们打开这个剧，用不同的手机一块来抢。登的号越多，朋友们，我们中奖的几率越大。而且好几部手机同时能抢好几个红包啊！
2: 我想
0: 赶紧行动起来啊，朋友们！没有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赶紧下载。下载好了之后，就按我刚才给大家说的，在我们看剧的那个选项当中，赶紧来找。
3: 出去
0: 羞羞的铁拳，
3: 欢送一下大姨妈。
0: 等着大家啊，朋友们！
1: 换衣服。你就住这儿啊？
3: 对呀，我爸妈都在老家，我自己在这里打工。这些你拿回去好换。
1: 以后衣服我给你们。
3: 这些挺好的，也不是破烂。
1: 以后换回来也是你的。
3: 我知道你有实力，但是我不想欠你的，而且我跟郝帅真的没有阴谋，这事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
1: 行了，这事儿以后再说。回去吧，省得节外生枝。赶紧的呀！
4: 二位留步。
0: 哟，这又是谁？
4: 在下鱼鱼，两位的烦恼，本门自有解决的方法。
1: 什么？
3: 真那么大事？
4: 二位随我一同回山门，与我师兄一叙可好啊？
3: 山门远不远啊，大师？
1: 你说你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
3: 走，看看去。有机会就去试试。
1: 赶紧的呀！
4: 二位留步。
0: 哟，这又是谁？
4: 在下鱼鱼。两位的烦恼，本门自有解决的方法。
1: 什么？
3: 真那么大事？
4: 二位随我一同回山门。

0: 与我师兄一叙可好啊？
1: 山门，远不远啊，大师？
2: 你说你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
1: 走，看看去。有机会就去试试。

0: 传说中的卷帘门吗？
1: 二位，
0: 这是卷闸门呢。
2: 哇，好神奇啊！
3: 这什么鬼地方？
2: 走走走，来嘛！
1: 二位这边用茶。
2: 卷，书卷的卷。
1: 本门名号卷帘门，是上古流传下来的仙道，历史悠久。道
3: 行了，别吵，到底有什么办法？
1: 哎，小友莫急，有办法的是我的师兄，请先坐下喝口茶，我这就去请我师兄。请。哎，
3: 你傻呀你，小心有诈。
1: 就是我的师兄秀念大师。
3: 秀念大师是干啥的？又是个骗子。
4: 哎，二位莫急，你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本人曾经历过。
5: 大师，你也交换过灵魂了，那您是怎么换回来的？我俩试过了，接吻没有用啊。
3: 是要到底怎么样才能换回来？
4: 我并没有换过。
3: 那你吵什么呢？
4: 遥想当年我在山上修行的时候遇到过这样一对男女，起初我并不知道他们是互换了灵魂，只知道他们是来求拳法的。但是当我知道他们的秘密之后，我便开启了本门令牌奥义修为乾坤腾挪。
2: 乾坤腾挪。
4: 所以当晚我便假死隐遁，由副掌门亲自将秘籍传授于我。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我终于参透了这个之间的多维因果，所以才差师弟请你们二位前来。
5: 大师啊，快帮帮我们吧。
4: 没错，这个多维因果呢，不是物理上，它是前世今生。
3: 我们不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想知道怎么办。
4: 是，这个多维因果呢，用科学的话，
0: 这个多维因果我听着怎么那么像个饮料呢？
4: 而这个量子态呢，正是你们转换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量子态呀，
2: 你说的没错，
5: 他们是骗子，咱们走吧。
4: 且慢，这个量子态呢可以随意转换，我走访了千山万水，历经了千难万险，经历了
5: 99-81难。
4: 那倒不至于，反正就是吸收了天地之精华，才练就了这一颗天地无极大还丹。只要吸收了此丹，二位的身体便可换回来。师弟，展示。
2: 这么大？
4: 我对药量的把握还是不太能把握，所以用光了所有的药材。
3: 是不是只要吃掉就行了？
1: 二位一定要同时服用，不得有误哦。
5: 司马道火满意，试试呗。
4: 本门呢，秉承着悬壶济世、救苦于世的原则。
1: 既然与二位这么有缘的话，我们自然很希望二位居士可以随喜的，这样以便本门维系运转。
3: 看，在这等着呢。
4: 哎，修仙之人并不在乎这些俗世钱财，只是这药丸里有那长白山的野参、昆仑山的雪莲、哀牢山的茯苓花，最重要的是阿勒泰山的菩提果。

0: 有这喜马拉雅山之下的红鱼谷啊。
1: 两位大师，你们这是特种兵旅行，
2: 我想到了
3: 这些地方，现在
2: 这个丹就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边的锅底灰呢，还有一个特殊的配料，
4: 自然亏不了你们。
1: 哎，你不问多少钱啊？
4: 这样
2: 再加上这个卷帘大将，
0: 我练成此丹已经多年，至今没有遇到需要，至今没有遇到有缘人，可能有点干巴了。
1: 我试试，给我。
3: 要不用用这个吧。我将此丹磨成粉，这样你们喝水服下就好了。
1: 还得是高人，还得是大师啊！大师就是大师，加油！哇，于师傅，你真细致。
3: 人家都说我内秀于心嘛。成了，过来过来过来。这个药都已经磨好了。
2: 看看这个灵药怎么样啊？
3: 一会儿我们。

0: 这个场景有点奇妙了，朋友们啊！这个灵药，四个人同时吸收了啊！难道还有鱼和乌龟吗？
1: 各位是不是都已经用神归位了？我感觉好像不太对，我感觉我看到我自己了。
2: 师兄，我也觉得不太对啊！我也看见我自己了。
3: 莫非你是师弟？这回出岔子了。
4: 我也看到我自己了。
3: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1: 当当的，
3: 真是换到乌龟那儿了。
2: 大了，
3: 我都已经笑炸了。 哎，好，这个时候我有一个问题啊，朋友们，赶紧来抢答哈，这也是获取海报的一个方式啊，朋友们，今天是有50%的问题，明天另外50%，如果这两个问题都答对了，你们将获得其中的一张啊，我们的明星签名版的标人的海报，朋友们。 这个问题今天的这个问题就是刚才这个灵药失控，我们看到了全员大乱斗的时候，女主马晶的这个灵魂，她到底换到了谁的身体里？来，赶紧抢答！就是刚才的这个，大乱斗的时候，女主马晶的这个灵魂换到了谁的身体里啊？朋友们，赶紧抢答，把标准答案打在这个公屏上，我们一起来。 抢答啊！如果是谁先答出来之后呢？明天如果你还能再答对一个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标人的这个真人签名版的海报了。所以说，我们谁的手快，这点是一定要忍住，就看大家的这个手速了，拼手速的时候。这个机会也特别的难得。我们刚才女主马晶的这个身体换到了谁的身体当中？仔细看啊！师兄，我悟到了真谛。你们所有人。 跟我来，我给大家说几个答案啊。师弟心，还有秀念大师，走你，还有乌龟，还有鱼，等等啊，这几个，大家一起来选一选。我们小编可以统计一下啊，在公屏上谁的答案对。 今天回答问题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明天继续来我们的直播间来看剧，也就是我们的羞羞的铁拳的下半部。到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问题，这两个问题如果都能答对，我们后台呢，我是工作人员会做一个统计，然后您就有可能获得我们标人的由我们的各位主角亲笔签名的海报啊，
1: 是这样。
5: 是的，现在已经在统计当中了，朋友们，继续啊，来猜啊。OK。也就是刚才大乱斗之后，女主马晶的她的身体换到了谁的身体当中？我在她体内的时候，
1: 只管打答案，朋友们。非常愉悦的感觉，我想这一定是因为我们在转换的时候改变了量子态。
5: 你说的对，你说的全对，可是为什么你俩换回来，我俩没有？
1: 小有莫及。 我们的转换是因为我师兄的这个天地无极大还丹的药理改变了我们的量子态，但是你们二位最初的转换是因为这个多维因果。
6: 师弟，你也悟到了。
5: 对着呢，像你呀，我呀，还有这小鱼呀、小龟呀，我们之间是都没有心结的，而他们二人的心结一直都还在呢。
6: 心结？
1: 对，
5: 这才是根本。
6: 你说这些都没用。
3: 那药还不是被你一个喷嚏给糟蹋？好，我们现在给小编一个口令啊，小编，我们先暂停一下我们的这个热播剧啊。现在呢，要到了什么呢，朋友们？到了给大家送福利的时候了。我们不看广告，但是我们送红包。这个时候大家手千万不要慢了啊。
0: 我们大家一起来打开我们的这个热播剧，在右上方朋友们可以看到啊，有一个红包，我们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呢，上下有一个抽奖环节，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上方的，我们点击抽奖，来，我们把这个抽奖界面打开之后呢，我们能看到啊，这里面呢有88元的红包，20元的红包，8.8块的红包，也有2元、1元，还有0.3元的，当然还有空奖呢。朋友们可以试试自己的手气。刚才我给大家说的啊，我们一边看剧一边发动家人登录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等的就是这个时候。朋友们，如果你身边有好几台手机的话，我们一起来点击这个抽奖啊。我这儿也可以给大家来试试，今天免费一次，来看看今天这个抽奖，我的这个我的手气怎么样？0.3元。好，这个虽然我中了一个大奖啊，但是呢，我觉得更大的奖是要送给我们观众朋友的。所以说，今天我的手气虽然不佳，但是呢，我相信屏幕前的你啊，一定有机会中得大奖，而且这个呢，可以直接提现了。所以说，朋友们，这个你只要是参与到这个抽奖环节当中，都有可能获得这份好运啊。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抽奖环节。另外一个呢，大家可以看啊，在这个抽奖界面的下方有一个大象剧场累签7天得现金红包这个界面，我们来点开它。刚才有公屏上朋友们在问哈，这个不是8天吗？确定不是8天，是7天。朋友们，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我这儿已经打卡了1天了，在对应的17号日期上呢打了一个对号，对吧？往后一直持续到月底31号，只要打够7天，您就可以直接领取现金红包，这个不用抽啊，直接现金红包派送给您，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福利。好，我们继续来看剧吧。
1: 要不然这样，今天晚上呢，你就与这位姑娘在此留宿，让我再想想办法，可好？
2: 还有办法？
1: 师弟，随我来。
4: 好。

0: 你说他俩换回来没有？
1: 0.3，赶快换一部手机登录一下再试试啊。
0: 你睡吧，我在这站着扛一宿。
1: 刚进来的时候用完了，
2: 可以
1: 太着急了是吧？没关系，下边那个连打7天卡的那个千万不要错过
2: 啊。其实你可以
1: 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月底，只要连打7天啊，朋友们，
2: 该看的都看了，
1: 都有可能。
2: 我是为了
1: 就可以直接领红包了啊，这个就不用抽了啊。
2: 你说我们的心情到底是什么样？
0: 我也说不准。你的呢？
2: 贫穷，没有渣男前任过得好。如果这是我的

0: 金杰，
1: 为什么我会和你互换灵魂啊？
2: 如果能换回来，你当我的经纪人吧。我开的价一定比你现在挣得多。
0: 真的吗？能给发多少钱？有五险一金吗？
2: 我发现你这人还挺……我困了，明天再说吧。晚安。
3: 我也困了，
0: 晚安。
2: 我的心结，
4: 这次回国都靠萨萨这么给力，我们的比赛才能顺利进行啊。
5: 多谢欧阳叔叔倾囊相助，我才能这么快有机会向艾风复仇。
4: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不能释怀啊？
5: 您知道他对我造成的伤害，谁也阻止不了我复仇，谁拦我，我就除掉谁。
4: 林杰，叔叔无条件支持你。
0: 老板，我也无条件支持你。
4: 来，给你们介绍个人，赵子清。我把他介绍给你们，就是让他帮你们的。
6: 刘小姐，帅哥，以后子清任二位差遣。

0: 元年师兄又来了，我们尽力。昨天听到师弟的悟道，也让悟出一些道理。我发现了多威因果的另一个原理。
1: 你又练成了？
0: 对，但是时间紧迫，而且没有天才地宝，所以师兄很难练出极品的天地无极大还丹。
2: 这个药可能也只有临时的药效，这个药呢只能临时将你们的身体换回来，但是药效何时消散，这个天机难测呢。这到底能管多久？这个我们也不确定啊，因为药量太小了，况且没有那长白山的野生。
3: 行行行，
2: 不管怎么样，咱俩先换回来再说，先解决现阶段的问题。
3: 没问题，可这可怎么吃啊？
2: 三二一。

0: 那边回来了？
1: 回来了。我看到了你的过往。
0: 我也是。这是不是就是咱俩的心结啊？
1: 趁着还没换回来，赶紧去试试。
0: 如果成功的话，就太好了。
2: 看来是换回来。哎呀，我要继续研究这个奥义，让这个多维。
1: 别说了，这是我名片，给我发个账号。尽量再做些出来。
3: 小友有心了。
1: 马青，我们走。
0: 谢谢大师。我们真的换回来了，这不是做梦吧？
1: 别高兴得太早，大师不是说了吗？我们只是临时换回来。
0: 服药的时候，我俩看到的事情，大师说的心结可能和我们的执念有关，我们得抓紧时间解开心结才行。
1: 难道是分别去找前任复合？
0: 如果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们就应该赌一把。
4: 这部剧啊，怎么赌？
1: 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不想和我沟通，而且我不想。
4: 艾芳的演技还都挺在线的。
0: 这段时间，
4: 两个坏人的，
0: 你把我变得体面了很多，我也很自信了。我想试试。
4: 是的，
0: 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心结是什么了，难道你就不想试试吗？
2: 哟，这不是艾芳的经纪人吗？该不会是来耍美人计的吧？
0: 我长好帅。他要是不在的话，我就先走了。
2: 进来。

0: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你说他俩如果在这个时候再互换回来，女主会是一个什么反应啊？
2: 咱们闹得有点难看。
0: 我说马静，你要是来翻旧账，你就给我滚啊！
2: 我今天来是因为马静为了身体，
3: 说，
2: 因为沈医师风平浪静，等换回身体，我再报今天的丢脸之仇。我想和你重新开始。
0: 没放手啊？脑袋真被驴踢了。曾经您骂我卑鄙小人没有未来，现在跑上门来求复合了。你看我现在啊，打赢了爱风，很风光的好吗？天天对我主动示好的美女不知道有多少呢，我也从来不吃回头草。不过
1: 不会
0: 的话勉强当个备胎吧。备胎懂吗？出门下楼左转，先领取个爱的号码牌。
2: 你
0: 怎么？
2: 你
0: 这可是你自己选择的啊。不是，哎，我还没说给不给你这个机会呢，脾气越来越大。
1: 欠揍啊。
2: 我们之间早就无话可说了。
0: 至少告诉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2: 因为你让我觉得恶心。你还记得当初让我带你打拳的时候你跟我说过的话吗？你说你只想堂堂正正的打拳，而我居然信了。
0: 伊萨，我还是和以前一样，我没变。我们之间是不是有误会过？
2: 误会？我现在真后悔当初我帮了你。你怎么不快点去死啊？还跑过来脏我的眼。

0: 们自取其辱，送上门去给那个混蛋羞辱。你呢？你跟刘一萨聊得怎么样？看你的样子，也没什么进展。你也别太难过。
1: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让我去找他，不然我也不会。
0: 你在他那儿碰了壁，冲我发什么火啊？你也不问问你自己，当初做了什么亏心事，才让他那么恨你？
1: 你胡说什么？
0: 我胡说什么啦？你们这些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1: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和你互换身体。
0: 你以为我愿意啊？等彻底换回来那天，咱们桥归桥，路归路，这辈子都别再见面。
1: 你说的。
2: 梁，
1: 求之不得。
2: 是不是下手慢了？红包去哪儿了？刚才抢过来，没在线吗？大概在八点十分的左右的时候。
0: 我想和你重新开始。
3: 啊，我这该死的魅力。
4: 小张，你怎么来了？
3: 拳王争霸赛近在眼前，帅哥，你和艾峰的差距，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吧？
4: 赵子清，你别以为你是大老板的人，你就胡说八道啊！
3: 要我说，倒是有个绝地翻盘的好办法。嗯，愿闻其详。听说艾峰那几个私生饭都是出了名的疯。这是艾峰家地址，只要把地址留出去，自然会有人替你折磨他。到时候他状态不好，拳王宝座不就非你莫属了？
4: 那你觉得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5: 我马上就要见到哥哥了。
1: 好一个桥归桥，路归路，以后谁回头谁就是狗。
5: 哥哥回来了。只要生米煮成熟饭，他一定会给我名分的。
0: 要不是钥匙拉着了，我才懒得回来呢。

0: 醒了。
1: 你们是谁啊？
0: 这话应该我问你吗？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可以进出我哥哥的家？
1: 哥哥，你说爱芳？
0: 装什么傻？
1: 糟了，
0: 说，
1: 撞上爱芳的私生饭，得先稳住他们。
2: 我是他新请的经纪人，我去过他们家，应该有权进出吧？
3: 等等，我想起来了，全猫预热赛那天好像见过他。我哥从来没输过，自从遇到了你，居然败给好帅那个废物。
4: 听说反应还挺快啊！
3: 都怪你个贱货！打他！
4: 反应快，挡不住拳头。
5: 按照剧情的发展，爱枫会被私生饭带到屠宰场去处刑。
6: 怎么是他呀？这样下去马上会被打死的。
7: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8: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自从遇到了你，居然败给好帅那个废物。
4: 听说反应还挺快啊！
3: 都怪你个贱货，打他！
4: 反应快，挡不住拳头。
5: 按照剧情的发展，爱枫会被私生饭带到屠宰场去处刑。
6: 怎么是他呀？这样下去马上会被打死的。
9: 哎，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啊！
6: 别人的事可以不管，马静的事我必须管。让开，你。
1: 为什么我没成安排的问题？我变回自己了还要分家？咱们打个商量，我就给你们拿爱芳的手表，想要什么我统统给你们。
0: 什么？那我想要他穿的训练服。
1: 乔乔，那我要哥哥的签名拳击手套，安排。
4: 剧情反差也太快了。
1: 我要哥哥的，你就说他的牙刷毛，我也给拔过来。你们。给放了，
10: 都怪你！
11: 你看你把自己的绑得很紧
0: 啊！你们这些没骨气的叛徒，一点点破周边就把你们收买了！
3: 老大，老大，啊！你要杀人啊！
0: 闭嘴！利用职务之便和哥哥发展特殊关系的消息到处都是，今天敢送周边，明天就敢送自己，某一天就敢出卖哥哥！我要替哥哥永绝后患！谁敢拦住我，我连他一起收拾！滚！
1: 快走，快走！妹妹，等等，我跟爱芳只是工作关系，我发誓，
0: 你冷静一点。
1: 我发誓，只有除了你，才能断了后患。
6: 住手！
12: 妹妹，你们的目标不是他，而是他。
0: 我要把对于你们的处刑直播到网上去，让所有人都知道是我为哥哥铲除了障碍。哥哥一定会为此感动。你们等我一下。
1: 我说，你怎么会来啊？
9: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啊！
6: 别人的事我可以不管，马青的事我必须管。站开！马青，这点太背了，怎么偏偏是你被抓呢？
2: 我也想问呢，怎么什么破事都砸在我头上？
6: 马青，我想好了，如果咱们能活着出去，我就认真考虑你复合的要求。我让你插个队，率先领取爱的号码牌。
2: 这号码牌还是你自己留着吧，先活命再说吧。
6: 闭嘴。有点事，别管。 艾峰会来救你吗？
3: 等彻底换回来那天，咱们桥归桥，路归路，这辈子都别再见面。
6: 你说的，求之不得。
10: 我死了，对他来说反倒是解脱了。
12: 哎，你抓错人了，咱们再商量一下。
13: 你们谁先来？你？

0: 还是你？哥哥，真的是你！我要为你扫清障碍。
1: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呀，哥哥。
2: 这个疯子，
1: 哥哥
2: 不打女人，是我最后的仁慈。
3: 峰哥，你接到消息我们就赶过来了，怎么处理？
2: 交给警方。
1: 哥哥，哥哥，他配不上你，哥哥，你
4: 是要老死不相往来吗？
2: 能不能乖一点？来，
4: 腿没力气，
2: 走，走，来。
5: 哥哥，你也下来，这还有一个人呢。
2: 回家。
5: 大妈，大妈，大妈，
6: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啊，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是羞羞的铁拳，你不要过来啊啊！它的上半集，明天呢，我们将继续给大家带来下半集的精彩的呈现。那么，我们大象剧场又宠粉了，我不知道大家都注意到了没有啊？大家可以看公屏上。那么，第一重就是开心麻花真实历史、创业浪潮、爆笑抗战，还有励志。精品短剧硬核三连，大家可以看看哪三连啊，承包了你整周的这样的一个榜单。大家一看啊，这个这是三部精彩剧集的名字。第二重呢，就是不知道朋友们你们还记不记得啊，这个在春节的时候春节档的热播电影叫《镖人》，空降咱们郑州的这个场景吗？他们应该说给咱们粉丝留下了很多的惊喜，首先是这个剧情，另外呢他们也给咱们留下了等惊喜的礼物啊。今天参与到互动的朋友们，明天如果继续能答对问题的话，就有可能获得标准。
7: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大象剧场。大象剧场又如约而至了。当然呢，这一周我们可以说是好戏连台，而且是福利不断啊，为大家准备了三重好礼，大家再来做一个了解哈。第一，就是从本周二开始，也就是昨天，只要守候在我们的大象剧场当中的我们的家人们啊，都已经看到了羞羞的铁拳之你不要过来呀，也就是开心麻花的一个正版剧目的衍生剧啊，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啊，看得非常的过瘾啊。昨天看的是上半部分，今天我们将继续给大家推出下半部分。那么这一周我们将会有三部剧啊和大家见面。第一部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一部啊，那么第二部呢，也就是《贝加花园的秘密》，是一个真实历史改编抗战题材的一个短剧啊，讲述了一个法国医生贝西叶与中共地下党员黄浩以贝加花园为秘密交通站，用自行车开辟生命通道，向抗日根据地运送物品这样的一个药品的感人故事，有情怀有泪点，也是值得期待的。那么第三个剧呢，也就是获奖的精品《弄潮》啊，年代创业的大剧，也值得大家关注。那么第二重好礼呢，就是我在手中拿到的。大家都知道，在今年的春节档当中呢，朋友们都非常的这个看好一部剧啊，这个热度非常高的就是《镖人》。那么《镖人》，我手里拿的这几张海报不是普通的海报，朋友们，这是由《镖人》的主演亲自给我们签名版的海报，所以说限量版啊，我手里面只有三张。朋友们通过抽奖答题这种方式啊，通过互动这种方式，可以有机会获奖啊。一会儿再给大家介绍具体的我们的领取的方法。第三重好礼就是红包，红包升级了啊！大家都知道，昨天呢，我们从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希望大家，一直守候在我们的屏幕前，因为这个时间段我们红包的抽奖概率会翻倍。最大的红包是88元啊，其他的也都值得期待啊，朋友们。我也希望朋友们都今天手气越来越好，都能够中大奖。另外呢，也就是我们的连续7天的打卡红包，如果说在这个抽奖环节你抽的红包还不过瘾，那么在打卡环节你一定要注意啊，连续7天，从昨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月底啊，只要是打够7天卡，就可以立即领取。朋友们听准了啊，立即领取现金红包，不用抽了。所以说这个重重好礼等您来拿。那么请大家守候在我们的电视屏幕前，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羞羞的铁拳的下半部分。
1: 你轻点儿。
2: 别乱动。
1: 现在不是你的身体了，你就下手这么重。
2: 对，不是我的身体，我压根就不该管你，更不该去救你。
1: 谁让你管？谁让你救的？
2: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把衣服脱了。
1: 脱衣服干什么？
2: 你后背受伤了，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1: 不用，我自己
2: 来。
0: 昨天上半程看的是非常的过瘾啊，朋友们，
2: 自己。
0: 男女主角的这个身体互换和羞羞的铁拳这个电影版的剧情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呢是通过我们的

0: 短剧的方式拍出来。其实男女主角大家看啊，不管是颜值还是演技都是在线的。
1: 谁准你背着我洗澡？
0: 是的，
2: 不洗臭了。
0: 今天的剧也很好看。
2: 你喜欢闻臭吗？
1: 以后不许洗。
2: 还想有以后？还想换回来啊？怎么？对我跟你上瘾了？
1: 我懒得理你。

0: 说甩了他，为什么还是又反过来去救他？
1: 爱风救了就爱风救了。
2: 修炼大师，大师兄
0: 可算。
2: 昨天他们几个吃了那个灵药之后啊，
3: 废物，
2: 一下身体互换，
3: 记得那个
2: 混乱的场景吗，朋友们？
3: 欧叔叔既然让你来帮我，那么从今天起，你来接替郝帅的位置。
4: 明白，老板。接下来需要我做什么？若是您还没想好怎么对付爱风的话，我倒是有个法子。
3: 说。
4: 听说这些年爱风一直放不下您，要是您肯主动示好接近他，肯定可以瓦解他的意志。
3: 你是想让我以身入局？

0: 爱芳，那个我还是回家去住吧。
1: 不行。
0: 凭什么？
1: 心结还没解开，我们随时可能换回身体，你必须待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时刻让我看到你。
2: 峰哥，好帅啊！
3: 马金，
1: 这里不欢迎我。
3: 我呢是来找马金的。
0: 找我干什么？
3: 有点事情，我想和你单独聊一下。走。
1: 好帅，
4: 这位就是马金的前男友啊。
3: 我告诉你，我和马金之间的事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他去也好，不去也罢，都由他自己决定。
1: 他怎么对你的，你该不会忘了吧？
3: 马金，我确实有很重要的事。
0: 好帅跟着刘一萨做事，说不定
4: 我们边看剧
0: 能从他嘴里套出话。
4: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红包啊，红包你得紧盯着我们的剧。
0: 了解。
4: 而且我昨天给了一个大家的建议，朋友们都很认可，怎么抢红包抢得更多。朋友们，你们把家里面所有人的手机都集中起来，都打开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伙儿一起看剧。一会儿到了抢红包环节呢，大家手要快，哎，这个概率
3: 比较高啊。你强烈要求复合的事儿，我同意了。
4: 都还没登录的，赶紧登录我们大象新闻啊！
2: 峰哥，
4: 这个选项就在大象新闻的主页上
3: 面。你还顾着练拳？
4: 这个微剧这个选项里面，往左一滑就是。
1: 谁说他是你嫂子了？
4: 就可以看到了。
3: 哎，您心里是不是还惦记着好帅的经纪人？那人不可能回来了。哎，成成成，我闭嘴。哎，
2: 珍惜眼前人吧。
0: 哎，没发烧啊？该不会是被驴踢了吧？是谁说像我这样的勉强只能当个备胎？怎么现在把爱的号码牌亲自送上门来了？
5: 我
0: 想让你不用说，告诉你门都没有。
5: 你装什么装啊？哎，我知道你是高兴傻了。嗯，这样，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好。
0: 哎，行。我问你啊，刘一萨和爱峰当年究竟是怎么回事？
5: 没事，老惦记爱峰干什么呀？
0: 那是因为。
5: 哦，你是他经纪人，关心选手的心理健康状态。

0: 可以理
1: 啊，对，是这样的。
0: 他俩呀，说来话长。艾峰就是因为我老板才开始打拳的，然后他打赢了他师傅刘烈，当上了最年轻的拳王，然后就做了对不起我老板的事，被我老板给甩了。嗯，
1: 他做什么了？
0: 那你得问当事人呢。
1: 就是连当事人都不知道，我
0: 才就说说咱俩的事儿吧。哎呀，给个机会呗。我保证你永远是正宫娘娘，其他姑娘我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啊，行不行？我都答应你复合了。
2: 老板，这边到手，给我递交好了。艾峰经纪人色诱对手放水，被艾峰当场抓包，这料一爆，绝对能搞乱他们三千心的。
3: 绝了，这个理由是真绝了。朋友们注意看剧情了，
1: 你说我
3: 一会儿我们的这个答题环节啊，这个问题和答案都在剧里面。
0: 没打着，
1: 什么？祝你早日和拳头一样有性无力。燕窝，燕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0: 你说我呀？
1: 对对，
2: 这么晚还不回家，难得有好事在外面过夜。

又被郝帅耍了，真是既吃不记打，同样的当还能上两次。他现在应该也看到新闻，肯定很难过吧？他难不难过关我什么事？可是。

0: 谁让你这么干的？啊！
1: 是我。
0: 老板，您为什么要散布这样的新闻？
1: 拳王争霸赛在即，这样既能搞乱艾峰的心态，又可以打击他的商业价值，简直是一箭双雕
0: 啊！老板，这样会影响我的声誉啊！
1: 谁让你每天只顾着谈情说爱，不好好替我办事？
0: 我
1: 这就是给你的教训。你给我记住了，
2: 防不胜防。
1: 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
2: 是的，我们的向小鱼也说了，8点到9点之间抽红包中奖概率加倍啊，朋友们。我们要一是在整个剧的播放过程当中呢，我们来注意细节啊，还有这个答题的答案啊。另外呢，也就是注意这个红包。
0: 喂，马姐，
2: 我们是随机登场啊，到时候听我口令。
3: 最多是一脚踏地板条腿，
1: 两面三刀，水性杨花没有难得。
3: 现在居然非礼无耻，有我算计我，当初真是眼瞎看的。
1: 我为什么被一个人伤害两次？

0: 怎么知道我们家的密码？
1: 你的事儿，我有什么不成？长记性了。哎，你别哭啊！哎，我不说你了，行不行？我不说你了。我的错，我做错，你别哭啊！带你去吃好吃的。
0: 吃什么？说带我吃大餐，就给我吃这些啊！
1: 在外面容易被拍，不然到时候新闻写，拳王纵容女友两头吃，上午抓包，晚上复合，你还得再亏了。
0: 谁是你女友？
1: 是吧？
2: 小峰，
1: 一丧。
2: 没想到你还用着七年前的密码。新闻说的是真的，你们在一起了？
3: 还假的，都是绯闻。我们俩只是工作关系，私下从不联系。你们聊，我先走了。
1: 你去哪儿？
3: 伊萨好不容易回来找你，别错过这个机会，跟他好好聊一聊。松开！你们吃，我先走了。
4: 向小鱼，
1: 马强，
2: 小峰，
4: 主要是大伙儿觉得这个剧太好看了。因为下半年下半集呢，觉得对上半集也是一个补充啊。
2: 这样。
4: 那么上半集大家都看的更多的是一个乐啊，我们都知道所有的铁拳之间的这个剧情。后半集，哎，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衍生剧的啊。
2: 对于一个职业拳手来说，是不是太放纵了？
1: 那吃货没吃上吃的，哭泣更凝。
2: 小峰，这些年我心里还是一直放不下你。
1: 我一直盼着伊萨回来，但是为什么我现在心里七上八下的？
0: 我这是开心的眼泪，他们俩在一起我很开心，我是没有吃到好吃的才觉得委屈的。
3: 肯定是这样，对，一定是这样。

0: 生了什么？
1: 又换回来了。我们进行到哪一步了？如果不是这个时候换回来，估计他就要……
2: 小峰，换回来了。他又哭了。小峰，你就不想我吗？
1: 咱们有话。
0: 是啊，
1: 可以好好说。
0: 看杰哥的小可拉，换完更生气了是吧？都抱一块儿。
2: 你
0: 这就尴尬了啊！
2: 不行啊，
1: 太突然了。我接个电话。
3: 马杰，现在什么情况？
1: 你快回来，公事太忙，我顶不住了。
3: 你等我。
2: 来吧，
3: 你咋？
1: 救我！
3: 有什么事冲我来。
2: 你们，
1: 我们，
2: 你们这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吗？
3: 我认床，我在这张床上，我睡不着。
2: 小峰，你难道已经忘记我们之间的感情了？
1: 好困啊，这口水说来就来。这要是不知道了，咱们三个可都没有好日子过。他怎么来这儿不走了？
3: 吃完饭你找机会避开，我以你的身份再问他当年的情况。
1: 要不我先去试试啊。
3: 你别添乱。

0: 少年的情况。
1: 我先去趟洗手间。等等，伊萨，我昨晚仔细回忆，当年分手，是不是我出你抓住了？
2: 还有这事儿？
1: 开个玩笑，我那方面不行，是不是被你嫌弃了？
2: 你不是还要去洗手间吗？
1: 啊，
3: 这个剧情太炸裂了！
1: 洗手间，
2: 伊萨，我听艾峰说，你们俩曾很好，可是现在为什么是这么个情况？
4: 想套我话？想听实话吗？他做的事比出轨更加恶劣，自私狠毒，不择手段。马小姐，就算这样的话，你还愿意跟着艾峰吗？
2: 还真没想到他在你眼里竟然是这种人。
4: 你知道的，我在艾峰心里的位置你是动不了的，识相的话你就给我上路腾地儿。
2: 甚是伊萨这么竟然不知道他还有这样的一面。
1: 不知道他问出来这个人没有。你干什么？
2: 我倒要问问你想干什么，为什么要撮合我和伊萨？
1: 你俩本来就是一对啊。
2: 如果我和伊萨复合，他真一点都不在意。
1: 我是替你感到高兴，这么多年终于苦尽甘来了。
2: 那换回身体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在马路上哭得稀里哗啦？你以为你在拍悲情 MV 啊？
1: 我那是太开心了，喜极而泣嘛。
3: 哎呀，
1: 你干什么？
2: 按理说
3: 看把女主给委屈的，
2: 我应该高兴才对，可为什么脑子里第一个念头不是开心，而是去卷帘门看看那个秀美，是不是找到什么办法？
1: 我就这么被白亲了一口。
3: 来了来了，赶紧的啊，朋友们！
1: 人去楼空了，
3: 咱们直播间的人越来越多了，赶紧把大家伙都调动起来啊！因为距离红包的时间，
1: 好帅，
2: 是吗？
3: 越来越近了啊！开红包的时间，朋友们，把家里面的手机都准备好。把身边的朋友都通知好啊，一边看剧一边注意这个剧的细节。
1: 新闻那个啥，
3: 我们有问题，包括这些礼品，
2: 我知道，
3: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等着大家来领啊。
5: 马静，我就知道
3: 兄弟出现了啊，
6: 怪不得当年
5: 咱俩有那么甜蜜的一段。
1: 明明说了不来
3: 这个问题哈，自己亲自己不奇怪吗？
2: 郝帅，我今天来想告诉你，我值得被全心全意对待，所以你能为我斩断所有的暧昧吗？
5: 哎呀，别那么小气嘛，大家一起开心不好吗？我都说了让你做正宫嘛，这样每周。
2: 郝帅，你别再祸害别的女孩了，以后别再联系我，艾峰他不喜欢。走吧。
1: 你为什么来了？
2: 我要是不来，你怕是要用我这副身体跟他打起来了。回家。
1: 不过说真的，你今天太帅了。
2: 我哪天不帅？
7: 你回来了，小峰。
2: 伊萨，你怎么来了？
7: 我来这儿还需要向你汇报吗？
1: 我们俩的心结是前任，想要换回身体就必须得解开心结。我感觉伊萨好像对你有误会，交给我，等会儿我帮你问出来。
8: 哎，马静，你该回家了，我要和伊萨过二人世界。
2: 你干什么？
8: 慢走啊。

0: 别闹了，
1: 拜拜。现在没有人打扰我们了，伊萨，我们聊聊当年分手的事儿。
0: 你为什么总是要明知故问呢？非要一把一把在我伤口上撒盐？
1: 哎，太久以前的事儿了，我也记不太清了。
0: 男人
2: 这是表白了吗？这不是表白，
0: 说忘就忘，
2: 这是在套话。
0: 可我试了七年，还是忘不掉。
3: 马京那颗驴脑子准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我要再定情一点。
1: 男人一般怎么哄人？我那是太开心了，喜极而泣。我，
4: 其实我忘不掉，你给我牢牢记住。
0: 怎么了？
1: 没事儿。我这七年经历的太多了，那方面不行吗？
0: 没关系，就算你不行，我也不介意。我不行。
5: 谁我不行啊？我只是
1: 不想这样轻率的对。
0: 不是 iPhone。
1: 你发现？
0: 我早就觉得不对了，你不是我之前认识的 iPhone， 你变了，变得难以琢磨了，变得可爱。
1: 对，
5: 有了，酒后吐真言。
1: 咱俩喝点酒吧，来。

0: 友们注意，
1: 当年是怎么伤害你的？
0: 这个短剧当中的问题细节啊。
2: 只要你心里还有我，
0: 接下来
2: 我想
0: 我们
2: 可以重新开始
0: 抽奖环节。
1: 我没办法替他答应
0: 问题环节。
1: 不过艾峰知道了，你想与他复合，他应该会很高兴吧？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你真拿我当小孩子？行，那就喝酒吧。这七年，我喝了很多很多酒，每次喝酒都能想起你。
1: 那你为什么不找我呀？
2: 艾峰，你到底要装傻装到什么时候？
1: 艾峰不是个装傻充愣的人，我要怎么把话套出来？

0: 对。
1: 你对得起我，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
2: 哎，不是，我到底怎么对不起你了？你告诉我，我可以帮你啊。
1: 你帮我？你能让我的爸爸复活吗？你能吗？
2: 你爸去世了，怎么会和你爸有关系呢？不是，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你心里是不是还有爱风？到底是什么误会啊？
1: 误会？
2: 啊！
1: 我要叔叔亲口告诉我，感觉你要挟我爸爸，这怎么可能是误会？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是个混蛋！
0: 哇，你猜得很对。
1: 你对得起我？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
2: 哎，不是，我到底怎么对不起你了？你告诉我，我可以帮你啊。
1: 你帮我？你能让我的爸爸复活吗？你能吗？
2: 你爸去世了，怎么会和你爸有关系呢？不是，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你心里是不是还有爱风？到底是什么误会啊？
1: 误会？我要叔叔亲口告诉我，感觉你要挟我爸爸，这怎么可能是误会？当年我……
2: 你没做完
0: 呢，你
2: 睡呀、啊。刚刚色诱他，我只是想套话。
1: 你这个人没有心、哎。
2: 你怎么又生气了？对了，你到底有没有背叛过刘一子啊？
5: 没有。他跟我分手那天什么都没说，直接断联了。
2: 那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事儿？
5: 前一天我打败了师父刘烈，结果没多久他就消失了。
2: 刘烈？刘一萨？他们是什么关系？
5: 刘烈是他父亲。
2: 父亲？
1: 你能让我的爸爸复活吗？你能吗？
5: 真有你的？
0: 这个关系搞
5: 清楚。你替我解开心结的方式就是把我推给别人是吧？

0: 小福，
1: 言晨宇千万不能卡啊，赶快找个路由器站旁边。
0: 小福，
1: 我们的红包，
0: 帅，
1: 这个打开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啊，朋友们赶紧把家里边所有人都召集起来，大家都登录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我们的这个微剧选项当中，注意一会儿听我口令啊，朋友们，
2: 现在回答，不许躲，不许躲。
1: 回答的方式总是这么特别啊。

0: 老板，这是
1: 欧阳叔叔给我的国外最新研发的诺夫克星，吃了能让你力量暴增，国内的检测机构暂时还查不出来，等你打赢了艾风，丢了金腰带的他自然会被全盘抛弃。
2: 这名儿起的也挺特别啊，
1: 就是，
2: 诺夫克星，后面的剧情又会往什么方向发展呢？
0: 这真的不会被查出来吗？
1: 你不信我？
0: 信呢，您的话我当然信。老板，
2: 套路满满。
0: 在国外已经被列为违禁药品。
3: 我当然知道，可我跟伊萨说，这是安全的。等郝帅服下，再给艾峰也安排上。到时候两个人的药检出了问题，终身禁赛后，这冠军不就是你的了？
0: 老板这招高明，只是刘伊萨重新接近艾峰。您就不怕他知道当年的真相吗？
3: 真相啊，
4: 艾峰是我亲手带出来的，我是给你面子才跟他比，难道我的徒弟需要我放水才能打赢我当冠军吗？你是看不起他还是看不起我？
0: 烈哥只是让您稍微放水，帮艾峰拿下拳王头衔。你想想，他不光是您的徒弟，还是伊萨的男友，这也是为了伊萨吗？
2: 原来是师傅放水啊！
4: 没想到啊，你让我比赛放水，去坐庄开盘，从中谋利。这些年你靠这个赚了多少黑钱啊？十几年的交情啊，你竟然坐鸡坐到我们师徒头上！
2: 人心难测呀，
4: 我一定
2: 居然是一家的冠军啊！想的
4: 你不能说。你不能动手去！
2: 动手去！
4: 我这辈子有完了！我给你分钱，我给你分钱！那个，
5: 甭少他妈废话！走，跟我去自找！
4: 那个，
5: 走！
4: 那个，我求你！那个，我求你！那个，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就一次！
5: 你气死我了！你，这都什么事儿？你让我怎么办？我这……
2: 那用不用我们接着看啊？
4: 是你逼我的，是你逼我，我就想挣点钱。
3: 晚上找到东西找到了吗？
0: 还没找到。不过，老板，您确定监控真的泄露了吗？
3: 我后来去查过，
2: 这也太狠了。
3: 当时硬盘已经不知去向。无论如何，都得给我找到。
0: 是。
3: 你倒是提醒我了，刘一萨这个隐患必须要除掉。你去告诉刘一萨，让他务必亲自给艾峰下药。到时候，他就背上操纵比赛、使用禁药的罪名。艾峰也陷入自证清白的泥潭。至于郝帅那个废物，不过是枚弃子罢了。到时候。整个国内拳坛就都是我的了。
0: 明白了，那我这就去办。
3: 去吧。
1: 就算换不回来，我们也要活出对方精彩的人生。
6: 可是现在学拳会不会太迟了？
1: 什么时候都不迟，你看我上周刚学会了涂指甲油，还有那个止痛药我也准备了。你那几天啊，再也止痛不了我了。

0: 拳伸出去的时候保持直线。
1: 这是拳王速成教训。
0: 专心。
1: 哎，我们向小鱼提示
2: 啊，
0: 你省着点。
1: 提问环节，我们的2000多位朋友们，我们赶紧拿起手机啊，做好准备。还有你周边的家人们，
0: 你呀、啊，真是缺乏锻炼。
1: 让他们打开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2: 海峰，
1: 朋友们，我们一边看剧，还能一边领红包，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这就是我们大象的魅力。
3: 欧阳叔叔亲口告诉我，感觉你要挟我爸爸，这怎么可能是误会？
2: 我，
3: 他爱我、啊。
2: 你和伊萨的误会，欧阳可能知道真相。
0: 欧阳，明天我去会会他。
4: 马大经纪人亲自登门，真是稀客啊！我很好奇，你来找我会是因为什么事？
0: 欧阳老板，我这次过来。主要是想跟您取取经。您之前是拳王刘烈的经纪人，后来就怎么一举成为争霸赛的主理人了，可否指点一二？
4: 无非就是压对人了。你现在带的是艾峰，可惜他成不了第二个刘烈。
0: 哦，
4: 没有靠山的拳手，输赢就是一句话的事。马小姐，如果能说服艾峰讲话，我不介意再帮他一次，他会比现在好很多。
0: 您的意思是你可以操纵比赛的结果？
4: 马小姐，你还是太年轻了。
0: 当年我与师父的拳赛，莫非也有欧阳的手脚？
5: 马京，我们之间有什么可说的？
0: 你是因为你父亲的事情才离开爱峰的吗？
5: 既然你已经都知道了，我就不瞒你。没错，是爱峰逼着我爸打假拳，害他丢了金腰带，最后他郁郁寡欢，选择了轻生。马京，如果换作是你，你能不恨吗？
0: 这些都是欧阳告诉你的。
5: 是啊，欧阳叔叔从小看我长大，绝对不会骗我。
0: 果然是欧阳在背后搞鬼。
1: 这刘一萨还是蒙在鼓里啊，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爸爸的死因。
0: 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证明这件事情和艾峰无关。
6: 吃还是不吃啊？吃了它就能打赢艾峰，但会不会影响身体健康，影响那方面？
0: 这要是吃下去，你就是自掘坟墓。
6: 马京，你怎么来了？
0: 我要是不来，你就中圈套了。
6: 马京，你别动管闲事啊，你等着我打赢艾峰，你回来接着求我复合。
0: 国外拳击界已经在上个月就把这个药列入了禁药名单，不信可以去查。
6: 什么？
0: 吃下去就是终身禁赛。
6: 马金，那你说伊萨他这么害我，他图什么？
0: 不是伊萨，是欧阳。
6: 好险，幸亏你来提醒我，要不然我的职业生涯就被毁了。
0: 行了，别废话了。我今天过来找你是因为……
6: 哎，我知道我知道，你特意来，你还是关心我的，还是喜欢我的。
7: 老板，粉丝们又给您寄礼物了。
6: 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
1: 哟，粉丝来礼物了。
6: 看星星盼月亮。
1: 那小编，要不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先暂停一下。你看剧情当中的粉丝已经给男二号寄礼物了，那么咱们呢也要给我们的大象新闻的客户端当中的我们正在收看短剧的各位朋友们送红包了。来吧，你们都准备好了吗？现在呢我们大家都打开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要打开短剧下面评论区上方啊，有一个红包的选项啊，我们的小编已经投在了公屏上，大家可以看一看 每到8:10之后啊，这个一直到9:00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抽红包的概率是翻倍的。我们看看谁的手气好啊，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小编准备好了，来吧，那我们一起开启红包，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点开这个红包选项啊。我们看到上方是点击抽奖，跟着我的节奏来啊，朋友们，来点开上方的点击抽奖环节，大家能看到这样的一个页面，我们一起点击它，来看一看啊。今天我的手气怎么样？哎呀，啊，这是多少？0.3元，不错啊。虽然我没有抽到大奖，但是我希望把这份好运送给我们屏幕前的您。朋友们，你们抽过之后可以把自己的奖金数额打在公屏上，我们看看谁的运气更佳。其实除了这个抽奖环节之外，大家看这儿啊，也是我们的这个福利，三重福利当中的另外一个7天得现金红包，大家看到了吗？我们可以点开这个选项，点开这个选项之后，它有一个打卡，朋友们可以看一看啊。那么我已经累计签到2天了，大家看两个对号啊，一个是周二，另外一个是周三，只要是从周二到周三连续的打卡，一直到这个月底31号，这样的一个时间区间内连续打卡7天，就可以直接领取我们的现金红包，朋友们就不用抽奖了，直接领取现金红包啊，到您的钱包当中。所以说这个福利也是值得大家共同来参与，记得每天都要来我们大象新闻的微剧啊这个选项当中来进行打卡。另外呢，现在又到了抽奖的环节啊，朋友们，那么今天这个抽奖呢，是首先是和这个羞羞的铁拳有关啊，这个问题呢，我先给大家说出来，那就是刚才大家看到了剧情当中有女二刘一萨，她的爸爸到底是被谁杀害的？刘一萨的爸爸到底是被谁杀害的？来，朋友们，把你们所想到的这个答案打在公屏上，我们看看啊，谁回答的正确？刘一萨的爸爸到底？

0: 到底是被谁杀害的？朋友们注意看这个剧情了吗？这是这个问题之一。另外一个呢，在我的手边，大家看到了，是我们非常期待的，啊，也是非常关注的。在今年的春节档的时候啊，我们大家非常关注而且票房非常高的《镖人》它的签名版的海报。那么在这儿呢，也有一个问题。 是和这张海报有关的。如果是想要得到这张海报的话，朋友们，昨天参与的朋友们都知道哈，已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了。那么关于镖人的，今天只要是再连续回答出我今天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只要回答对了，我们小编呢在后台进行一个统计，回答对两天问题的朋友就可以得到今天我手中拿到的这张海报，朋友们啊。 这张海报其实仔细看的话啊，我今天的问题和海报上的人是有关的啊，朋友们，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女主啊，她在角色当中的演员的名，演员啊，这个角色是奎之，奎之的扮演者，也就是这位现实生活中的扮演者，也是我们的签名，朋友们叫什么名字？奎之的真名。 也就是演员的名字叫什么？朋友们可以打在公屏上，来，奎之的演员的扮演者的名字打在公屏上，您就有机会得到他亲手签名的这个海报了。昨天我还给朋友们说，拿回家之后呢，我们弄一个小相框，压一块玻璃裱起来，放在自己的书房啊，或者是卧室啊，非常的有品味啊，朋友们。这个签名版的限量版的海报也是值得大家去珍藏的。 让我们有机会和明星啊有了更近距离的接触的机会。朋友们，我们来看一看啊，在公屏上现在大家的这个互动。哎呦，3953的这位朋友真是抢了88元，恭喜你啊！还有铁哥的小考拉是0.3元，跟我一样。还有尾号是3585的这位用户是0.3元，不错啊，不管多与少啊，朋友们都是这个参与最重要。 啊，我们把这份好运呢，我相信这是大象带给我们的。从今天开始，您只要陪着我们每天看剧，这个好运一定会伴您一整年的，每天都有红包啊。谢谢，已经两位答对第一题了，是的啊。那么第二题，刚才我问的这个问题，朋友们，在今年春节档《镖人》这部剧当中，奎之的扮演者。 这位女演员，她的名字叫什么？您只要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这张我手里拿到的她的签名版的海报啊！朋友们，继续答题啊！好，那么福利刚才已经给大家互动了一番，那么接下来呢，不妨我们一起继续来看剧，看看我们接下来精彩的剧情。
1: 情书，还有香水味呢。怎么还有 U 盘？
2: 估计又是哪个女粉丝的表白视频，来一起看一下，啊！
3: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就这一次，你气死我了！你什么玩意儿？
2: 你让我怎么办呀？欧阳，拍下来放个一次。
4: 老板，去，多带点人，把郝帅他们给我带过来。是。
2: 你们马上去报警，走。你们有什么事吗？
4: 欧阳老板，请你们过去一趟。
2: 我们一会儿就过去。
4: 欧阳老板交代过，您和您屋里的所有人都要马上过去。
2: 我们要是不呢？
4: 兄弟们，请他们过去。
2: 干什么？你们老板让你过去，你就去一趟，别跟底下的兄弟们置气，去找艾峰和伊桑，快去！
5: 安静，安静！
6: 也不知道艾峰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没。
7: 老魏。
1: 流金要撒进拳馆的饮水机。

0: 让艾风手下所有的权势都终身禁赛，他一定会比自己禁赛还要痛苦。
1: 干嘛呢你？
2: 艾风，我要还了你！
1: 哎，锻炼真有用啊！
2: 放开我！
1: 不放开你就扎我呀！这什么？是金药是不是？
2: 我杀了你！
3: 不要再打了！
1: 我知道真相了。
4: 有什么事儿？你让我怎么办啊？我就……
1: 伊萨，艾风，我是被冤枉的。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你离开我？都是这个老家伙搞的鬼。
2: 先不说这个，你是从哪儿录到的？
3: 这是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一个粉丝的礼物里面的 U 盘上的。
2: U 盘呢？
3: 糟了， U 盘还在马晶呢。
1: 那马晶呢？
3: 当时一堆人围攻我们，我的身手你是知道的，我以一挡百，然后我就是保护马晶，我就有点乏力，然后我就把马晶给丢了。
1: 你让他给你垫后，你是不是男人？
3: 不是，我也想拼一下的，可是他非要让我过来先来见你。
2: 苏雨，喂，
5: 萨萨，来叔叔这儿一趟。
2: 你有什么事吗？
5: 怎么，见到好帅了？
2: 见到了。
5: 那就是了。来吧，
6: 要是艾风，你们一起来，咱们谈谈。
5: 还有，想要马金安全，就不要节外生枝。
1: 怎么样？
2: 还有，我们现在过去，并且不能报警，否则马金会有危险。
1: 那咱们快去吧，走走啊！手机，快一点！
2: 孟阳，你这个混蛋，骗了我这么多年！我失去那么多珍贵的东西，
7: 是吗？
1: 对啊，要不是你，我就不会和萨萨分开。
2: 伊萨，是他杀了师父。
7: 原计划也是要去找你们的，既然你们自己送上门了，也好，那我做个好事，送你，哦不，送你们一起去见父亲。
8: 哎，我告诉你，欧阳，有我和艾风在，你这些虾兵蟹将就是个屁。
1: 对啊，有我们在，你能怎么样？
7: 解决掉他们，你们就可以替代他们的位置。上！
3: 来，上！
2: 没事吧？走！打死！你走，去报警，去报他们。你给我听着，艾风曾经是爱你的，他没有骗你，无论发生什么，要都要好。
9: 哎呀，拳王速成班很有效啊，
2: 打得不错。
1: 你教的好吗？我又不傻。
2: 欧阳，我劝你放弃。
7: 都是废物！子欣，你看这正是时候，快解决他们！
10: 你们之前的恩怨跟我没关系，我不想管。欧阳这个老头，你们可以随意处置，但是报警是不可能的。
9: 可以随意处置？
10: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7: 你怎么可以这么跟我说话？是我给了你今天。
9: 叫什么朋友们？局中局中局。
10: 要不是台风在背后支持，你以为你能有今天？欧阳，你真以为我是你提拔起来的？你太高看你自己了。
7: 什么？周子欣，你说什么？
9: 这反转是一波接着一波。
10: 他们是怎么拿到那张你让我寻找的监控 U 盘的？欧阳，是你自己做实力，财团早就不想用你了。老东西，你的做法过时了。
7: 不可能，我杀了你！这
10: 老东西，那
11: 给你们开了个头，你们弄死他，我拍下来留个证据，就放你们走。
1: 你当我们傻？还杀人让你拍下来？
11: 艾峰，
1: 你最近怎么这么牛？一级玩家？
12: 骂谁娘呢你？
1: 哎，你谁骂你娘呢？
11: 还不娘？
2: 你他妈少废话！你几间接两处，我还不知道。
11: 哦，我知道艾峰为什么这么牛，原来你找了个男人婆。
1: 我
11: 既然给你们活路，你俩都不选择的话，

0: 这两个人太着急了，都使不上劲儿。踢我！踢你不行吗？你以为现在还在拳台上是吗？我告诉你，你不知道，其实我一直在练习自己搏击。我的野心不只是拳击，是整个搏击市场。
1: 将来这个天下都得由我赵子琴主宰。

0: 天也是整部剧的下半部的最后一幕。
1: 大夫，没事吧？
2: 我没事，我还能疼。
1: 放了我，爱风的一切都给你。
3: 心疼了？爱风你可真行，竟然躲在女人身后。哼，
1: 明天我就宣布爱风正式退出拳坛，旗下的产业全部归你。
2: 你说什么呢？你怎么能退出拳坛？
1: 先让你安全出去再说。
3: 你们的一定都是无人的，包括刘一萨的。但是你们死了最后，
2: 不行，拔不动了，
0: 靠的头发，
2: 拔不动了。
1: 马晶，我背你。
2: 别，就你这体格，背不动我的。你快走吧，不然咱俩谁都走不了。
1: 我不能让一个女人替我。
2: 你跟伊萨的误会解开了，
0: 祝贺铁哥的小考拉。
2: 你的心结也打开了。
0: 铁哥的小考拉已经得到了这张签名版的海报。
2: 而我的心结根本不是好帅。他那个傻子，
0: 答案就是两笔。
2: 不是我想要的。
0: 恭喜恭喜！
2: 也许只有我死了，就能变回来了。或许这是个办法。艾风，你听我说。
3: 你俩是真爱。行，到时候把你们俩埋一块儿。你们想亲是吧？
0: 身体应该是换回来了，刚才闪光的那一瞬啊！
3: 你给我闭嘴！
0: 哎，
2: 这就变回来了。
1: 海风，
2: 你这也没有多疼。
3: 哎，你俩当我不存在是吗？
1: 真的变回来了。
2: 你跟伊萨的误会解开了，
0: 祝贺铁哥的小考拉。
2: 心结也打开了。
0: 铁哥的小考拉已经得到了这张签名版的海报。

0: 他那个傻子，答案就是梁碧莹。不是我想要的，恭喜恭喜！也许只有我死了，就能变回来了。或许这是个办法。艾风，你听我说。
1: 真爱，
2: 行，到时候把你们俩埋一块儿，你们想亲是吧？
3: 身体应该是换回来了，刚才闪光的那一瞬啊！
1: 你给我闭嘴！
0: 哎，
1: 这就变回来了，
0: 海风，
1: 这也没有多疼吧？
4: 哎，
0: 你俩耽误不存在吗？
4: 真的变回来了，
1: 给我闭嘴！ 刚才你捶的两拳确实有点疼，你的肌肉应该紧张起来的。
3: 你真的没事吗？都流血了。
1: 我没事，交给我，让你看看。

0: 太慢了，你拳头这么软吗？
1: 一头雾水，怎么突然间变强了？
0: 我来教你怎么出腿。雾水，这对腿怎么这么厉害？
2: 我的目标和你一样，不过我走的是正道，靠的是自己。
3: 你不能过来啊！
4: 你不能过来啊！你不能过来啊！
5: 你不能过来呀！
6: 警方已经来了，欧阳已经被抓住了，让他们处理吧。
2: 法律会惩罚你。
7: 都解决了，那你们俩正好可以心平气和地聊一聊了。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哎，你没事吧？
8: 没事儿。
7: 艾峰伤得比较严重，刘小姐，你给他处理一下。
2: 哎，你怎么了？
7: 我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我走了啊。
1: 对方懵了。
7: 我的心结原来是渴望得到爱，或许我感受到了。

0: 事儿都解决了？
1: 之前不是说我只要打拳你就有工作吗？
0: 对啊，你要给我开多少钱？
1: 其实我的心结是找到真爱。或许我之前误会了和伊萨的感情，但是我最后发现他并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人。
0: 那你找我干嘛？
1: 你的心结解开了吗？
0: 可能吧。
1: 如果没解开，再换回来怎么样？
0: 啊，别了吧，我可不想再打拳了，太疼了，而且我也不想。
1: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0: 结局啊。大家怎么样，看得过瘾吗？到我们大象来看剧啊，最大的特点就是无广告，只有红包，还有福利，所以说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朋友们，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周的三重好礼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好戏、红包，还有我们签名版的海报。今天呢，刚才是我看看啊，铁哥的小考拉是吧？中得了我们的这一张，由梁碧莹亲笔签名的海报，还有两张福利等着大家。啊，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两天呢，我们会陆续的发放。我们的这个好礼呢，第一就是我们的这些顶流的短剧轮番上演啊。昨天、今天给大家看的是《羞羞的铁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给大家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620年秋的一天清晨，天才刚刚亮，北京紫禁城里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但乾清宫此时却非常安静，宫女太监们蹑手蹑脚地走动，生怕吵醒正在睡觉的皇帝。然而没过多久，一声呼喊打破了这片宁静，一个小太监跌跌撞撞地从皇帝的寝宫里跑了出来，一脸惊恐地喊道：皇上驾崩了。这位刚刚驾崩的皇帝是中国明朝历史上的第14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此时距离他登上皇位才刚刚1个月。一个月前，在登基大典上，38岁的朱常洛看上去身体还很健康。那么在短短的1个月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让一位正值壮年的皇帝忽然暴毙？他的死亡究竟是一场意外，还是精心策划的谋杀？让我们先从朱常洛登基的那天说起。公元1620年的8月初1，朱常洛登基，改元太昌。10天之前，他的父亲万历皇帝驾崩了。万历当了47年皇帝，早年也曾经励精图治，但后来却长期不愿意上朝处理政事，因此到他死的时候，大明江山已经摇摇欲坠。面对这种情况，朱常洛很快发布了一系列政令，准备要革除弊病，重振朝纲。这一举动让很多的大臣心中又是欣喜又是感动，他们对新登基的皇帝充满了期待，认为他将来必定大有作为。然而就在朝堂之上呈现出一派新气象的时候，后宫之中却有一处宫殿阴云密布。原来这座宫殿里住着万历皇帝的宠妃郑贵妃。万历皇帝在世的时候，他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当太子，曾经费尽心机，使尽手段，只是没有成功。这时候一直被他视为眼中钉的朱常洛终于当上皇帝，他的心中又是不甘又是惶恐。为了怕朱常洛报复自己，郑贵妃决定放下身段去讨好这位新皇帝。很快他命人将8位美人和一堆珍宝送到了朱常洛的面前。这一举动让朱常洛非常高兴，几乎忘记了郑贵妃曾经是自己最大的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几天，朱常洛便觉得身体有些不舒服。按理说皇帝不舒服应该找太医来诊治，但奇怪的是，给皇帝看病的却是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名叫崔文生，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他精通医术，但他当时掌管药房，应当对药理有一定的了解。也许是朱常洛觉得自己的病并不严重，也许是出于对崔文生的信任，因此他把崔文生叫到了自己跟前，让他开药方。但朱常洛没有想到，自己喝下崔文生开的药之后，竟然一个晚上就腹泻了3-40次。 经历了如此严重的腹泻，哪怕是个正常人，这时候也会虚弱不堪。而朱常洛原本就已经身体不适，腹泻之后呢，便缠绵病榻。于是，一些大臣开始怀疑崔文生故意谋害皇帝。他们的猜测是真的吗？一个普通的太监怎么有胆子谋害皇帝呢？
4: 事实上，大臣们的猜测并不是空穴来风。崔文生曾经侍奉过郑贵妃，万历皇帝驾崩后，郑贵妃却把崔文生送到朱常洛的身边，让他好生服侍新皇帝。而朱常洛似乎也不在意崔文生与郑贵妃之间的关系，反而让崔文生升任了位高权重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并且负责掌管药房。然而，崔文生最终还是辜负了朱常洛的信任。在给朱常洛治病的过程中，他明知大黄是猛药，却仍然给朱常洛使用了过量的大黄，让朱常洛腹泻不止，一病不起。可是由于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他蓄意谋害皇帝，最终崔文生因为用错药的罪名被朱常洛赶出了皇宫。虽然崔文生被赶走了，但是朱常洛的身体却没能好起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8月29日的这天，内阁首辅汪从哲和一些大臣被召集到了皇帝的面前。只见皇帝面容憔悴，和他登基时那意气风发的样子已经判若两人。汪从哲的心里暗道不好，皇帝怕是不行了。于是他立刻和在场的朝臣们一起催促皇帝赶紧立太子。朱常洛闻言，一边看着身旁的皇长子朱由校，一边对群臣们说道：你们要好好辅佐他，让他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这句话默认了皇太子的人权，让大臣们心中都放下了一块大石头。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天清晨，皇帝驾崩了。在明朝历史上，明光宗朱常洛是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他登基之后改元太昌，然而还没等他下令铸造属于自己的年号前，就一命呜呼，史称一月天子。因此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之后，特意补助了一些太昌通宝，以此来纪念自己的父亲。不过朱由校登基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为父亲补助年号钱，而是为父亲查明死因。这时候许多大臣纷纷上奏折弹劾内阁首辅方从哲，认为他对明光宗朱常洛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8月29日这一天，就在朱常洛当着众多大臣的面表明让皇长子朱由校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之后，他又问了方从哲一个问题：听说有位鸿胪寺的官员要给朕献药，他在哪里呢？听闻此言，方从哲的心里暗暗有些吃惊。几天前确实有一个名叫李可灼的鸿胪寺官员跑到他跟前，对他说自己手中有仙丹，想要进献给皇帝。然而崔文生前几天才刚刚因为给皇帝乱用泻药而被赶出了皇宫，如今就算李可灼把药效说得天花乱坠，方从哲也不敢相信。虽然方从哲拒绝让李可灼献药，但这件事情已经传到了皇宫里，因此当朱常洛知道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想试一试那传说中的灵丹妙药。他 不顾大臣们委婉的劝告，坚持把李可灼召进了宫。朱常洛第一眼看见李可灼，就觉得他长得仙风道骨，于是心里不由自主的就有了几分信任。再加上李可灼对自己的病因说得头头是道，他就更相信了。于是他连连催促李可灼给他服用仙丹，并且高兴地称赞李可灼是忠臣。不一会儿，有太监出来跟方从哲等人说，皇帝吃了这红色的仙丹，果然身体舒畅了，也有食欲了。这个好消息让方从哲等人都非常高兴。然而没过多久，李可灼却出来说，皇帝怕药效不够，准备再吃一枚。这话可把在场的大臣们都吓坏了，纷纷表示不应该太着急。但朱常洛不顾反对，坚持多吃了一枚仙丹。连着两枚仙丹下去，大臣们都有些提心吊胆。但值得庆幸的是，皇帝好像并没有出现身体不适。然而就在大家以为皇帝的身体就要好起来的时候，第二天清晨，皇帝驾崩的噩耗就传遍了紫禁城。那么这仙丹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没能治好朱常洛的病，反而让他突然暴毙呢？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不同的猜测。有人认为它是普通的药丸，也有人认为那是道家炼的金丹。然而不论仙丹的成分究竟是什么，它都不可能治好朱常洛的病，反而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进献仙丹的李可灼显然罪责难逃，但此时方从哲却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无法理解的举动。他不顾众人反对，不但没有给李可灼治罪，反而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离开了京城。这一下，人们的矛头纷纷对准了方从哲，认为他与郑贵妃结交，故意放任李可灼谋害了明光宗朱常洛。方从哲招架不住，慌忙上折子辩解，并且辞官以示清白。然而方从哲辞官回乡之后，朝廷之上却依然没能平静。拥护朱常洛的大臣与拥护郑贵妃的大臣斗得不可开交，一方认为皇帝是被谋害的，一方认为皇帝是病死的。朝廷上下成天就为这件事情吵吵嚷嚷，一片混乱。新登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被大臣们吵得头疼不已，他想查父亲的死因，又怕牵连太广，不查又不甘心。可眼见事情越闹越严重，他再也不敢耽误，只好匆匆忙忙以用错药的罪名给崔文生和李可灼治了罪，不再追查他们的背后究竟是不是有人指使。就这样，明光宗朱常洛的死亡最终成为了一桩历史谜案。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61年八月的一天，中国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病榻之上的咸丰皇帝气若游丝。他颤颤巍巍地从枕头旁拿出一枚印章，交给跪在他面前的年轻女人。咸丰皇帝用力拉住年轻女人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大臣草拟的任何旨意，必须你盖上这枚印章才能生效，切记，切记。女人含泪使劲点点头。病榻前的这个年轻的女人就是后来的慈禧。咸丰皇帝在驾崩前冥思苦想，做了他认为最妥善的安排。
3: 他挑选了八位顾命大臣辅佐年仅六岁的小皇帝，同时赐予慈禧、慈安一人一枚印章。八位大臣草拟旨意，两宫太后同时加盖印章，才能够最终生效。咸丰皇帝希望他们之间相互牵制，任何人都不至于独揽政权。然而，事情真的像他想象的这么简单吗？
4: 从咸丰的安排上看，政治上最后的生死似乎把持在两宫太后的手中。然而，母凭子贵的懿贵妃虽然荣升为慈禧皇太后，但是当时她只有27岁，孤儿寡母，在朝中并无亲信，也没有支持者，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专横跋扈，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咸丰死后，肃顺不顾礼制，常常穿着便服在热河行宫的大殿上肆无忌惮。遇到太后，肃顺一点也不避讳，还常常趾高气扬地许诺，回京后我会好好奉养两宫皇太后的。听肃顺的口气，仿佛他已经大权独揽，想怎么对两宫太后，全凭他一句话。慈禧变得胆战心惊，照这样发展下去，肃顺等人架空小皇帝，独揽朝政，只是时间问题。该怎么抗衡八大臣的强权？又该怎样保证他们孤儿寡母的安全？慈禧急切地想找到能帮助自己的人。这时，一个人走进了他的视野，他就是恭亲王奕欣。慈禧派亲信偷偷送出密诏，联系驻守在北京的恭亲王奕欣，请求他的帮助，铲除肃顺八大权臣。慈禧和奕欣虽然是叔嫂关系，但是在此之前，二人只是在家宴上见过几面，并不熟识。慈禧为什么挑选了奕欣？奕欣又会不会帮助慈禧呢？奕欣是咸丰同父异母的弟弟，有胆识，有气魄，然而在皇位之争上败给咸丰，成为恭亲王。咸丰在世时并没有重用奕欣，奕欣空有抱负，没有施展的空间，甚至在咸丰挑选的八大顾命大臣中也将奕欣排除在外。郁郁寡欢的奕欣接到嫂子慈禧的救援密诏，非常惊喜，他感激慈禧如此信任他，于是果断行动，火速赶到热河，与慈禧秘密商议铲除八大臣计划。1861年11月1日，两宫皇太后跟随咸丰灵柩回到北京。刚一到北京，慈禧连同慈安利用手中的两方印章颁布谕旨，除去八位辅政大臣的职位，同时下旨宣布肃顺等人专横跋扈等罪名，下令奕欣将八大臣抓捕归案。很快，八大臣就被赐死或流放。慈禧和奕欣、叔嫂二人以最快的速度联手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权大战，从此开启了慈禧垂帘听政的时代。
3: 在帮助慈禧铲除肃顺集团后啊，奕欣从之前的一个不被重用的亲王，一下子成为了朝廷的重臣，成了一言九鼎的议政王兼首席军机大臣。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奕欣平步青云，只要是奕欣上的折子，慈禧都会批上一议两个字，表示全都同意。而同时，一些流言蜚语也传开了。
4: 清朝同治年间，恭亲王奕欣上了一道折子，奏请设立同文馆，也就是要开办一所外国语学校，聘请外国人做老师，不仅学习英语、法语、俄语等外国语言文字，还增设天文、算学等西方自然科学。慈禧看了奏章，照样批复，
3: 一亿亲此。一时间舆论哗然，朝中以天朝大国自诩的王公大臣们认为奕欣离经叛道，他们上了一道又一道奏折弹劾奕欣。面对弹劾，奕欣理直气壮，他和大臣们展开激烈的辩论。他说，洋人坚船利炮，先进之处我们必须了解，知其虚实才能自强，若不如此，近年尚可苟安，数十年后大清将无可御敌之力。奕欣侃侃而谈，老臣们虽然说不过他，但是人多势众，又都是朝中重臣，双方争持不下，都请慈禧太后定夺。慈禧呢，最终将主要的反对大臣倭人的折子交给总理衙门动议。总理衙门的负责人是奕欣，等于把事情的处理权交给了奕欣。第二天，恭亲王奕欣在总理衙门恭候倭人。寒暄之后，奕欣不提弹劾之事，反倒给倭人派了一件差事，让倭人举荐能教天文算学的中国人，以便免聘洋人。奕欣还说，以后朝廷与洋人交涉，尽由你着办。倭人一听傻了眼，果真如此，天天与洋人打交道，对固执的倭人而言简直生不如死。于是倭人以年老为名请求辞官回乡。没想到慈禧听到倭人的请求，说了两个字，不准。倭人没有办法，到总理衙门上班的头一天故意坠马，摔伤了足踝，以此向总理衙门告了长假，此事才算最终解决。同治初年，慈禧对奕欣的信任器重都在任何人之上，叔嫂配合默契，让大清朝有了同文馆，有了安庆军械所。虽然规模不大，洋枪洋炮数量有限，但清末也出现了短暂的兴旺的局面。
5: 大概也是因为关系亲密，在野史中一直流传着慈禧和奕欣这对叔嫂关系暧昧。关于这一点呢，专家认为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在等级森严的皇宫中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有悖伦理的事情。那么慈禧和奕欣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说的那么好呢？
3: 清朝同治十二年，17岁的同治皇帝终于亲政了，两宫太后暂时告别政坛。很快，同治皇帝发现他的母亲对权力充满欲望的慈禧变得空虚落寞，经常管大臣们要奏折看。为了不让母亲再管政事，同治皇帝提出重修圆明园，希望母亲在圆明园颐养天年，自己就可以摆脱限制了。很快，同治皇帝向大臣宣布了重修圆明园的旨意，并责令户部尽快拨款开工。奕欣一听，坚决反对重修圆明园。当时清政府正面临内忧外患，处处都需要用钱，哪里还有余钱去重修圆明园呢？同治不听劝解，一意孤行，奕欣就请求慈禧阻止同治皇帝，并劝说慈禧要以国事为重。慈禧贪图享乐，也一心想重修圆明园。面对奕欣的劝谏，慈禧非常反感，并在心里开始盘算如何趁机除掉奕欣。慈禧表面上不动声色，表示对奕欣的禀报虚心接受，实际上他并没有规劝同治皇帝，反而赞许同治皇帝孝顺，大肆批判了奕欣的居心叵测。就这样，重修圆明园的计划被不断推进着。第二年，由于购买修建木材，出现了一起特大贪污腐败案，
4: 朝廷损失20多万两白银。一心知道后十分着急，再次出面阻止重修圆明园。一心带领反对修建圆明园的大臣们联合上书，对皇帝提出了停圆宫、开圆路、去完号等8个要求。朝堂之上，一心为了打动皇帝，亲自诵读奏书给侄儿听。一心还没读完，同治皇帝突然大喝一声：“我这位子让给你坐怎么样？”一心一听，目瞪口呆。同治皇帝接着斥责一心离间他们母子关系，把持朝政。同治皇帝亲自写下诏书：“恭亲王一心无人臣之礼，当重处，马上革除一切职务，交由宗人府查办。”此时的一心才明白自己中了慈禧的圈套。他借同治皇帝的手除掉自己，那么就是因为反对重修圆明园，慈禧就要除掉一心吗？原来同治初年的慈禧初入政坛，还无法真正掌控政局，他依赖于一心的帮助。然而垂帘听政几年之后，慈禧地位稳定了，精明的一心成为慈禧的眼中钉。据记载，在当时洋人的眼中，大清朝有两位当权者，一位是慈禧，另一位是议政王奕欣。面对外界这样的评判，慈禧无法容忍，她绝对不能允许有人和她平起平坐。慈禧早就将矛头指向了奕欣，她制定阴谋，先后一共弹劾奕欣3次，最终将他赶出政局，实现了自己的独权专政。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北宋年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河南省上蔡县的某个小村庄，两名男子正围坐在一张小方桌前喝酒聊天。酒过三巡，中年男子从怀里掏出一张藏宝图，招呼青年男子凑前来看。图上圈圈点点，中年男子指着图纸上的上蔡县郭庄村，向青年男子交代任务。这是一张名副其实的藏宝图。故事中的两位男子，一个是舅舅，一个是外甥。一直以来，他们就听说这块墓地啊叫王金顶。村里的老人们说，墓里沉睡着古代的一位王，埋葬了数不清的金银珠宝，而且还有一件金灿灿的黄金大鼎。在任何朝代，盗墓都是违法行为。即便如此，这舅生二人还是决定铤而走险，深入古墓盗掘宝藏。可是他们想不到的是，此行危险重重，很可能有去无回。在深不见底的盗洞里，一盏豆大的灯光之下，外甥正一刻不停地挖掘着，舅舅则负责清土，把土装到筐里拖到洞外，同时望风观望洞口的动静。舅甥合作是中国古代盗墓贼的惯常做法，他们试图凭借母系亲情的牵系，达成某种默契而安全的协作，以此避免见利忘义行为的发生。舅甥二人配合默契，越来越接近墓室。正当他们一鼓作气准备挖通墓室时，突然四周传来沙沙沙的响声，舅甥二人面前的泥土突然裂开了，一股黄沙砰的一声倾泻而出。没等外甥醒过神来，黄沙已经像猛兽一样把它吞噬了。舅舅距离洞口较近，眼瞅着黄沙吞噬了外甥，来不及救人，掉头就跑。只听得身后通通几声闷响，盗洞迅速被黄沙填满，再也无法进入了。侥幸捡回来一条性命的舅舅，从此金盆洗手，不再干盗墓的勾当了。他还在江湖上放出话来，说郭庄大墓是受土地爷保护的，凡入墓者必被流沙活埋。郭庄大墓无从解释的诡异流沙，一时间把周围跃跃欲试的盗墓贼都吓住了。至于墓中的宝藏，人们越传越神，说墓里遍地黄金，珍宝无数。直到明朝末年，才有一个人真正见到了墓中的宝贝。这个人在当时的江湖上被人称为鬼盗。鬼盗为了盗掘这座神秘的大墓，先是不动声色，每天晚上到古墓四周探究土壤的结构。经过半个多月的勘测，鬼盗探明这是一座春秋时期的流沙古墓。此后他一连三天闭门不出，躲在屋里制定了详细的盗宝计划。鬼盗吸取宋代盗墓贼被流沙掩埋的教训，用筑墙的方法在流沙中艰难地搭建起一条甬道，以此抵挡墓中随时可能流泻下来的黄沙。果然，在经历了漫长的搭建和挖掘之后， 盗洞前方出现了一抹幽绿的亮光。细看之下，是一件似顶非顶的圆形青铜器，器身上布满了精美而细密的花纹。见到宝贝，鬼道兴奋地快速向前挖掘，可刚挖了一会儿，只听哗啦一声巨响，鬼道突然踩空，下陷到一个巨大的深坑之中。鬼道反应灵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拼命窜上墓道，飞也似的逃出了古墓。鬼道万万没想到，郭庄大墓不但有流沙护墓，墓道口还设置了陷阱，真是变幻莫测，防不胜防。从此他逢人便说，古墓有鬼，流沙吃人，有进无出，要不是我身手敏捷，早就丢了性命。鬼道是有备而来，铩羽而归。据统计啊，这座春秋时期的郭庄大墓，在漫长的历史中，先后有12伙盗贼挖掘了大大小小20多个盗洞，企图盗走墓中的宝藏，可是无一人得逞，甚至有人命丧黄泉。有人说古墓有鬼，也有人说流沙吃人，神秘的郭庄大墓到底设置了多少暗道机关，又埋藏了多少奇珍异宝。

0: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005年春节的一天，一伙盗墓贼再次盯上了郭庄大墓。他们在春节爆竹声的掩护下，用大药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盗洞。为了防止流沙塌方，盗贼借鉴煤矿巷道的方式，用木板搭建了一条十几米长的巷道，直达墓底。从现场他们留下的面袋子和矿泉水瓶来看，这伙盗墓贼极有可能吃住在古墓盗洞里，仅花在搭建盗洞巷道上的时间就长达一个多月。面对如此疯狂的盗贼，流沙大墓会不会坐以待毙？答案是不会。这伙盗墓贼在躲过了流沙活埋、陷阱等机关后，同样到达了极度接近墓室的地方。和明朝末年的鬼盗一样，他们在距离主棺室不远处看见了那件圆形青铜器。走在最前边的盗贼迫不及待地想抱起眼前的青铜器一探究竟，可是就在他轻轻推动青铜器的一刹那，墓室顶部突然细沙飞落，紧接着成堆的大石块砸了下来，一瞬间积石堆堵死了墓室的入口。墓室崩塌时巨大的声响惊动了附近的农民，人们迅速到公安机关报案。与此同时，当地文物部门很快对郭庄大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铜器、玉器和金箔等上千件珍贵文物。这件圆形玉否，就是紧靠墓室口的那件曾经多次与盗贼面对面的青铜重器，实际上是一件春秋时期贵族阶层用来洗澡的器物。现在他劫后余生，默默见证了盗墓贼的失败。除了玉否、精美的龙耳方壶、青铜升鼎、玉柄青铜剑等器物，以及13具陪葬者的遗骸，都足以证明郭庄大墓主人的身份极为特殊。专家分析，这座大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一位名声显赫的将军。在考古发掘中，郭庄大墓流沙吃人的神秘面纱也一点点被专家探寻出来。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盗墓的事情就屡有发生。王公贵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下宫殿和大批陪葬，绞尽脑汁对墓葬采取各种防盗措施。郭庄大墓的主人作为贵族阶层，不惜人力物力聘请当时的墓葬防盗高手，为自己打造了这样一座层层设防的流沙大墓。郭庄大墓的核心防盗技术是击沙防盗。击沙防盗是当时最流行的墓葬防盗技术，其具体做法是在墓室周围填充大量细沙，然后再填土夯实四壁。据说这些细沙在填充前要全部用大火炒热，炒热的细沙干燥，流动性强，盗贼一旦把盗洞打进墓室，四周的细沙就会像流水般涌入盗洞，盗墓贼很少有生还的可能。北宋年间盗掘郭庄大墓的那对旧生俩，面对的就是这种细沙，所以离墓室最近的外甥来不及逃生，眨眼间就被流沙吞噬了。除了击沙防盗，郭庄大墓还在墓道口设置了陷阱防盗。这种防盗方法是用颗粒较大的沙子和薄薄的木板凌空搭建而成，经过千百年的岁月，木板已经腐朽不堪，一 一旦有人踩上去，必然落入塌陷的巨大沙坑之中，令盗贼无法踏入古墓半步。明朝末年的鬼道在躲过流沙之后，莫名其妙掉入深陷的沙坑，就是因为这种陷阱防盗技术。最后，郭庄大墓还有一道杀手锏，基石防盗。墓葬设计者考虑到一旦流沙和陷阱不足以阻挡盗墓贼时，还在墓室的顶部、腰部及底部等处的积沙中放置了数以千计的碎石块。这些石块都是精心挑选，边缘锋利，犹如刀刃。一旦墓室被挖空，流泻的细沙就会夹裹着乱石呼啸而下，每一块石头都足以夺人性命。2005年的那伙盗墓贼炸开洞口后，躲过了流沙和陷阱，面对的就是这种要命的基石。积沙防盗，陷阱防盗，基石防盗，层层设防之下，一个飞沙走石令盗贼闻风丧胆的古墓防盗系统就这样形成了。显然，2000年前的墓葬设计者对各种盗墓技术谙熟于胸，所谓知己知彼，才能设计出如此深不可测的防盗系统。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桃花夫人熹闺是中国春秋时期的一位绝代佳人，她的丈夫是西国的国君。公元前684年，出嫁后的桃花夫人第一次回娘家探望父母亲人，没想到的是，这次探亲途中发生的一件意外之事，不仅彻底改变了桃花夫人的命运，还令两个国家先后灭亡。
1: 我们常说的倾国倾城，其实不是倾倒了整个国家，它真实的意思啊，是令一个国家倾覆灭亡了。桃花夫人倾国倾城，说的就是绝代佳人导致国家灭亡的故事。那么，桃花夫人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意外之事，以至于让两个国家先后灭亡了呢？
0: 桃花夫人名叫熹闺，是中国春秋时期西国国君的夫人，也称熹夫人。她出生于陈国的归姓世家，因面若桃花，容颜绝代而得名桃花夫人。对于桃花夫人的美貌，曾有人赋诗说：“桃花夫人好颜色，月中飞出云中得。”今天我们已经无从得见桃花夫人的美貌。现藏于中国河南博物院的这件锡鼎，却是桃花夫人的故国之物。端庄秀美的锡鼎，周身饰有浮雕的云雷纹，不仅体现出锡国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而且见证了桃花夫人倾国倾城的人生传奇。据说，桃花夫人不仅容貌美丽，而且贤淑有德。她刚嫁到锡国时，看到锡国国力衰弱，国君锡侯疏于政事，整天沉湎于酒色，便苦口婆心地规劝西侯，让他勤于朝政，亲贤臣，远小人，讲耕战，兴农商。在桃花夫人的耐心劝导下，西侯振作起来，逐渐令西国走上了自强之路。然而，桃花夫人的一生并没有这样一帆风顺地过下去，绝世的美貌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而带来了坎坷的人生厄运。偶然遭遇到一次无礼冒犯，改变了她。

0: 原本平静的生活。公元前684年，桃花夫人看到夫君改过自新，决定回娘家探望父母亲人。从西国回她的娘家陈国，一定会路过蔡国，而蔡国夫人正是桃花夫人的亲姐姐。想到姐姐自从嫁给蔡国的国君蔡侯之后，姐妹俩再未团聚过，桃花夫人决定顺路去探望一下姐姐。到了蔡国，姐妹相见自然欢喜。蔡侯素闻桃花夫人的美色，听说美人光临，很兴奋地说，小姨子来了，我一定要见一见。就在宴席之上，蔡侯竟然言语轻佻，调戏起自己的小姨子来了。性情刚烈的桃花夫人盛怒之下立刻返回了西国，羞愤交加地把蔡侯的无礼冒犯告诉了西侯。听闻夫人受辱，西侯盛怒之下决定报复蔡国。然而西蔡两国皆为小国，若以兵力相向，必然两败俱伤，西国得不到任何好处。一番思量之后，西侯心生一计，决定借刀杀人。他秘密地派出一名使者前往强大的楚国，请求楚文王替自己报仇雪恨。楚文王早就有意吞并蔡西这两个小国，于是假装替西国报仇，自己也可以顺便占点便宜。这一年的九月，楚文王兴兵攻打蔡国，俘虏了蔡侯。
1: 看到大仇已报，西侯心里的这口气终于觉得顺畅了许多。然而冤冤相报何时了，就在西侯幸灾乐祸的时候，蔡侯也已经在考虑报仇了。他要报复的对象恰恰就是他曾经侮辱过的桃花夫人。
0: 得知自己是被西侯所害，蔡侯仰天长叹，唇齿相伤，难道蔡王西能保全吗？意思是说，蔡西两国唇亡齿寒，蔡国灭亡了，西国也难以保全。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应验了蔡侯之言。楚文王把蔡侯俘虏回国后，本来打算把蔡侯杀了，后经大臣苦劝才免了蔡侯一死。蔡侯虽然保住了性命，却时刻记得报仇之事。在一次庆功宴上，楚文王笑着问蔡侯，君生平所见有绝世美女吗？蔡侯知道楚文王好色，明白自己报仇的时机到了，便故意说道，天下女色，我从未见过有比桃花夫人更美的人了，真天人也。她目如秋水，脸似桃花，你见过后绝对不会再看别的女子一眼。楚文王听了蔡侯的话，不禁对桃花夫人浮想联翩，一心想要得到这位绝色美人。很快楚文王假借巡视之名来到西国，看到恩人的到来，西侯极为恭敬地出门迎接。在宴席上，楚文王要求桃花夫人出来敬酒，西侯不敢拒绝。不一会儿就听到一阵环佩叮当之声，桃花夫人身姿婀娜，款款而出。见到桃花夫人的容貌，楚文王大惊，叹道，果然是天上少有，人间罕见的绝色佳人。回国之后，楚文王夜不能寐，一心只想着如何得到桃花夫人。第二天，他请西侯前来饮酒，名为答谢，实际暗设伏兵，把西侯抓了起来。听说丈夫被抓，桃花夫人痛哭不已。

全性命，被打发去做了楚国都城的一个守门小吏。后来桃花夫人虽然给楚文王生了两个儿子，却再也没有展露过笑容。史书记载，楚文王虽然非常宠爱桃花夫人，但桃花夫人不以今时宠忘掉旧日恩，仍旧怀念故国，牵挂着自己的丈夫西侯。为了表明心志，她不共楚王言，曾经三年不语。看到自己喜欢的美人整天沉默不语，楚文王既气愤又无奈。有一次他实在憋不住了，逼问桃花夫人不说话的原因。桃花夫人垂泪回答说，我一个女人伺候两个丈夫，既不能去死，还能有什么话说呢？楚王为了讨好桃花夫人说道，这都是蔡侯的过错，我当为夫人报仇。公元前680年的秋天，楚文王兴兵攻打蔡国，彻底灭掉了蔡国。此时距离桃花夫人受到蔡侯的侮辱时间仅仅过去了4年。4年时间，桃花夫人历尽悲欢离合，尝尽世间辛酸苦楚。如今眼看大仇已报，桃花夫人似乎了却了一桩心愿，现在她只想见见自己从前的丈夫西侯了。不久，趁着楚文王出城打猎的机会，她悄悄跑去城门私会西侯。夫妻俩一见面就抱头痛哭，桃花夫人边哭边说，妾在楚宫忍辱偷生，出则为了保全你的性命，继则为了见你一面，如今心愿已了，死也瞑目。西侯伤心欲绝，安慰桃花夫人说，苍天见怜，我们夫妻必有重聚之日，我甘任守城小吏，还不是等待团圆的机会吗？然而桃花夫人去意已决，她一头撞到城墙上自杀而死。西侯阻拦不及，眼看着桃花夫人在自己怀里断了气，顿时万念俱灰，也撞死在城墙之下。西侯死后，西国再无复国之望，自此彻底灭亡了。当楚文王打猎回来，知道了此事，大怒之余，不禁为桃花夫人的气节所感动。他命人以诸侯之礼，把西侯与桃花夫人合葬在汉阳城外的桃花山上。后人为了纪念桃花夫人，在山上建了桃花夫人庙。有一年，唐代诗人杜牧游历至此，感念桃花夫人的故事，写了一首诗，名为《题桃花夫人庙》：细腰宫里露桃心，默默无言几度春。致敬西王原底事，可怜今古坠楼人。不止杜牧，中国历代文人都曾以桃花夫人为题，不断吟咏这朵永不凋落的桃花。就连曹雪芹也在《红楼梦》里叹道，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惜夫人。今天在桃花夫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中国河南省西县还矗立着一座惜夫人塑像。这件桃花夫人故国的西鼎，则成为桃花夫人倾国倾城的历史见证。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1: 本唐就是平民杨大林，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糖的故事第八集，糖的衍生产品朗姆酒为什么备受欢迎。糖的衍生产品朗姆酒在加勒比海地区大受欢迎，但岛上居民的酗酒程度及糟糕的健康状况也惊掉了游客们的下巴。大量饮用朗姆酒后，人们常常出现腹部绞痛的病状。可是就是这样的朗姆酒在此后也并未失去人们对它的喜爱，甚至后来驻加勒比海地区夜间站岗的哨兵遵循医生建议而开始喝上了朗姆酒。不仅如此，朗姆酒在非洲也大受欢迎，而那里正是甘蔗种植园奴隶们的家乡。一个矛盾的循环产生了，奴隶们喜爱朗姆酒，而朗姆酒越受欢迎就越需要更多的奴隶。朗姆酒为何成了这样的矛盾体？高丽说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糖的故事。
5: 刚才我的搭档提到的大量饮用朗姆酒之后就会出现肚子疼这样的病症，那这种现象呢，在巴巴多斯曾经特别的普遍。其实呢，这个症状是铅中毒引起的。那它到底是不是朗姆酒本身造成的呢？我告诉您啊，朗姆酒还真不背这个锅，真的是冤枉人家了。1745年人们就发现这个问题的罪魁祸首是当地朗姆酒酿酒厂的铅管道。到了18世纪，巴巴多斯的朗姆酒酿酒厂已经初具现代雏形了，用上了定制的铜蒸馏器、大金属缸，还有就是容纳和加工朗姆酒的管道。刚开始呢，朗姆酒酿酒厂的规模都还比较小，但是呢，慢慢的随着产量的增加，还有就是本地市场，特别是北美市场对朗姆酒的认可和需求的增长，朗姆酒和其他外国的产品一样受到了欢迎，走向了酒馆。就连驻加勒比海地区的军人都很喜欢喝它。那他们喝朗姆酒的一部分原因呢，也是为了遵照当时流行的医学建议。您没听错，这里面还有医学的事儿。因为当时那个时候就人就觉得啊，这个酒精呢是保持体温、抵御当地热带疾病的一种重要的药，所以呢晚上站岗的这些哨兵呢是应该喝点朗姆酒的。到了18世纪，朗姆酒就成了加勒比海地区种植园主的重要收入来源。那个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朗姆酒呢兑点水，就做成了另外一种酒，叫格洛格酒。朗姆酒呢为大西洋两岸的酒馆和小店里的无数客人带去了舒适感和愉悦感。从种植园到码头，再到大西洋的各大港口和更广阔的腹地，喝朗姆酒的习惯慢慢就普遍了。朗姆酒成为从事全球海上贸易的船员们在远距离航行期间的重要支柱。水手们呢是需要依靠酒精来克服长达几周甚至是几个月海上航行的这种艰辛。英国探险家和航海家库克船长航行的时候呢，船上每天中午和下午的6点都会定时给船员发上这么一品托的朗姆酒。当然括弧啊，小男孩要减半发，为的呢就是能够缓解他们的艰辛。1731年之后，朗姆酒甚至成为英国皇家海军的日常口粮，一直到200多年之后的1970年，英国皇家海军才取消了朗姆酒配给。
4: 北美是朗姆酒最重要的市场，在那里朗姆酒很快从码头边的小酒馆传播到了边陲小镇。自耕农、渔民、种植园主、非洲奴隶、美洲原住民和边境的皮毛商人，大家都喝朗姆酒。在北美，朗姆酒不仅是一种令人心情愉悦的大众饮料，更是一种交易方式，一种货币形式。它在商贸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5: 北美大部分的朗姆酒是由新英格兰地区的商人进口的，但是他们缺少真正的货币，然后就用以货易货的这种方法，把美国的吃的用的像什么木材啊、沥青这些货呢运到加勒比海地区，用这些东西来换朗姆酒。通过这种方式，美国经济给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们带去了衣服、食物和住房。随着加勒比海地区种植园经济的发展，种植园主们呢开始把眼光投向北美市场和更多样的必要物资上面，比如说盖房子用的木材，还有就是非洲奴隶他们需要的鳕鱼这些吃的。那作为回报，同时呢也是一种支付手段，北美得到了加勒比海地区的农产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受当时北美市场欢迎的就是种植园糖业的副产品朗姆酒和糖浆。到19世纪初，美国人在路易斯安那定居，而且收购了它之后呢，本地的制糖业才真正算是腾飞了。费城的艾文摩根商店在卖紧身内衣和儿童外套的同时，还在卖什么呢？上好的巧克力、葡萄酒、朗姆酒、糖浆和糖。在英国殖民时期的北美，糖社会地位的变化和他曾经在欧洲的经历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刚开始呢，糖点缀的是美国上层阶级的餐桌，托马斯·杰斐逊就曾经尝试做冰淇淋，那这需要大量的糖。在美国建国初期，美国人年均只消费 3.6 千克的糖，但是在一个世纪之后，19世纪的90年代，这个消耗量就增长到了36千克。在北美殖民时期，荷兰人长期以来在朗姆酒贸易方面的商业地位也对北美朗姆酒的流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呢，英国政府为了控制海上贸易，出台了航海条例，最终呢是把荷兰人驱逐出了北美地区。不过英国的这些限制就导致走私贸易日益猖獗，最终还是通过荷兰的商人，朗姆酒继续流入美国的市场。而走私廉价的这种法国糖浆来生产朗姆酒这样的一个举动呢，让两部分人表示很不满意。一个呢就是加勒比海地区的英国种植园主，那另一部分呢就是一直想保持英国对法国绝对经济优势的那些官员们啊，就这两部分人心里很不爽。英国政府加强了海关检查，还出台了相关法案，用这样的方式来严格监管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贸易，定期调整糖和糖浆的关税来维护英国自己的利益。只不过这些举动也加剧了北美殖民地乃至加勒比海地区种植园主对英国的不满情绪。在美洲的各个殖民地，朗姆酒是一种珍贵的商品，能够用来交换大部分的其他的商品。那它也是法国和美洲印第安人毛皮贸易的重要内容。不管是法国殖民者还是英国殖民者，他们一方面呢用朗姆酒来换毛皮获得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用朗姆酒呢给印第安人和非洲的奴隶带去了巨大的伤害。美洲印第安人深受酗酒之害，那大概是在这个时候啊，出现了一个新词儿叫狂饮者。当地官员呢也想控制和斥责这样的一个酗酒行为，而且呢限制了朗姆酒的进口和销售。但是有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那就是经济它需要朗姆酒，限制朗姆酒进口就没法出口本土的商品，那这对北美各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4: 尽管怨声载道，但朗姆酒和糖浆这两种由奴隶种植的糖的副产品已成为法国和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经济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到18世纪末，糖和朗姆酒的影响已经不限于欧洲和北美市场。糖浆和朗姆酒还通过欧洲的各大奴隶贸易港口，找到了通往西非的道路。而这又将让奴隶们的命运陷入怎样的循环之中呢？
1: 在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的游说之下，朗姆酒在英国算是落地生根了。1750年杜松子酒法颁布，那这个法令呢是用来抑制民众过量的饮用杜松子酒。那朗姆酒的到来呢被视作是杜松子酒的替代物。那后来呢人们就发现这个朗姆酒兑水了之后兑出来的这个叫朗姆潘趣酒，诶，好像比这个杜松子酒呢更温和，对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危害更小。朗姆酒贸易呢还减少了英国长期以来对欧洲大陆葡萄酒和白兰地的依赖。不过虽然糖业游说团体竭力地劝说那些热衷于欧洲大陆葡萄酒和白兰地的富人说，来吧，你们尝一尝俺们这个朗姆酒，好喝得很，但是朗姆酒重要而且稳定的市场依然是在社会底层人士当中。那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夕，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主呢主要是依靠朗姆酒来维持生计，超过 25% 的收入都来自于朗姆酒的销售。但是呢用咱的话说，该来的你挡都挡不住，那加勒比海朗姆酒真正的威胁还是扑面而来了，那就是美国本土威士忌的兴起和当地对一切英国事物的反感情绪。美国人开始在政治和文化上和英国人分道扬镳，他们摒弃了英国的生活习惯，开始拥抱咖啡和威士忌，而不再是英国人的茶和朗姆酒。那这个情况一直到美国巩固了独立战争胜利成果的时候呢才算是有点改变，美国人这才开始慢慢的接纳朗姆酒和糖浆。朗姆酒随着英国庞大的海军、商业舰队以及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漂洋过海，甚至在澳大利亚伯特尼湾的早期移民当中，朗姆酒呢也找到了忠实的消费者。1787年之后呢，部分澳大利亚早期移民还投诉过当地的朗姆酒商人，就说这些商人简直就是奸商，漫天要价，毫无道理。朗姆酒还在美洲的非洲奴隶，还有就是他们远在故乡的父老乡亲的各种宗教仪式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一个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反转，我要特别告诉大家，就是朗姆酒呢好像是由奴隶们生产出来的一种润滑剂，就是它减轻了奴隶主和奴隶们的苦难和艰辛。从美国边境到遍布全球的由欧洲人建立的定居点当中，在军营里和征战期间，在军舰和贩运奴隶的船上，朗姆酒都在缓解着这些人的艰辛。那奴隶生产的糖，还有就是由甘蔗加工得来的糖浆和朗姆酒，也让奴隶自己的生活变得没那么痛苦不堪了。只不过这个呢也让更多的奴隶陷入到了在种植园日复一日的艰辛生活里。出口到非洲的商品当中，奴隶种植和制作烟草、朗姆酒和糖浆都是特别受欢迎的，可是他们却也是被用来交换更多的非洲人当作奴隶去运到美洲。欧洲人把各种各样的商品运往非洲大西洋海岸，为的就是换奴隶。像什么亚洲的织物、印度洋的贝壳、欧洲的五金和枪支、法国的葡萄酒、意大利的玻璃珠、英国和北欧的纺织品和铁器，就诸如这些的商品通过进港贩运奴隶的船到达了非洲市场。在那儿，他们用这些商品交换非洲的奴隶，那他们种植的这些商品呢，又会得到他们家乡中间商的青睐，然后就进入非洲内陆市场。如果这段这个人物逻辑呢，您觉得听起来有点费劲啊，我来帮您画一下重点，就是非洲人在美洲生产的商品，沿着和当年运输奴隶相反的这个方向，跨过大西洋，到了当初奴隶们的出发的地方。非洲奴隶种植的东西呢，现在恰恰被销往非洲，那对商人们来说，这笔买卖的目的就是要买更多的非洲奴隶。 那些朗姆酒的生产者非洲奴隶们也把朗姆酒作为他们自己日常饮食的一部分了。种植园主呢也用朗姆酒来拿捏这些奴隶们，他们把少量的朗姆酒定期的分给奴隶，额外的部分呢就是作为奖励或者是在节假日发放。在牙买加的沃斯帕克庄园，奴隶在废奴前的50年之间啊，每年能获得超过13.6升的朗姆酒。朗姆酒呢减轻了他们生活的负担，让闲暇的时光变得不那么难熬了，也让他们安心坚强地面对这些生活的苦难。作为糖的副产品，朗姆酒让人放松心情，也可以让人下定决心，那这些都是糖所能带来的快乐的翻版。它让人坚强，给人胆量，但背地里却也让人叫苦连天。
0: 当英国于1833年废除奴隶制时，种植园的糖生产模式以及糖饮食文化已经成为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特征。美洲废奴后的一个世纪中，欧洲人在亚洲和非洲又展开了一波又一波新的殖民扩张。拿破仑说，士兵是靠填饱肚皮行军打仗的，他们更喜欢让肚子里装点甜食。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糖就是所有美国军人的基本饮食成分。大陆会议给大陆军制定的食物配给中就包括糖浆和糖。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糖是联邦军的军粮之一。在奴隶制废除之后，依赖于奴隶生产的制糖业还能继续发展扩张自己的版图吗？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 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0: 唐的故事，第九集，唐如何走向全球。拿破仑曾经说过，士兵是靠填饱肚皮行军打仗的，但是他们更喜欢让肚子里装点甜食。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糖就是所有美国军人的基本饮食成分。大陆会议给大陆军制定的食物配给中就包括糖和糖浆。1790年，朗姆酒已被纳入到了食物配给之列。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糖还是联邦军的军粮之一。时至今日，英国军队的军粮中也仍然包含大量的糖，而分布在各地的军队恰恰也在将人们对糖和甜味的钟爱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看似没动一枪一炮，糖如何就攻略了新大陆呢？高丽说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糖的故事。
2: 和1870年相比，到了1900年，一美元可以买更多的吃的了。那从美国南北战争以来，持续下跌的这个糖价又跌了一点。19世纪末，糖广泛地用在了新型的面粉、肉类包装、冷藏，特别是用在了各种新型罐装的水果、蔬菜、汤，包括这个瓶装饮料上。那也是在这个时期，价格便宜的这个汽水也兴起了，那它在糖的普及当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可是你可能会问了，为啥是糖呢？那为什么是糖一直在整个故事的这个 C 位呢？还有就是咱高丽说书为什么会专门讲这本糖的故事呢？为什么糖和后来的其他甜味剂能脱颖而出，进入到更广阔的世界呢？那为了咱把这个来龙去脉啊，能把它掰扯清楚，我们需要聚焦一个地方，就是美国。美国人喝咖啡呢，一直是爱往里面加糖的，但是糖本身在美国的重要性呢，不但是作为什么咖啡的添加剂啊，不是这么简单。糖呢，是美国联邦经济政策当中的重大议题。在美国建国初期就制定了对进口精制糖的关税，那这个税呢，就是为了保护美国自己的制糖业，当然也是为了给他美国政府创造收入。1890年，当麦金利法调整糖的关税的时候呢，糖的价格也下降了。这个呢，就让糖的消费量进一步增加。到了19世纪80年代，众多制糖公司的精炼厂就已经遍布美国东海岸的港口城市了。有这么一个觉得自己挺不含糊的企业家，名字叫亨利·哈维·麦耶。那他创办了很多的大型精炼公司。他出生在一个制糖世家，所以从小就接受制糖的培训，耳濡目染，在家庭的熏陶当中长大。那这个商人呢，也成了美国糖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1887年，哈维·麦耶并购了美国糖业23家精炼厂当中的17家，成立了美国制糖公司，控制了这个行业 98% 的产能。那到了1891年，最初的那批糖精炼厂呢，也只剩下了4家在那儿勉强度日了。哈维·麦耶的公司呢，成为美国制糖业的重要支柱。那这家公司呢，改了好几波名字，改的目的呢，就是想推广高度精制的白砂糖。在哈维·麦耶看来，为了推广白砂糖，暗中诋毁其他类型的糖，那没啥啊，这都是常事儿，没有什么不对的，特别是什么

0: 红糖，就不明白它为什么存在。更神秘的是，他和美国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在外人看来，这整的有必要那么复杂吗？
1: 托拉斯规模之大，力量之强，使得他们能够控制，甚至有时候能垄断其所在的行业，而这也引起了政治和法律方面人士的激烈反应。大型工业托拉斯极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并抵制来自法律和政治方面的约束。而另一方面，美国政治家们则急于捍卫消费者利益，人们对糖的喜爱能够让美国政治家们对糖业托拉斯网开一面吗？
0: 哈维麦耶控制的美国制糖公司创立了新品牌糖果之王，最终力压政治和法律上的反对力量，扭转了局面。虽然制糖业很少能和铁路、钢铁和石油这样的行业相提并论，但是糖业联盟的组织形式呢，跟他们走了特别相似的这种路线。那这个呢，也非常有力地说明了一个事儿，就是二十世纪初，糖在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当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美国制糖企业的故事，还有就是在19世纪末他们成长为美国重要行业的过程，也反映出了美国人对糖的眷眷之心。糖呢，是美国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呢，糖业和他们的游说团体呢也特别的重要。从药到家常便饭，从商业饮料到家庭和正式聚会上的这个精美的食物，糖的身影那是无处不在。糖从一种古老、简单、功能性的产品，就演变出了很多不同的味道，而且形成了强大的商业实体。一批新兴的企业家在这个时候就发现，人们在甜味和奢华品味方面是有需求的，然后呢，他们就用高度机械化的方式来生产现代糖果和巧克力，而且呢，是用小包装或者是独立包装的这种方法来卖这些商品，就像是什么棒棒糖啊、巧克力棒之类的。米尔顿·赫尔西就效仿欧洲的先驱啊，用他自己的名字成立了好时公司。这家公司呢，后来就发展成了美国的巧克力巨头。弗兰克·马尔斯也是这样，他成立的马氏公司呢，也是美国最大的家族企业之一。19世纪40年代，在有关美国探险的一系列的指南书里面，列出了旅途必需的所有食物。这里面有什么呢？有盐，有咖啡，还有糖。所以呢，就用咱现在的话说呢，糖实在是居家旅行之必备零食。1861年，马克吐温从密苏里州坐马车去内华达州，那在一家驿站停车休息的时候呢，他就在那儿抱怨说，哎呀，这个地方这个饮料太难喝了，而且还难闻，还没有茶，重点是还没有办法往里面加奶或者是加糖。1881年，牛仔们在平原上放牧的时候呢，都会在供给车上放上大量的糖。那在这个时候，美国的各个角落，从纽约最时尚的文艺沙龙，到印第安人定居点和牛仔生活的边疆，糖都是必不可少的生活品。多层糖衣婚礼蛋糕是美国最具特色的糖食发明之一了。19世纪末，在这种甜品刚出现的时候呢，曾经是风靡一时。19世纪30年代，美国食谱里面呢，就讲了怎么样用杏糖糊做婚礼蛋糕这样的方法。时间长了，婚礼蛋糕就越做越精致了。现如今，包裹蛋糕的白色糖衣呢，都是用最精细的糖制成的，蛋糕呢，也就变得越来越精致了，也越落越高了。说维多利亚女王的婚礼蛋糕的周长呢，就有9英尺，也就是2米7。但是呢，有一个小细节，就是这么高的蛋糕，也只有底座才是真正的蛋糕，上面呢，都是用糖做成的。
1: 如何保存、储备和腌制食物是印第安人一直面临的一个问题。为了保存住冬季所需的食物，人们要用大量的醋和糖。这个时期的美国，家家户户都有腌制的蔬菜以及含糖的水果和果酱。添加大量的糖是保存水果的黄金法则。而随着工业化包装和冷藏技术的发展，原来用来保存水果的糖会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吗？糖要走下坡路了吗？
0: 当时保存果酱、果冻和蜜饯的秘诀之一就是糖要占到总量的

0: 60%。1844年的一本食谱里面是这么写的：如果保存水果用糖过少，这个水果就容易变质。那好了，如果糖价一直很高的话，用干燥这类的方法来保存水果，那是不是就比糖渍更划算呢？不过，当糖变得更便宜，然后这个物资更充沛的时候，糖渍的这个方式就看起来没那么奢侈了。1858年梅森罐儿，就是咱们用来储存食物的这种密封容器啊，问世了。水果的保存方式呢，因为这个梅森罐儿发生了改变。这种玻璃罐儿是通过旋盖和橡胶圈来密封的，因为隔绝了这个新鲜的空气，把水果放在梅森罐里面保存，就只需要那么一丢丢的糖了。不过这个梅森罐呢也没嘚瑟多长时间啊，就很快被这个商业罐装食品取代了。罐装食品呢是发源于法国，曾经得到过拿破仑的嘉奖，因为这么一来部队行军打仗的时候呢就可以用食品罐头比较方便的进行这个粮食补给了。到了19世纪20年代，罐装食品已经传播到了波士顿和纽约。最开始呢这个罐装过程呢主要就是靠手工操作，所以呢这个成品价格就比较高啊，毕竟呢人家也是手做嘛，对吧。那在南北战争期间呢，联邦军队呢也采购了大量的罐装食品，很多的企业家在这个时候也是迎难而上，去改善生产体系，让罐头食品更安全。等到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呢，成千上万的士兵回归了平凡的家庭生活当中。不过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习惯而且特别喜欢在这个服役期间经常吃的这种罐装食品了，因为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特别是对穷人来说，军队吃的东西那比他们参军以前吃的这些东西更丰富，也更让人心情愉悦。这么一来，南北战争可以说彻底改变了罐装行业。1860年，美国食品行业生产了500万罐罐装食物，那十年之后，这个产量就达到了3000万罐。随着罐头行业的日益工业化，美国的普通民众后来也都能消费得起这个罐头食品了。还有一个事儿很重要啊，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新的铁路系统也让这个食品在广袤的大陆上纵横穿越，地方食品呢也能很快地传播到全国各地，肉啊、面粉啊、水果呀、蔬菜呀，这些包装成本呢也都下降了。虽然人们不再那么依靠糖来保存水果，但是糖和糖制品也和其他的食物一样搭上了新铁路系统，有了更便捷的包装。更何况在制作这些早期的方便食品的时候，糖作为调料之一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1: 17世纪以来，糖便是英国国内政治争端的话题之一，同时也是财政事务中一个充满争议的议题，它甚至还是国际上战略、外交和军事冲突的导火索。就比如糖税，它引起了英国和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冲突，产糖岛屿的归属权问题也引发了那些殖民帝国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欧洲国家的很多外交政策正是以霸占产糖殖民地或阻止其他国家去霸占而制定的。法国大革命期间，欧洲国家在加勒比海地区争夺产糖殖民地的斗争也达到了异乎寻常的激烈程度。
0: 对于欧洲人来说，加勒比海地区的价值巨大。1770年，圣多明各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糖料生产国了。因为糖在英法两国的政治生活当中牢牢地占据了 C 位啊，就是核心地位。那两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发生的任何的冲突都会产生复杂的影响，威胁到任意一个国家糖业贸易的行为，比如说破坏货物和非洲奴隶的运输，攻击对手的产糖殖民地，或者是这个奴隶反抗，那这些都远远不只是殖民地的问题了。糖的供应中断会严重破坏本国的殖民力量和国内的繁荣和富足，那这个对法国和英国来说都是他们承担不起的后果。那他们甚至想都没敢想破坏糖业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及之后发生的法属殖民岛国的奴隶起义，让法国殖民政权陷入混乱。一系列的破坏席卷了法属加勒比海地区，各地奴隶主的噩梦紧接着就来了。在圣多明各奋起抗争的奴隶们摧毁了成百上千座糖料和咖啡种植园，一万多的奴隶主和难民借着机会都跑了，他们大部分都逃到了牙买加和美国，法国糖业受到重创。这之后呢，法国就没招了，懵了，他们就必须得去找其他的食糖供应方，或者是其他的糖源。最终呢，拿破仑就下令推广甜菜糖生产。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多人发出了疑问，这个甜菜它能取代甘蔗吗？其实啊，有一类人早就有这个答案了，就是大厨啊。这厨师们他很早就知道，把这个甜菜煮完了之后，这个糖汁儿和这个糖浆其实挺像的。17世纪初，科学家呢也已经证实，甜菜煮了之后会产生甜甜的糖浆。1747年，德国科学家安德烈亚斯成功的利用甜菜制作出了食糖晶体。那他的一个学生卡尔在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的资助之下，也做到了大批量的把甜菜转化成糖，而且呢还实现了商业化生产。即便是在他过世之后，相关的研究工作也没有停，什么西里西亚的实验室的工厂，这些都还在继续工作着，之后又在巴黎开展。所以甜菜的时代真的要来了吗？
1: 甜菜糖是一项影响巨大的创新，欧洲消费者将甜菜糖视为糖的替代品，法国希望利用甜菜糖来破坏英国的制糖业，英国则对此感到非常担忧。拿破仑对最初生产的甜菜糖产品赞不绝口，他预言英国糖业的统治地位将就此结束。他还特别派了100名学生到新成立的甜菜制糖学校学习，并且强令农民种植甜菜，还为法国的农民和甜菜糖制造商提供了8万英亩，也就是49万亩的土地、实验设施和100万法郎。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也很快开始了甜菜种植和甜菜糖生产。甜菜能够取代甘蔗的地位，成为糖产业中的主角吗？有了替代原料，糖还会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商品吗？被奴役的劳动力有机会不再吃这份甜蜜产业的苦了吗？谁又能在其中尝到甜头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之家。
2: 打开广播，收获。